0: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2: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感觉就是妙妙妙。北京时间的8:0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从早8点到9点，我们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在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歌曲是徐怀钰的一首歌曲，叫妙妙妙哈。作为中国台湾的歌手演员啊，1978年3月份出生的他呢，可以说是滚石唱片千禧年代的女歌手哈，代表女歌手，外号叫平民天后哈，当然也是很多80、90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样吧，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呢，经常因为会有很长的时间哈，会有充裕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歌曲都要致敬一下这位平民天后徐怀钰，好吗？主要是因为他的曲风都是比较轻快一点的，然后呢，整个每一首歌大概时长都不太长，方便我们转场啊。这样吧，如果说你也刚好在你的成长阶段对徐怀钰的歌曲比较有兴趣或者有感觉有感慨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啊。如果说提到徐怀钰，你会想起他的哪一首歌呢？我想找找找，这个世界是听见我的心在。那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们歌声当中一起关注天气状况。长春啊，今天是多云转晴，18到28度。吉林市多云天气，17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17到28度。通化多云，15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16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17到27度。白山多云天气，15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1到25度。

0: 怎么样，很热闹的一个开场，是不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他的歌还有很多很多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听歌的话，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来你们的文字的留言哈，我们就能够看到啦。你看，换一首歌哈，开场还是有点那样的同样的感觉哈。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走势和状况哈。今明两天的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八号各位啊，记住啊，今天是六号，八号的前后多地气温将会创立秋以后的新低，所以公众请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具体来看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啊，各位啊，黑龙江的西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部、吉林的西部、宁夏、甘肃、河西，还有青海东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南部、广东的南部、福建的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台湾岛北部局地有暴雨。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明天到九号，北方地区气温呢明显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下降10度左右，多地气温将会创立秋以后的新低。其中呢，八号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的中部。

西的中部、河北的北部，还有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0摄氏度或者以下。那么9号前后呢，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是不足10摄氏度哈，京津冀大部还有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哈非常的明显，公众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好的，徐怀钰的这首《叮咚》哈，1998年发行到现在，大家可以算一算有多大年纪了。但是歌曲的曲风确实哈、是这种快节奏的电子曲风，元气甜妹风哈、所以是在90年代末啊，国民热歌，现在听也依然很好听，对吧？尤其是像我感觉比较怀旧的人。对，今天呢，我们也是哈、临时的一个小小的创意吧，就想要致敬一下这位哈、国民哈、女天后哈、致敬一下徐怀钰。其实徐怀钰有好多好多的歌曲，可能大家最初认识他应该是那首歌叫《我是女生》，对吧？因为是他的首张专辑在98年正式推出哈然后呢，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播的那首《妙妙妙》和这一首《叮咚》哈，都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向前冲》，而且当年呢都是百万的这样的销量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哈。其实人首张专辑也突破百万了哈，所以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厉害？平民天后，好吧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每周六周日从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节目当中有新闻资讯，然后有好听的歌曲，大家可以过来听听歌哈聊聊天唠唠嗑哈，也可以点点歌，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发送文字的形式哈，就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怎么样，大家在大概二十几年前的徐怀钰的这首 Give Me Five 当中听到了什么？是不是带英文的 rap？ 青春叛逆的活力风，所以我觉得徐怀钰才是唱跳鼻祖，元气少女的这种感觉哈。啊，还是不是很热闹？

0: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
2: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7: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8:15，你在哪里呢？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从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的陪伴的这样的一档节目。看到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的东东外公发来了留言哈，五个字，一同早上好，你好东东外公。还有我们的家人哈，网友也是发来了一张问候早安的打卡的图片哈，谢谢啦，这是好看的向日葵花啊。还有我们的草莓啊，不是，这是没烦恼钱多多，因为他的

0: 头像前面有一个红色的小草莓，然后说拍的胶印是一直没到货，也没有物流信息是吗？那你要跟客服联系一下好吗？你是不是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添加客服的微信？添加客服的微信，专属的客服啊，然后可以就是及时的查订单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去沟通哈。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哈，去查询你的这个订单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好的，那这里是周末早时光，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的环节了，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健康常识分享给大家。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那国金名医话健康哈，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早晨起床的时候，下地的时候，这脚后跟啊有没有那种钻心的疼，走一会儿呢感觉好像就能缓解了，但是时间长了又有点加重了，哎，这很有可能是跟骨痛在作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呢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哈。下面呢他就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困扰很多人的足部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蔡立新院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跟骨痛就像个顽皮的小鬼，最喜欢在两种时候来捣乱。一是早上起床刚下地时，那种刺痛感简直让人不敢落脚；二是长时间走路或站立时，脚跟就开始隐隐作痛。很多患者形容像是脚跟里扎了根钉子，还有人感觉像是踩着块石头走路。跟骨痛这个顽皮的小鬼最爱找上几类人，首先是爱穿硬底鞋或高跟鞋时尚达人，特别是那些鞋跟没有缓冲垫的；其次是突然增加运动量的健身新手。有位患者为了减肥每天暴走2万步，结果一周后脚跟就痛得不敢着地。还有就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职业人群，比如教师、售货员。我们接诊过一位超市收银员，每天站立8小时后脚跟肿得像馒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跟骨痛呢？主要原因是足底筋膜过度牵拉，这根筋膜就像一根橡皮筋连接着脚跟和脚趾，当我们走路时它会被反复拉伸，如果拉伸过度或太频繁，筋膜在脚跟的附着点就会发炎，甚至引起骨质增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刺。体重超标、扁平足或高弓足的人群风险更高。预防跟骨痛其实不难，最关键的是要选择一双合适的鞋，要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缓冲性能，运动要循序渐进，不要猛然增加强度，每天可以做简单的足底拉伸，比如用脚趾夹毛巾、踩网球、按摩，控制体重也能有效地减轻足部负担。记住，一旦出现脚跟异常疼痛，要及时就医治疗，别等到痛得走不了路才重视。
0: 好的，感谢我们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的科普哈。那么原来啊，预防跟骨痛就是这么的简单哈，关键在于你及时调整，一旦发作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哈。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的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的引进国际最新的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的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不用我说了吧，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了？我是女生。徐怀钰在28年前哈，1998年3月份的滚石唱片发表的这个自己的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然后呢就是一炮走红，成为他的成名代表作。
1: 我的利落专注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
0: 而且徐怀钰的历次的演唱会啊，包括乘风2023的舞台上，他都有唱这首歌哈，属于是必唱的安可的曲目。好吧，歌声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下一条资讯哈，就是2020年吉利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开幕了哈，叔叔阿姨们还有就是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哈，下周就要开集了。对，没错哈，就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会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下周的周五开始哈，所以呢10大主题展区一次让您看全，适老化的改造，还有康复的器具、辅助的器具智慧养老的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要给家里老年人置办点啥的，来这儿全都有。平时啊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园区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哈。老年问题展演啊，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都会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带上咱爸妈啊，约上老街坊啊，来逛就完了。记住了哈，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

好，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团购单品哈，今天的内容呢是三个字哈，关键词万能油啊。那跟大家带到的是海蓝之谜哈，这个国际品牌，嗯，它应该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凭借着对品质的严格把控哈，那从诞生开始就圈粉无数，是高端的护肤的代名词哈。海蓝之谜，它的焕活精华油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卓越的水准哈，用它去护肤，如同给肌肤享受顶级的呵护哈，让每一次护理都成为精致的护肤体验啊。官网海蓝之谜万能油30毫升日常价格高达2550元，今天国际品牌美妆节限时宠粉福利哈，同样也是3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直降2100多，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效期新鲜，大家放心囤啊。然后呢，我们的给大家贴心的服务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啊。商城有多款品牌的好物哈，等你来抢，品质保证，专属客服查订单哈，查物流，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那其实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跟大家说哈，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哈都在线的种草过它哈，它的质地呢特别轻薄，哎，渗透力特别强，上脸呢可以说是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哈，哪怕换季的敏感肌哈，咱也不会说是那个闷，也不会闭口哈，也不会闷痘，反正用了这个皮肤哈，就会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哈，就是因为它这个功能呢太适配。你像咱们北方长春这样的天气了哈，太阳晒了之后涂它能够舒缓泛红，修护皮

屏障。秋天哈、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咱们涂一点它，能够锁水一整天不干燥。就是嘴唇要是干裂的话，滴一滴，滋润度远比那些普通的那个润唇膏要好。头发吹的毛躁，你抹在发梢哈，还能够改善打结，反正就可以直接用哈，也可以搭配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它的神奇效果。好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钱哦。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高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闲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周末准备干什么？
10: 不知道。
9: 逛街？
10: 不知道去哪儿。
9: 打游戏？
10: 不知道玩啥。
9: 聚餐？
10: 不知道吃啥。
9: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11: 周末不无聊。
12: 好的，8:30。

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车辆的等候距离是203米。再来关注到的是杜鹃路哈，西向东郁金香街的附近哈，那么是当前为缓行的路段。东部快速路的南向北，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当前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网友小贾说了，听到的第一首徐怀钰的歌就是《踏浪》，是不是？嗯，此刻再听这首歌，有没有想起很多难忘的往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的淡泊宁静来了，说周末早时光聆听在耳旁，一同好声音大家共欣赏，非常感谢我们的淡泊宁静发来的互动留言哈。还有好多小伙伴哈，看来都挺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团购单品哈，万能油，对，海蓝之谜的这个万能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下单购买哈。嗯，其实叫海蓝之谜换活油，关键是真便宜啊。专柜正品正装30毫升2500多，谁买不心疼啊？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会员价399，直降2100多，效期也挺新鲜的哈。所以呢，真的平时呢，惦记着哈，就是东北话叫刺挠的，也想买，完了还有点舍不得买的，这把出手吧啊！男生呢也可以买给你心爱的那个他哈，作为表白呀，或者说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啊，特殊的日子这样的一份礼物，我觉得都拿得出手。这关键专柜正品2500多呢，是不是？但他哪知道你是花这么小的钱儿，咱们办这么大的事儿啊，对不对？一旦要是知道了的话，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哈，会给你点大大的赞。因为什么呀？咱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哎，跟上交通广播的团购节奏，就能够花最少钱买最好的产品啊，办最大的事儿。

呢，我们网友啊，十二火火，他说踏浪是我们高中冬天课间操跑步的 BGM。 啊，确实哈，徐怀钰的歌曲都比较有那种动感的感觉哈，有点舞曲风哈，再用它来跳舞啊、跑步啊、跳操啊，真的就感觉好像是活力满满了，对吧？哎呀，就听着这歌啊，一下就闪现到你的高中时间段了，记得真是老本的哈，冬天哈课间操跑步。

0: 好了，歌曲结束了，跑操也结束了，呵呵，大家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了哈。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可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可以以发送文字的形式哈，可以和我们来留言互动。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今天因为我说了哈，要致敬一下这个经典老歌，然后致敬一下这个叫

林啊，天后徐怀钰哈，他的歌都是这样的感觉。有没有知道这首歌叫什么的？来吧，感觉好像又要开始跳操了，一二三四五。

Yuka Yuki 哈 ，Yuki 是徐怀钰的英文名字是吧？嗯，所以又是一首活力满满的这种哈啊动感的歌曲。好像是在2023年的那年的乘风的舞台上，他也表演过这首歌哈。嗯，这是一个怀旧热场的曲目，也应该算是徐怀钰巅峰的代表作吧。和叮咚一样哈，同为专辑的两大舞曲，专辑的销量就是真的叫大火

来和在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和资讯哈，这一条呢好好来听哈，不仅看 BMI 新版儿童肥胖防治指南哈，还给出了这些新的变化。全国哈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一个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啊。新版指南在2021年的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的筛查、评估还有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是仅仅看 PMI 的数值，推行了分层分型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评估哈，不只是看胖不胖，更要看哈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的一些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的表型哈，实现个体化的管理，避免啊所谓的就是一刀切减重的方案。新版的指南呢更新了哈，比如说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的标准，提示啊婴幼儿时期就要开始警惕哈体重过快增长，同时呢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的筛查血脂，还有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了代谢的损伤，需要尽早的识别哈。那据了解，儿童肥胖呢已经是我国哈突出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了。六岁以下的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的儿童哈青少年，那么超重的肥胖率则近20%。好吧，还有一条健康类的常识要分享给大家哈，这条内容呢叫站立办公比坐着更健康吗？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近年来哈，不少上班族啊，怎么说呢，换上了这个可升降的桌椅啊，然后呢选择啊站着工作，认为呢这样呢就会哈怎么说啊，不会产生久坐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了。站立办公哈真的比坐着办公更健康吗？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程子安表示哈，站立办公比坐着更健康属于片面认知，单纯静态站立与久坐同样存在着健康的风险哈。所以说久坐的危害大家并不陌生哈，久坐会减慢新陈代谢，减少肌肉的活动，降低热量的消耗，让脂肪更容易堆积，从而增加肥胖还有糖尿病、心脏病的发病的风险，同时还容易引发腰酸背痛、肩颈僵硬，导致体态不良、脊柱受损，甚至影响情绪状态。相比久坐，站立确实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改善血糖和增强代谢，但是哈各位，研究表明，如果每天减少大约3小时的久坐时间，对促进血液循环还有就是缓解腰背肩颈疼痛有一定作用。但是转折哈，仅将坐姿替换为站姿，对能量消耗的提升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长时间静态的站立还可能会导致

0: 下肢静脉回流障碍，还有腰背痛以及足部的不适，所以说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身体会受伤害。那么天坛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刘彦伟提醒哈，每天站立超过2个小时，或者是这个上静脉曲患上静脉曲张哈，腿部肿胀、皮肤变色等这种体位性的循环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1%。长时间的静态站立会使下肢的静脉承受持续高压，导致血液回流不畅，可能呢会引发下肢的静脉曲张、腰背痛、关节的损伤等等问题哈。所以专家建议各位啊，上班族您可以尝试每30分钟到60分钟哈就变换一个办公的姿势，或者进行简单的活动，激活小腿的这个肌肉泵哈，然后促进血液回流。如果站立办公呢，可以选择缓冲的脚垫啊，合适的这种鞋子哈，保持双腿放松，膝盖弯曲哈，膝盖是微微弯曲哈，这样都可能更好的均匀的分配你们身体的体重。所以呢，就是各位记住了啊，不是说单纯的站也好坐也好哈，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啊，交替活动搭配体态调整，才能减少单一姿态啊对身体带来的损伤。
1: 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耕医生做客直播间。田耕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家庭安全人人有责，请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管道等设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为家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8: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澄清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0: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连线前方的我们的大美库了，看一看啊，大美库那边的情况。你好。
9: 哈哈哈，第一次遇到我了，是不是？
0: 对，那咱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跤啊。
9: 对对哈，这个到了我们这一个年纪了，就是特别容易共情，就是坚决不允许错误再犯第二次。
0: 对对。
9: 哎对，那么也是依旧要提示大家哈，周末的话呢，特别是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虽然说我们的这一次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呢是从4号开始，会持续到

0: 13号，但是是前三天的力度超级之大。前三天的力度为什么大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呢，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女生要是逛街的话呢，主要就是选那几大品类，要不然就是选这个看服饰类，要不然呢就是看一下装品类。那么同样的，就是前三天不光是力度大，而且比如说你像衣服的型号啊，比如说你像装品的一些热销品的款呀，包括这一次还有香氛节嘛，像一些香水的那个它特别的那些这个香氛系列的，那么都是前三天呢，就别怕这个生怕被别人给抢走了，我们就先到先得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在今天呢，在这个今天晚上之前呢，来到欧亚商都先感受一下我们的前三天力度超大的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那么这一次呢，你看服饰类满600送200，装品呢是8倍积分，而且黄金是5500减100。另外呢，像家电呀，就是满额至高可以送2000。如果说要是有这个足底礼遇的话呢，还可以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特别的贴心哈。这个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所能用得上的。马上呢还要来到中秋节，如果买2288的话，还可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等等。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第10天的时间内呢 ，A 座一楼在欧亚商都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到那儿呢拍照打卡的话，就可以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了。如果说去迪奥啊、娇兰呀、祖马龙这些专柜来集拼图的话呢，集齐之后可以直接换扩香石礼盒。如果有香水小票的，还能直接领全套。更多的一些详细的精彩呢，我想对于欧亚的老会员来说，一定也通过了，比如说这个欧亚商都的公众微信号，或者是一些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邀约信息了。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怕大家呢信息遗落，比如说在这个周末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好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会持续到13号，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呢去感受一下这一次的品牌力度。那么也请大家随时锁定103.8，全天我们会有3档的时间在路面上给大家派发这一波幸运。当然如果你在欧亚商都的周边的话，居住啊、生活或者特意来逛街的话，就最大可能几率的来遇到我们。你像刚才我们在这一档呢，是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想到了大家不是工作日，这个休息作息时间可能会晚一些。刚才我们遇到的那个司机师傅哈，就是他呢就这个还别说，他没有开这个专车之前呢，他说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喜欢收听103.8，从来没有想过说这样的幸运说我自己也能够得得到。但是他接了一个单，我们就不耽误他太多的时间，只要大家和我们来配合说口号就行。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就可以了。周末的时段我们继续相约。好了，一
1: 朋友
0: 就先到这儿了，拜拜。
1: 好啦，辛苦了大美阔啊，对，也是非常非常羡慕哈，我们这位叫什么网约车司机哈，你看幸运来的就是这么的突然呵呵啊，所以呢经常收听103.8哈，听我们的节目不一定哪天哈好事就降临到你的头上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49分，我们还有8分35秒哈，节目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的留言互动要趁早喽。看到我们星空老四的互动留言了，他说：“交广声声陪伴不断，周末时光一同相伴，经典回顾欢快专版，微晴秋日送来温暖，本周相守最后一段，乐享收听。”充满期盼，隔周重逢，不见不散。哎呀，你看看这家伙这小词儿用的哈，真是特别特别好哈。啊，然后今天我说了要致敬我们的歌手徐怀钰哈，然后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真的难得的一首跟他那种甜妹风啊，就是清甜少女的这种感觉不一样的一首歌。是他和任贤齐老师一起演唱的，这首歌叫《水晶》哈，我再重新播放一下，不然的话都听不到了。这首歌可以说是90年代华语殿堂级的对唱金曲。

哎呀，当年作为滚石的两大当红的歌手哈，任贤齐温暖浑厚的男声，然后搭配着徐怀钰这种清甜的少女的嗓音哈，默契度很高。然后用水晶去比喻爱情哈，向往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毫无隐瞒、干净透明、纯粹没有杂质的恋爱哈，啊，没有狗血的这种纠葛哈，满满的都是青涩的浪漫。当年的校园啊 ，KTV 必点，婚礼也经常用选这首歌哈，是不是？

了，转调了，歌曲升华了。啊，后来好像是有很多的机会场合，在晚会的舞台上，多次他们两个也会重唱这个《水晶》哈。哎，应该算是一个怀旧的名场面了，对吧？提这歌真是也是徐怀钰为数不多的这种抒情的合唱的代表作，是不是？你看，就这歌要是跟那个叮咚啊。啊，一比跟那踏浪一比，是不是跟我是女生一比，真的不一样，对吧？那个就是完全的活泼的，然后少女的感觉，舞曲的风格，这个就是深情款款，好吧？除了这一首和任贤齐的合唱之外啊，我跟大家说，徐怀钰还有另外一个合唱对唱过的男生，那个男生叫胡兵，呵呵，想不想听听这首歌？来，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哈，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有感觉，有的小伙伴可能就没有听过哈。然后看到小豆豆了，小豆豆刚才来互动了，就是在这个之前我播放的那首徐怀钰的向前冲哈，然后他就发来了三个字，向前冲。你也真是言简意赅哈。哎呀，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没跟大家分享呢，那这样吧，就是歌声做背景吧啊。各位，中秋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哈，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哈，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情呢可以咨询哈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您去关注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哈。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儿，获取那个海报哈。然后详细的去看一下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因为我说呢可能就是很快一过性的，然后你可能记不住啊。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哈，我曾经去过那儿，真好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的湖水非常澄澈，然后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哈，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随处你一拍都是大片啊。各位，还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一次哈就给你打卡，然后一步一景随手都能拍出满满的氛围感的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哈，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哈假登峪舒适的酒店，然后呢就是这个假登峪酒店是在喀纳斯的景区之内哈，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也是非常充足的，多道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哈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当地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啊，本次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哈，然后呢，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

那就是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哈，这个小惊喜，全程保险还有细节服务到位，吃住游一价全包哈，然后省去您自己做攻略还有比价的麻烦了啊。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啊，各位啊，7999，因为呢市面上同期哈这样的团国庆团期的话，品质跟咱差不多的同等的要9000啊，动辄上万啊，所以我们的性价比还是很突出的。那怎么来关注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去回复两个字儿新疆，就能够获取海报了。详细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400-608-8086，好吧，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如果我要不介绍的话，大家肯定很难听出这首歌是谁唱的哈。徐怀钰和胡兵演唱的，叫《笑脸盈盈》哈。这首歌据说是《射雕英雄传》的布袋戏的片尾曲。我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到哈，在我们的节目库当中，因为刚才也给播了很多徐怀钰的那种哈动感的曲风，最后就想播两首他和男生合唱的经典的这种哈不一样的感觉啊，好吧。今天呢，本期节目哈，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责任编辑王阿木，还有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我这一个早班周期就结束了，然后隔周哈，周一我们在1038幸福出发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吉林局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月6号来共同的关注天气。那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28度，吉林市多云，17度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17度到28度，通化多云，15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6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17度到27度，白山多云，15度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再来

0: 关注我省会长春，多云转晴，18度到28度。
1: 音乐节奏

来了，上午的9:02，一个快乐的周末啊！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那正在直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啊，这周请假了啊，这周请假了，所以这周没有上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大家没有听节目的话，那可能没发现是这个主持人已经消失一周了。这周去哪儿了呢？啊，这周这个请了年假，去到的是葫芦岛兴城。那为什么去到兴城呢？我看，哎，有朋友留言打卡，我看是不是想我的？我看看啊，把留言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想我的。啊，没有啊，不是来找我的啊，找其他主持人的啊，好吧，啊，接着说啊，为什么去到葫芦岛兴城呢？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追了一部剧，叫做《乘风踏浪》，那我给他的评价就是呢，属于葫芦岛兴城的，叫做鸡毛飞上天啊。那鸡毛飞上天讲的是义乌啊，义乌的这些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从小人物的这个故事身上去出发的啊，一对小夫妻如何从一个小的摊位，进而慢慢慢慢的发展壮大，变成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啊，讲的是这个事儿。那《乘风踏浪》这部片子，这部电视剧呢，是由乔杉主演的，那讲的就是葫芦岛兴城人民是如何发掘到泳衣，有这个泳衣市场啊，进而呢，从家庭作坊啊，家庭小作坊开始，逐步的变成小工厂、大工厂，进而呢，形成了兴城泳衣的品牌，打向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呢，全世界每卖出4件泳衣，至少有1件来自于葫芦岛兴城，啊，很感兴趣啊，很感兴趣，看了这部片子。对兴城非常感兴趣，于是呢就请了个年假，在这一周的时间呢去到了兴城带孩子。其实呢，其实本质上和带孩子去南溪湿地没区别，就是在水边挖沙子，只不过对于大人的观感不同啊，孩子可能对于大海啊和大湖的湖面来讲呢，他们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反正都是在海这个水边挖沙子挖沙坑啊，对于这个沙堡，那对于大人来讲不一样啊，当你面对大海，你感受到的是一种辽阔，你感受到的是一种心情完全的放松，你感觉到的是我不想回来上班，我真不想回来上班，我甚至想在葫芦岛兴城租一套房子，因为我发现房租啊真的不贵。因为我就蹲在那个沙滩边，我蹲在沙滩边，我就开始搜索啊，根据距离去搜索附近的房子，我发现附近的房子最便宜的是500块钱一个月，500块钱一个月啊，还不是毛坯，里边啥都带，拎包入住的，500块钱一个月，一年不就6000吗？啊，这我负担得起呀，我甚至想租一年在那儿，不想回来了。但是一想到啊，还是有很多朋友还是很想听我的音乐节目嘛，哎，还是得回来啊，哈哈。于是有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套用这首歌曲的歌名，那这首歌曲呢叫做《钥匙》。

山要海要自由。这首歌曲从歌词上的设计，我觉得和赵雷的有一首歌叫做《画》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歌名，来自于歌手乔俊成。

怎么样？这首歌，乔俊成《要山要海要自由》，从歌词的设计上，你是不是觉得和赵雷的那首《画》很像呢？我要，我要，我要一切的世间美好。所以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如果说你是一个自驾游的爱好者，你是一个徒步的、跑步的、登山的爱好者，或者是说你拥有一台摩托车，你爱摩旅的话，今天的这期节目请不要错过，今天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适合你。我最最后悔的就是去葫芦岛星城，我选择了坐高铁，因为高铁很快嘛，只有3个小时，只要3个小时就可以到。但是我带了太多的东西啊，带着娃一出门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大包小裹的。其实自驾游更加的适合我，而我又准备了很多适合自驾游的歌单，在火车上真是无法使用，而在自驾的路途上却很是适合。今天的这期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另一首歌，反光镜，还我蔚蓝。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038领唱团。

哎，朋友留言想要客服的微信，您在商城当中啊，西贝子，西贝子，你在商城当中啊，商城当中呢，去添加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啊。那你正在听到的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0领唱团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这个歌单啊，这个歌单当中，你是喜欢摩旅，还是喜欢开车自驾，还是喜欢登山下海？这个歌单都非常的适合你。所以如果说你听到哪首歌你非常的喜欢，但是没有记住歌名的话，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打卡来问我。朋友留言说，这个56个民族的歌曲能不能做一期？我的天哪！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但是这个好难啊！啊，继续看留言。果然啊，果然还是有朋友给我面子，很捧我啊，说周一到周三没有听到我的节目，甚是想念。哎，谢谢谢谢谢谢，也非常捧我，非常捧我。朋友留言说，我干什么去了？我休了3天假去葫芦岛了。所以这趟葫芦岛之行，让我产生了很多的冲动，包括在葫芦岛租一套房子，在海边生活。虽然呢，总是有这个网上的留言什么劝退，说海边的房子潮湿啊，怎么了？我就爱潮湿。我在湖南、四川待了那么多年，我都不怕潮湿。那100%的湿度啊，那屋里接近100%的湿度。咱辽宁的沿海城市再湿能湿到哪儿去呢？当然了，在冲动过后呢，还是要回到正常的工作节目当中，还是得去工作赚钱。但是这个小小的种子已经深深的在我心底埋下了啊，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期节目，要山要海要自由。接下来的一首歌，一万次悲伤。Oh,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朋友留言说奔。

你多难受啊，你还因为他和你最好的发小打了架，你把他给揍了一顿，那段真是太惨了，太惨了。我以为你开车喜欢听的是《逮虾户》呢。来，打开思路啊，打开思路。今天给你放的这些歌曲也非常的适合在开车、在摩旅的路上去听。为你分享，赵赵四海为家。

我们说这个自驾游路途上的这个情绪啊，是有一些区别的。而赵照的这首《四海为家》，虽然我没有摩托车啊，但是我会想象到自己驾驶着一台摩托车，只有自己行驶在苍茫公路上，大漠之间的公路上的这种孤独感，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情绪，我能感觉得到啊。接下来的一首歌，我感觉有类似的情绪。上次我在自驾去到大庆市的时候，就一直在循环着播放这首歌，丢火车乐队的《火车日记》。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9: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9: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9月4号到6号，那前三天的力度是超大的，今天是6号啊，也是在力度超大的这一天当中一个小尾巴，大家一定要抓住。力度优惠方面呢，在服饰有满600送200，装品方面呢是8倍积分，黄金是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

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呢免3小时的停车费。那逐级礼遇包括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式艺术节9月4号到9月13号， 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够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及拼图及其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再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十天，9月4号到13号，就这十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

欧亚商都就是这样，每年到了他们的会员节期间都会给到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尤其是那个积分，大家不要小瞧这个积分啊，积分当前花，积分换好礼，我非常的喜欢积分。除了欧亚商都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带来活动，那吉林交通广播爱听原产地的商城也会经常给大家带来非常实惠的活动，比如说最近在团购的是海蓝之谜啊，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限量秒杀，它被称为万能油，功能十分的全面，可以用在面部缓解干燥，可以用在嘴唇滴一滴，能够远超普通润唇膏的滋润度，甚至能够用在头发上，头发毛躁的时候抹在发尾，还能够改善打结，一瓶搞定多部位的护理需求，确确实实是万能油。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能油即可下单啊，万能油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海蓝之谜的万能油了，那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正装399。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要推荐海蓝之谜的万能油？那首先呢，是质地非常轻薄，渗透力强，上脸吸收快，不油腻。那么还之所以称作万能油，就是因为适配长春的天气啊，太阳晒之后呢能够舒缓，那秋风吹了之后呢还能够一整天的锁水不干燥，在嘴唇滴一滴，滋润程度非常的高，远超普通的润唇膏，头发吹得毛躁，那你就滴几滴用在发尾，能够改善打结，使得头发变得非常的顺滑，也可以配着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不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海蓝之谜万能油的这个效果。吉林交通广播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不用去专柜买，就在我们的爱听原产地商城，30毫升正品399元，差点说成599，399块钱，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支持溯源的，这是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限量秒杀，库存200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少5块钱。好吧，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1038领唱团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其实就如音乐主题一样，今天的这个歌单你一定要收藏，留着自己自驾游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来去使用。旅行团乐队永远都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变色、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劳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B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检查近1000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前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 0431805616168056616。

0: 8056-1616。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哎，我真的很喜欢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永远都会在》，我感觉到歌声当中有一种力量，就是那种陪伴的力量，仿佛你在，还是刚才的那首歌《赵照的四海为家》，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大漠之中旅行，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独属于我，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出现了一些些的孤独的情绪，这个时候旅行团的《永远都会在》就很适合去收、去听、去感受那种情绪，就是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去以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以歌声的形式去陪伴着我。这首歌出现的太对了，太是时候了。

0: 啊，吉林交通广播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今天的第一个时段第一个小时马上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期节目的话，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打卡。我们马上进入到下半个时段，下一个小时依然是这些好听的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众礼数假情谊，五湖四海皆兄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5: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4: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5: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6: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Yeah.

0: 其实这是我偶尔会使用到的节目电乐，但是这首歌其实非常适合在你自驾的过程当中使用，很适合直接拉来填充到今天的歌单。这首歌曲叫做 Time， 是美国的一位电音制作人 MKJ 他的一部作品。那当中的这些非常有磁性的男声嗓音的独白呢，其实是节选自摩根·弗里曼的个人纪录片与摩根·弗里曼一起穿越虫洞啊，与摩根·弗里曼一起穿越虫洞当中的一段台词，直接拿来用在了《Time》这首电音作品当中。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为这部电音作品量身打造？其实不是啊，这是后期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两部作品的一个衔接合作，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想法。今天1038领山团，我们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希望所有的自驾爱好者、摩旅爱好者、登山徒步的爱好者能够喜欢今天的这期节目。接下来的这首歌，
1: 今天没点真
0: 的，金志文和李雪琴一个现场合作的版本，
1: 小班要
0: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

0: 等我以后当了男主角，我还回来给你演智慧树。
1: 到时候你想演什么就演什么。
2: 我就想给你演智慧树。
1: 好，就演智慧树。
2: 对不起，这次是我错了。
3: 哥，我怪你，你也是为了我好，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2: 那你能不能先撒开呀？
4: 不能，你听词吧，你还把我话录下来了。
5: 这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啊，当然也有金志文自己独唱的版本，大概在四分钟左右，推荐给大家《乘风破浪》。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我们会去，问什么生命的尽头啊，什么人生的意义呀、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啊。有些时候，我们拥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拥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闲暇，我们选择去乘风破浪，无非就是找到另一个地方去浪费人生，有何不可呢？在自己待够的地方走出去，去别人待够的地方。夏日入侵企划《人生浪费指南》。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开着车在乡间小路听着西部古典小曲真是很棒。其实你现在如果开着车的话，听这个小曲也挺棒的，无法逃脱。

果的这个扩折碟也马上要出来了，包括小米也出了扩折碟，这个华为真的很厉害啊，华为一己之力开创出了一个新的赛道啊，在原来呢有这个有小折叠，有大折叠，有三折叠，华为最先做出了扩折叠这个赛道，我当时我都没有看好这个，我说这扩折叠这个不大不小的，这算什么尺寸呢？结果没想到还真是被市场所认可了，然后还让友商也跟进了这个赛道，这是挺厉害的啊。原来在苹果没有出任何折叠屏的时候，就是因为国产的折叠屏已经出过几代了嘛，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苹果没有出过任何的折叠屏产品，然后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数码自媒体这个就站出来说了啊，苹果不做的啊，苹果不做的这个就没有什么用啊，苹果不做折叠屏那是因为苹果这个折叠屏真是没有什么用，那手机折叠屏你折它干嘛呀？好了，这回妥妥的打脸了，回旋镖来了，苹果也要做折叠屏了。这回我看这些人怎么说啊，他可能准备了两种说辞。继续看留言说，我有一个歌单啊，平时玩 QQ 飞车的时候用，你现在还在玩飞车吗？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根本不敢听，那无异于自寻死路，那很快了，那你这个歌单节奏应该是很快的。

来继续来听歌，今天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如果说你的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这首是声音碎片乐队致我的迷茫兄弟。声音碎片乐队是由大山里走出来的一支乐队啊，而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其实就是送给啊他原来家乡大山里的那些兄弟姐妹。

能够看到一颗一颗的小泡泡融入精油当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是一款精油，但是用起来呢又很滋润，分分钟吸收，不是那种涂在脸上你会觉得哎呦脸上我怎么这么油啊，不会这样，不油腻，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这才是海蓝之谜。那长春入秋之后呢，风很大，很多女生的脸会变得很干啊，吹之后很干，然后会卡粉。教你一招，先滴两三滴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之后按压上脸，轻轻的按摩一下，超级舒服，能够给脸深层补水，还能够在脸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刺激。海蓝之谜的精华油正装399块钱，而且呢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也就是394块钱。购买方式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万能油啊，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万能油，进入到链接当中，进入到爱听原产地的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399块钱，海蓝之谜的万能油。接着来听歌，今天的音乐主题要山要海要自由，接下来的一首歌，许巍《那一年》。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周末快乐，感谢大家收听吉林交通广播10380领唱团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瑞，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就是精华油。如果说你在买精华油的时候总是踩坑的话，可以来听一听，质地厚重闷的脸上长闭口的这种，我们一定要去避雷。那吸的像清水，涂完又没有效果，也同样要去避雷。而今天的万能油非常不一样，它是国际大牌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轻轻摇晃一下能够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能

0: 九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

0: 管理，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5: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5: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腾，1038领唱团。

耶，二三四，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接下来的一首歌很有能量啊，黑薄荷乐队的《嘿，朋友要加油》。

哎，朋友要加油，人生总是，你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时刻，一段时间感觉到很低能量，感觉到身边的磁场都不太对。这个时候你需要一首歌曲，我强烈的推荐这首歌曲，黑薄荷乐队的嘿朋友要加油。哎，听完之后你感觉自己的气场都对了。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黑薄荷乐队的其他几首歌我也非常的推荐。

首先呢，第一首要推荐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嘿，朋友要加油》，然后紧接着我要推荐的是《与我同行》啊，《与我同行》也非常适合在开车或者是摩旅或者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去听。那么还有一首歌，《人生没有重来》啊，《挥手之间》，《人生没有重来》，《与我同行》，《嘿，朋友要加油》，把这四首歌推荐给你，尤其是你最近感觉到能量很低的时候。来关注一则民生展会信息，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联合主办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及汽车出行装备，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引领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呢，请拨打18004184018004380016。稍等，这个手机号怎么回事？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拨打18043810016 18043810016。那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银发获取详情，9月11号到9月13号到场参观。那再来最后一次的关注到我们的精华油，超值的限时福利，海蓝之谜万能油在今天只有200套啊，在今天只有200套。它可以呢改善你嘴唇的干裂，能够用来面部的保湿修护，这是一般的精华油都能够做到的。但是它还可以用在嘴唇上，如果你的嘴唇干裂的话，可以用来涂涂嘴唇，一滴两滴就可以，远超普通润唇膏的效果。在头发毛躁的时候呢，可以抹在发尾，还能够改善打结，让头发变得无比的顺滑。一瓶搞定多部位的护理需求，这个确确实实是万能油啊。那海蓝之谜的万能油要2500多啊，2500多，其实呢我不太能够理解啊，这怎么这么贵，这用料这么好吗？这什么核心成分卖的这么贵啊？但是海蓝之谜确实，他家东西没有太便宜的东西，只不过

你再贵的东西到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和爱听原产地，这个价格你也必须给我打下来，只要399块钱啊，只要399块钱。查订单、查物流，还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而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电商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库存只有200套啊，只有200套库存，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啊。这次呢有效期还是非常新鲜的，重点是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你在收到之后，你会发现盒子上有一个蚂蚁链的二维码，你扫描之后能够看到它是哪个保税仓发出的啊，全程溯源。拨打客服电话可以查物流、查订单，400-699-2799。而下单购买的话呢，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38领唱团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摇滚版的啊，摇滚版的再见，也可以是摇滚版的难忘今宵，我觉得比较的贴切啊，摇滚版的难忘今宵应该是比较贴切的。我说完这个定语，大家应该想到这是哪首歌曲了，新学校合唱团，干杯时我会想起你。

0: 哥，
1: 好嘞，
2: 老公，
1: 行，上劲儿，没有，我喝多了，
3: 我有点热。
0: 这一段呢。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8到28度；吉林市多云，17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25度；四平晴转多云，17到28度；通化多云，15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16到27度；松原晴转多云，17到27度；白山多云，15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11到25度。
7: 1038路况信息。

0: 们再来看一下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目前其实很多的路况都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利用去通行。但是在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大概缓行有400-500米，大家可以绕行此路段，走桥下或者是走其他的代替的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在节目的最开始，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回复了新疆哈，已经有朋友回复新疆，确实是在9月26号的时候，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将开启新疆之旅，也就是疆域三湖北京高奢定制团，是我们专属的电台的 VIP 定制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是新疆的新疆，你将会收到一张海报，就是关于我们本次行程的一些简要的一些介绍，然后上面呢有一些你如何去联系我们客服的联系方式，你可以详细的关于细节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那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已经和大家分享了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是在9月26日出发，那么也和大家分享大概我们的吃住行的一个高标准，还有为什么选择这个期间去哈，因为这个期间呢是中秋国庆的长假，如果你们这个时间中秋国庆还没有选好去哪里的话，那么就不如9月26号跟着1038去新疆去旅行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讲一下，哎，每日的行程和我们要去的景点都有哪些？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式的天下。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我们依旧是新疆的北疆之旅，那么我们本次的一个环线将会去到哪些精华的景点呢？今天节目当中将给大家一网打尽。关于经典的地方，我们真的是每个都要去，一个都不留，我们都要去体验到。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要是对于新疆的北疆的秋景哈，初秋的第一波美景感兴趣的话，那么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就可以了。

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九月下旬的北疆真的是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了。如果你想要在九月份看到第一波初秋的美景，其实有几个地方，全国一个是我们东三省，还有就是内蒙的北部，然后还有就是新疆的这个北疆了。所以其实这些地方最美的还是要属新疆的北疆了，因为这个时间赛里木湖的湖水是非常澄澈的，而且背靠着皑皑雪山，那么喀纳斯呢和木村的白桦林是那种漫山金黄层林尽染的。如果你六到八月份去喀纳斯的话，它真的是湖水也是绿的，它的整个的两侧的那个白桦林也是绿的，但是初秋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非常的丰富，再配上和睦的小木屋，真的这个景色我觉得是你任何相机都没有你人眼看到的那个景色是绝美的一个状态。那么处一处每一处哈，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世界莓果城，然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乌伦古湖其实它叫一个叫海，它的那个湖面是非常非常的平静，说它是离海最远的一个海。那么我们还会去到天山天池，基本上北疆的经典美景我们这一次全部能够打卡到，一步一景，我觉得每一张照片随手拍都能够拍出氛围感的大片。我们就即使在路上，我们两侧的风景都是风景如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北疆的一个环线了，我们将会在9月26日出发。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报名吧，我们名额最多是25人，我们多了就不再招募了，我们就仅招25人。那么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的定制团，全都是听广播的一些朋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觉得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行程，因为我觉得本趟行程8天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们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我觉得基本上能把天山南北的这个时光之路，包括我们还见证了公路建设史的一个独库的英雄路，是不是，包括我们也能够穿越传承了真的很多年千年的游牧文明的草原牧场，全都能够给它串联起来，包括像丝绸之路商旅必经的一些高山圣湖啊，包括你像承载着西王母神话的瑶池圣地天山天池啊，就是每一站都有特别优美的风景，还有特别厚重的人文底色。所以呢，在看风景的同时，我们也能够读懂这一片土地的历史和温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的行程安排都是风景加上人文双结合的。我们要到一个地方，我们不仅仅是要啊好美呀，啊好美呀，你第一天好美，第二天好美，第三天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发不出好美这样的一个感叹词了，但是有人文在里面，会让你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一些魅力色彩在里面。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要把每日的一些行程的明细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当然了，如果你要想参加9月26号和我一起去新疆赏全国第一波的美丽秋景，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那么你将会收到一张海报，上面有详细的一些行程，有带队主持人我，然后呢还有一些如何去报名的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详细的去咨询客服，你有的任何问题客服都会给你解答的非常的详细，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跟客服提哈，你比如说你有哪些注意事项，你都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去详细的去探讨去沟通，然后他们会把信息都反馈到我这儿，我呢也会记一个备忘录，我呢也会注意到每一个人的一些喜好和他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们这个行程的详细呢，我们是从长春出发到乌鲁木齐，我们是从长春飞乌鲁木齐，我们会选择大的航空公司以及大的机型，我看好像基本上都是南航，从长春飞到乌鲁木齐大概是5个小时的一个行程，而且其实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可以给你们算一笔账。我查了，9月26号从长春飞乌鲁木齐，它的航班是1600、1800，还这是不包括什么机件呢、燃油那个附加税呀、等等的。所以基本上一个来回，我们回程的机票将会更贵。所以一个来回的一个机票可能就要4000多块钱，就要4000多块钱。你这么一看，我们这个7999是不是真的会非常的划算？你想想，我们这个来回的机票就要这些钱，然后呢，我们还给你了7晚携程上4钻的酒店呢，是不是？你想7晚，比如说你按一晚上是，我们都不按多，而且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是属于高峰期了，是小长假的高峰期，我们按一晚上500块钱来算的话，那么5期还要3500，我们按300来算的话，那么还要2100。我们还包含所有的景区的门票，我们无论去什么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昂贵的门票。你像喀纳斯好像是200多，然后赛里木湖是将近200，然后我们还包含你区间飞、区间车哈，就景区内的区间车，以及整个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我们还有，几早呢？7早12正餐呢？7早12正餐呢？而且人均标准都是50到80的。所以你看看，如果说你要自由行的话，你没有14500你是下不来的，真的。你跟着我们的团，你只需要自己如果喜欢啥再买点啥，是你的自己的一个消费，其他我们全都是一价全含。

0: 的全都是以假全含的。我这么扒开了揉碎了再给你们讲，你们是不是就觉得哎，好像真的跟着1038去旅行真的价格很合适，性价比很高。性价比高不是说你住了多便宜的酒店，你乘坐了多么便宜的飞机叫性价比高，性价比高是你享受到了高品质的一个旅游一个行程，然后你又花了最少的一个钱，这叫性价比，而不是说所有东西便宜的不好的才叫性价比。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和大家去分享的，因为我也带过团，我带过甘青团，真的我带甘青团的时候，我们的团员都说真的标准很高，他们也是经常是参加旅行团。我们有一波年轻人可能不咋参加旅行团，但还有一波是60多岁50多岁退休的叔叔阿姨，他们常年参加旅行团出去玩，他们说1038的团品质确实是高，这一点不得不佩服。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的吃住行是严格给你们把关的，严格给你们把关的。而且我们带队主持人呢是全程陪同的，我们会随时随地的安抚到每一个人的情绪，根据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去及时的跟旅游公司去沟通，和现场的导游带队导游去沟通。所以我觉得我们层层把关的品质，我觉得这也叫性价比。哎呀，说到这的时候就有点小小的激动，很多人都说哎，感觉你们跟网络上贵一点的，但是你一定要看标准，要看品质。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在广告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性价比和价格哈，和我们出发的这个时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黄金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的行程呢，第一天就是从出发地长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我们会有统一的接机，会有专属的服务人员给你做一场特别的接机仪式。那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酒店去调整状态，然后适应时差，包括它的一个气候，那么也是为了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那么当天呢，如果你要到的早的话，可能你下午到的话，那么你可以到当地，我们可能会住在昌吉，是乌鲁木齐旁边的一个市。那么昌吉呢，其实你们也可以去查询一下，它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尝尝乌鲁木齐的一些美食。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到经典的精华的行程当中了。我们从昌吉就会早餐之后游览完整个的那个，在昌吉吃完早餐，在酒店吃完早餐，我们就会去赛里木湖。那么赛里木湖呢，也是在整个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就是博尔州，在这个地方他们很多人都管它叫博尔州。那么赛里木湖就是撒贝宁的口中说，你要不来一趟赛里木湖，你这一辈子白活的一个地方。它也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么我们的门票全都是包含的。而且赛里木湖呢，其实它古称静海，蒙古语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赛里木卓尔，意为山脊梁上的一个湖。那因为什么呢，它背靠着雪山，湖边呢又是广阔的草原湖水，特别特别的清澈蔚蓝，而且它的风光是美不胜收的。你要是环湖，环赛里木湖一圈大概是90公里，你基本上就可以把美景看完。它的美景是比较集中的，跟喀纳斯还不太一样。那么它也是新疆真的是比较知名的几大景点之一了。去到新疆能不去赛里木湖吗？是不是去到新疆能不去赛里木湖吗？ 而且它也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那么我们在赛里木湖结束之后

浏览完之后呢，我们会在伯乐去住哈，去住在那个地方会停留一晚。其实新疆的环线游和当时我们去甘青也是一样的，就是每天行李都要跟着我们车走，所以我们的车是一个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吃完早餐之后呢，会乘车前往世界魔鬼城。那么整个的我们也是包含门票，那么游览时间呢，其实基本上一个上午，我们到那之后有3个小时基本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去还好呢，魔鬼城没那么热，如果你要夏天去的话，你在魔鬼城待不了半个小时，因为太晒太热了。但我们这个时间就还好，温度真的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整个北疆其实是清爽的凉爽的，但是唯独魔鬼城的这个地方是比较炎热的。那么其实魔鬼城的话是很多电影都会把这个地方当成了外景的拍摄地。它是呢很多很多的那些山丘，然后被风腐蚀了，被风吹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建筑物。我昨天看到一个小朋友说他去了新疆，他去暑假的时候去新疆那边，去的就是北疆。他说他去到魔鬼城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什么，看见了什么什么。所以在魔鬼城呢，有的一些建筑物呢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像杭州的钱塘江畔的六合塔，有的是像北京的天坛，有的是像埃及的金字塔，还有的呢就像柬埔寨的吴哥窟，真的就是有的一些形状是好像那种雄鹰展翅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的这个景色，这种独特的景色，就是魔鬼城的独一份的魅力。所以我还记得那个小朋友和大家分享，我去了新疆魔鬼城，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和什么和什么。其实他看到的那一些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些石头很相似的一些形状。所以呢，我觉得这里的景致是非常的独特的，也正因为它的独特，所以很多电影的外景拍摄地都放到了新疆的世界魔鬼城。所以呢，我们第三天呢会去到世界魔鬼城。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游览完之后呢，我们会入住酒店去休息，然后第四天呢早餐过后，我们将会前往喀纳斯国家森林公园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将会待上几天的一个时间，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将要住在喀纳斯国家森林公园的这个景区之内。那么其实喀纳斯湖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而且是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还有中国最美湖泊。就这个地方，总之它有很多很多的称号，就知道它有多美了。而且它最美的就是初秋时节，喀纳斯算是我们本次行程可以说是最精华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把它安排到后几天呢？就是因为前面如果你就看完喀纳斯，看其他的地方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的出彩，但是看完其他的地方你再去喀纳斯，你依然觉得风景绝美。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第四天将会在喀纳斯。那么其实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人间仙境，神的后花园，是不是？那么我们整个会沿着区间车，我们的区间车会沿着整个喀纳斯河去行驶，你就可以观赏到真的像卧龙湾呢、神仙湾呢、月亮湾的风光。而且我们在每一个像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它都有一些就是叫什么景观点，我们都是可以作为停留的。特别是月亮湾吧，很漂亮，很漂亮。如果你们此时此刻回复了"畅游天下"的话，那么最后一张、最后两张图片，最后一张是禾木村，倒数第二张就是月亮湾。真的，你看，它就是去年朋友去到那儿，大概是九月末拍摄的照片。我觉得九月末的喀纳斯是色彩最为丰富的、最漂亮的一个时候。那么其实喀纳斯湖就是整个喀纳斯景区的一个核心，它是被包括它有很多很多的传说湖怪，还有变色湖的一个神秘。但它那个变色湖是因为有光的折射，所以它导致它的湖水是随着时间不同、季节不同，它是有颜色的一个变换。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古老的传说被笼罩着，那么关于它的传说，等我们去到喀纳斯，我们就会一探究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过喀纳斯的人都会遗憾，就是我的朋友就这么跟我说，包括我们主持人刘念也说喀纳斯真的真的很美很美。他说到过喀纳斯的人都会遗憾自己没有拍到美丽的喀纳斯，就是你随手拍下来的一个路边的美景都已经是非常的绝美了，真的看过的人都会发出赞美。但是当你举起相机的时候，你又好像觉得好像没有美，就是你拍摄下来的照片没有哪一张有你肉眼看到的让人满意。所以我觉得喀纳斯是我们本次行程的一个关键，我非常非常的向往，真的就像是去过的朋友都说它是一个无法描绘的仙境，无法描绘的仙境。就是我朋友跟我说，我在喀纳斯看到了新疆所有的美景，就在新疆所有的美景在喀纳斯都能够看见。但是你要是先去了喀纳斯，你就看其他美景就没办法去了。所以我也是既然他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很多朋友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我一定要去一看究竟，我一定要在最美好的时节去一看究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且喀纳斯的美景，包括北疆的美景，它的一年的这个秋景是限定的，每一年呢只有大概这么20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第四天的晚上将会入住到喀纳斯的景区内，也就是贾登峪。那么我们第五天呢，就是早上起来，我们也可以在喀纳斯的景区去散散步，去感受一下这个仙境的一个感觉。然后第二天，我们将会从喀纳斯游览完毕之后，我们会去到禾木村。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也都包含的，喀纳斯的景区我记得加上区间车应该是200多块钱，包括禾木村都是需要门票的，我们本次去的地方都是需要门票的。所以你就看我们的行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还是蛮高的，我觉得我算了一笔账，我觉得很高。那么我们去到禾木村，禾木村其实是中国最美丽的六大古镇古村之一，神的自留地儿说的就是禾木村。禾木村的早晨晨雾缭绕的那个状态真的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美。其实禾木呢也是喀纳斯景区的一个乡，那么这里面呢主要居住的居民呢就是图瓦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因为它位于阿勒泰山脉的一个中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还在准格尔盆地的一个北部地区，所以呢它有很多地方是有接壤的。所以它为什么会有图瓦蒙古族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它的东边的区域，对对对，它的东边的区域呢是与蒙古国接壤，然后南边呢是接冲呼尔镇，然后它的西边呢是与哈巴河县相邻哈。那么我们禾木村它是属于布金县。布尔津县，那么其实我们看过我的阿勒泰都知道布尔津县了。其实在我的阿勒泰当中呢，其实阿勒泰以前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出名，自从那一部电视剧之后呢，很多人知道了布尔津县，知道了阿勒泰，是不是？所以呢它还与它的北部是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去接壤的。所以呢其实禾木村它之所以会有图瓦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是因为它与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国家是有接壤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去到禾木村，禾木村也有商业街，很多人觉得现在商业化很严重，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往里面去探索一下。你比如说像它的那个禾木桥啊，那个地方拍的照片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还有更深的一些美景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觉得喀纳斯真的是本次行程包括禾木村，我觉得是我们整次行程当中的一个精华，很难得我们能够赶上初秋的第一波美景。

0: 理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8: 来吧，又到了我们欧亚商都的会员节，那么我们1038的吉星也正在外面派发福利，我们连线前方的吉星阔姐。阔姐你好。
9: 你好明天，大家好，周末快乐。那么周末呢，大家别忘记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约定哈，就是邀请您来到欧亚商都，感受一下我们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这样一个现场的活动优惠力度。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呢，是从4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3号，一共为期10天的时间。但是呢，这10天哈，其实也是转瞬即逝的。大家不要明天复明天，所以呢，一定要在今天就行动。
8: 而且我听说好像，4号到6号是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是不是？
9: 对，这就是我马上要告诉给大家，为啥不让到明天了呢？因为今天就是前3天的力度大嘛，你看4号开始到6号，就这前3天的力度，今天是最后一天，超级之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品牌优惠日哈。因为呢，不光是说我们的优惠力度大，而且你可选择性也比较多，比如说像服饰类的，或者是呢选这个香氛系列的黄金珠宝啊，比如说它的款式、样式、码数什么的，那你这些都是先到先选的。因为针对于我们这一次品牌节，它不可能说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是无限量的去这个填补，那么就是针对于一些紧俏款，比如说畅销款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会被大家抢注的比较多一些。那好吧，那个提示就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安排计划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欧亚的老会员的话，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你看一看你手中的各种券啊，或者是你的这些积分呀，怎么用比较合算。如果说实在是不想费这个脑子的话呢，到欧亚商都各品牌专柜的话呢，人家这个工作的服务人员会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合理的推荐的哈，这个比较人性化，也很贴心。来到我身边的这一位小美女呢，看着样就是知道了这一次的我们的欧亚商都会员节的活动日哈，也说正好赶上，本来昨天就想来了，没来上，今天必须要来，是不是？那正好今天必

0: 或者是电影票。如果说呢，就是喜欢平时啊，就是给自己弄得香喷喷的，也是我们一种比较这个重视的社交礼仪的这种礼貌式的，那我们就会让自己呢身上不会有异味。那么你喜欢的一些香，可以直接去迪奥啊、娇兰呀、祖马龙这些专柜来集拼图，集齐了之后可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还能够直接领全套，当然优惠多多哈，应有尽有，大家可以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不要错过机会，也锁定103.8，感受我们全天给大家带来的幸运吧。好嘞，明天我们这一时代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午继续相约，拜拜。
1: 好的，辛苦了阔姐，那么大家也可以趁着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一波的福利，我也准备去，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我的积分已经可以兑换很多现金去购物了，然后我没有来得及兑换，所以我要赶上这一波的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去兑换，这样的话我再一次的积分还是很多很多倍的一个积分，所以呢最近我也要去感受，去薅这一波羊毛。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如果此时此刻你要想在9月26号你的中秋国庆不知道去哪里玩，这个旅行还没安排好的话，你可以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新疆的北疆，我们来一次环线之旅。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我们说到了第五天的一个行程，我们将会去到禾木村，然后从禾木村呢我们将会在傍晚的时候赶到五彩滩。那么五彩滩呢其实也是比较美丽的，它呢整个挨着整个那个额尔齐斯河，然后它与对岸的那一种郁郁葱葱的清脆的河光遥相辉映。它这个地方呢是那种雅那个种什么那个就是跟我们上回去的七彩丹霞的丹帽是一样的，那叫什么丹霞丹帽哈，丹霞地貌，对，丹霞地貌是一样的，它是那种五彩颜色的，它也是傍晚的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候，特别是傍晚比如说7-8点钟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个状态，整个的光都要照在五彩滩上，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就是它跟对面的那个额尔齐斯河真的是一河隔两岸，自有两重天的感觉，就一个河把两岸的风景完全是隔开了，不同的风景，对岸呢是郁郁葱葱的，而河这边呢是丹霞地貌，所以呢我们将会在傍晚的时候赶到五彩滩。因为五彩滩一天当中最美的时间就是傍晚的一个时间，那么第五天的行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呢会住在布尔津。那么第六天我们将会从布尔津县，也就是禾木村的那个县，然后呢去走 S21 这个新进的沙漠公路，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一段公路，我们将穿过古尔班通古特的沙漠腹地，去感受新疆的大，好，新疆的美，还有新疆的那一种辽阔，在这个地方是无水无电无信号的无人区。上一次甘青环线我们也穿越了一段无人区，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会穿越一段无人区。那么这个地方真的可是数千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是迎着风去风沙去在沙海当中去建的一条公路，而且真的是用汗水浇筑的，让原来大漠隔开的南北疆新增了一条新的通道，就是这个 S21 的沙漠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去感受一下，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行走过之后，我们会去到乌伦古湖，就是它这个地方也叫布伦托海，就它很像海，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湖面是非常辽阔的，很大，然后是那种银色的，而且呢是非常的平静的那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地方叫离海最远的一个海，就它的平静和宽广就是跟其他的湖泊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而且它也是非常清澈的，在我们这个新疆看。

0: 看到的所有的湖泊都是非常的清澈，非常的广阔的，所以呢我们会去到乌伦古湖去感受一下。其实去到乌伦古湖，你们一定要拿你们的手机或相机拍一个全景，就它值得用一张全景来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从这儿游览完之后呢，我们会返回到昌吉入住。那么第七天的话，我们将会在昌吉，昌吉有什么呢？昌吉有天山天池啊，呵呵，对不对？有天山天池啊。那么我们第二天呢，起来之后，早餐之后，我们先会去参观一些我们新疆文旅推荐的一些展馆，也有一些和田玉的馆，也有一些像我们新疆棉的馆，包括我们新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馆，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然后呢，我们就会驱车去到天山天池的风景区，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去远眺博格达雪峰，因为那个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雪峰它叫博格达雪峰。那么天池叫什么呢？天池也被称之为西王母，是不是？这个我记得刚刚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天池也是被称之为赛里木湖是那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么天池是被称为西王母的一个瑶池，说的就是天山天池。那么我们此行也会去到天山天池，因为天山天池离乌鲁木齐比较近，因为它在昌吉市，昌吉离乌鲁木齐就比较近。那么在天山天池游览完毕之后，我们晚上就会住在昌吉，我们会有一个红酒晚宴，也就是本次行程的一个落幕的红酒晚宴。那么我们红酒晚宴会回顾整个我们此次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新疆，然后我们一起经历的这八天的旅行之旅，我们会回顾一下我们这八天的点点滴滴和感动的时刻。那么回顾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酒店休息，第二天呢就是返程了，我们从乌鲁木齐就即将返程回到长春了。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像我刚刚所说的7999这个价格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的福利价，它是一价全含的，包含了从长春飞乌鲁木齐的大交通来回的机票，还包含了七早十二正餐的这个餐食，还包含了全程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还包含了所有景区的门票及景区的区间车的这个票，所以基本上全程你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除非你自己想要买点什么，带点什么伴手礼，这是你的其他消费。那么我们呢也是电台的一个专属哈，我一定要这个专属说明跟你们说一下，我们主持人会全程的去陪同出行，会全程的把控整个行程的节奏，吃住品质，遇到问题我们可以现场的去协调解决，根据每个人的这个遇到的问题，我们会随时哈出去现场的去协调去解决，让你的出行呢更有保障。那么我们也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是配备了专属的标识，还有专属的行程安排，是区别于普通的散客团，它的那种团友的归属感会更强的，我们是因为1038的这个轴一起去旅行的，它的旅行氛围会更强，会更好。那么我们带队的主持人全程陪同，也是协助你拍照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样的旅行的体验感也会更强。特别是我要带队的话，我觉得我在踩景点和如何摆 pose 这上面是非常有天赋的，我可以给你们拍很多很多的一个照片。那么基本上我一定要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的优势就是在这儿呢，它真的是区别于普通的散客团，我们是有归属感的一次旅行。那么就在9月26号，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就可以详细的去了解我们本次行程的一些问题了，我们也会有客服的联系方式，你可以随时加客服去咨询去了解。那么9月26号我们真的是8天7晚的疆域三湖北京的高奢定制团就要开启了。
1: 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

0: 信一百份，详询0431-58458。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4: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5: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4: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我们即将在9月26号出发的新疆的疆域三湖北疆环线之旅了，将会由我来带队，带着大家一起在新疆的北疆玩上8天7晚。其实我真的是想和大家来算笔账的，你想想我们真的忘记哈，就这个时间段中秋小长假的一个黄金的假期，我们从长春出发到乌鲁木齐的机票，我那天查现在订还需要1800块钱，这不算上机件和燃油费，然后呢你一个来回要4000多块钱，回程一定是会更贵的。那么我们的价格是7999，包含了长春飞乌鲁木齐来回的机票，再加上7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有12顿的特色正餐，还有全程的头等舱的陆那个2+1陆地头等舱的用车，还有所有景点门票和区间车。你看看，如果你要自己的话，你要算下来没有个14500是很难去玩8天的。但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价格呢是7999，只要3999，那不是老多人去报名了，是7999。我们是一价全含的风景美食，然后主持人带队的服务和赠送的项目，我们还会赠送旅拍的一个项目，直接打包给大家了，性价比是一目了然的。那么我们电台的专属席位最多只能招25人，最多只能招25人，包括我们还有什么保险呢，双重导游的服务啊，这些全都是包含在内的，首道的区间车呀，门票啊，然后包括我们还赠送了旅拍的这个项目，所以我觉得7999你真的很合适，你什么都不用想，你不用去想去订什么酒店，怎么去规划自己的行程，怎么去做攻略，跟着1038去旅行，你就带着一颗开心快乐的心出发就可以了。所以呢，如果要是中秋11的长假不知道去哪里去玩的话，那么可以9月26号跟着1038一起去新疆感受初秋的第一波美景。那么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我们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9月4号到6号就是到今天最后一天了，前3天的力度是超级大的，力度优惠呢，服饰满600送200。

百，装品的八倍积分，黄金的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的晚市用餐减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竹吉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和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的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 A 座一楼会有那种会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你呢还能去迪奥啊、娇兰呢、祖马龙这些专柜去集拼图，集齐呢直接可以换那种扩香的那种扩香石和礼盒，是不是还有香水的小票，那么你还能直接领全套的，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的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哈，就这十天，那么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就等着你们去了。那么更多的商都会员节的活动详情可以见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始了，应该是下周5、6日，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行。那么十大主题展区一次全看全，适老化改革改造，还有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未来来这儿呢就全都有了。那么平时挂不上号的一些省级名医，百名的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园区银龄的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还有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都会在同期举行。那么9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咱们最近长春的天儿真的是太干了，入秋之后呢，白天太阳是晒得皮肤发烫，早晚的凉风呢又吹得脸又干又紧的，出门待一会儿脸颊就泛起那种红皮，上妆没两个小时真的很多地方就卡粉斑驳，所以呢别再只往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哈，焕活精华油。那么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这个万能油就要上千块钱，今天呢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推荐这款呢？因为很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它的质地特别的轻薄，它的渗透力是特别的强，还有上脸呢是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是换季敏感肌肤它也是不会闷闭口闷痘的，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所以呢被称之为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了。太阳晒后呢涂完之后呢，它能够修复你的那种泛红，然后秋天的这个出门它能够锁水一整天都不干燥，而且特别像是比如说你的秋天你的嘴唇干非常的干裂，你也可以滴一滴，或者是你头发非常的毛躁，你也可以用一滴来去保养头发，它能够直接改善打结的一个状态，直接用就行。它还可以配合面霜和粉底一起用，你把它滴一滴放到粉底里，你的粉底就不卡妆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听了这一条消息，你就不用去官网或专柜买原价的了，30毫升正品的在我们交通广播正常来说上千块钱的，我们只需要399，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那么有效期呢好像是到28年，你就放心的囤。那么这一次咱们交通广播呢也是专属的限量秒杀，库存只有200套，抢完呢就立刻的恢复原价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去抢购了。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秋天特别特别适合，它真的叫万能油。

就像刚刚我说的，以油养肤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护肤的精华。还有秋天，比如说你觉得嘴唇干裂，可以用它涂一涂；头发干燥也可以用它，甚至它可以跟面霜啊、粉底呀、啊、去叠用。去叠用，所以你就说它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适合。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就可以抢购了。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推荐了，明天应该就换品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掌握好今天的这个时间。

0: 中秋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娱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鱼。姚乐哥开场这声一出来，咱长春听友立马精神。今儿咱唠啥热乎的演出八卦？
0: 行，你别捧我了，咱直接开唠啊。我们来说黄渤啊，最近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黄渤最近在医院呢，摔了，锁骨骨折。哎呀妈，这摔的不轻啊！我感觉锁骨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女生能说在这养金鱼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要是一摔，整个人的行动就非常不便了。
1: 可不是咋的，锁骨骨折那遭老罪了，抬胳膊动身子都费劲。黄渤本来还赶着手头演出和综艺的活，这下硬得躺平养伤，咱听友都得跟着揪心，盼他快点好利索。
0: 嗯，那黄渤呢，其实他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视频，你说都卡成这么厉害了还有心思发视频，这心也够大的呀。就说他怎么摔的，说在他家门口骑自行车拐个弯然后卡倒了，然后送到医院之后确诊是锁骨骨折。是这么严重吗？
1: 你可别瞅他发视频乐呵的，那是硬撑着给大伙报平安，怕人惦记。家门口拐弯看着慢，自行车打滑没稳住，锁骨脆骨一磕就折，真不是小事儿。他就是不想让粉丝跟着慌。

0: 才装轻松。
1: 嗯，然后他不是拍视频了吗，把他躺病床上还戴个氧气面罩，然后床头诊断卡标注跌倒，高危，需要进食静养。哎呀，就不能吃东西啊，说现在连夹菜都特别困难啊。哇，这个锁骨骨折为什么要进食呢？
0: 嗨，这不是锁骨骨折本身要进食，是他得做麻醉手术复位固定，术前必须空腹，防麻醉时呕吐误吸呛到肺里，属于术前安全要求，不是养伤全程不能吃，就是赶手术那阵儿得遵医嘱饿一会儿，等麻醉过了，医生说能进食了，就能慢慢吃了。
1: 啊，好的，谢谢你的科普。那他这个要手术啊，看来这个摔得不轻啊，锁骨他骑自行车拐弯，他得是一个什么角度，面朝下趴在地上才能卡住锁骨，还是说这个锁骨的部位跟自行车的哪个部位接触，我这想象不到是什么姿势能让锁骨摔骨折了。
0: 大概率是拐弯打滑侧摔，人往一边歪的时候，要么肩膀直接怼地面硬棱，要么锁骨磕到车把横杠，不是脸朝下趴，是侧肩先着地，巧劲儿加上体重一压，脆薄的锁骨直接扛不住就折了。这种意外真就是寸劲儿，躲都难防。
1: 嗯，你要这么说，我大概能想到那个画面了啊。但是啊，他不是说骑自行车嘛，还调侃呢，说自行车一拐弯就拐到医院了，跟戏里拍的真是一模一样啊。而且这还不是他近期第一次因为骑车受伤。8月22号，就10天前呗，黄渤就因为骑自行车导致手臂骨折，当时还打着这个护具啊，拄着拐出现在那英的演唱会上，那英还调侃是伤病员朋友，结果你说这10天卡两次，一次比一次严重。
0: 我的妈呀，这也太寸了，10天连摔两回，刚胳膊还没好利索，转头锁骨又折了。黄渤这哪是骑车，简直是跟医院结上临时缘分了。他还拿这话调侃，也就他这乐观劲儿能扛，咱真得劝他养伤期间别碰车了，老老实实歇透比啥都强。
1: 嗯，他还真是挺乐观的啊，还在医院走廊还唱起领悟，自嘲多么痛的领悟，就这个画面呢让我们感觉既心酸又好笑。他自己还发微博说用自己的锁骨换了个提醒，人家挺押韵啊，说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他说他骑车走神了摔了，这个反正自行车我们都常骑啊，反正我是不是 get 不到那个点，但摔了是真摔了，骑自行车是真骑了啊。而且他还说等伤好了还要愉愉快快的安安全全的骑，就他骑车瘾这么大吗？
0: 他这是真爱骑车，不然不能摔两回还惦记。但这次拿锁骨换的教训够沉了，嘴上说爱骑，以后指定得攥着神慢慢蹬，再也不敢三心二意。咱听友也跟着记牢，不管骑啥车，走神那一下真能出大事儿。
1: 对，提醒大家啊，无论是骑车呀开车呀，总之需要你专注的时候千万不能三心二意，这个真是危险就发生在那一刹那之间啊。然后黄渤这个10天之内啊，接二连三又是手臂骨折又是锁骨骨折，确实伤得不轻。而且我还注意到啊，8月26号黄渤刚刚过完他51岁的生日。哎呀，黄渤这也50多了，这我真是没想到啊。
0: 可不是吗，刚吹完51岁蜡烛没几天就连遭2回摔伤，这生日 buff 变倒霉底 buff 了。50多骨头韧性不比年轻人，恢复得更慢，他还硬撑着乐观逗大伙，咱真心盼他别惦记骑车，踏踏实实养到骨头长牢比啥都强。
1: 真是这样，毕竟也是年过50了啊，我觉得身体的机能啊，包括这个骨质的这个坚硬程度啊，还真的是就是在这个年龄段还是要好好注意啊。第一就是注意安全，运动的前提是安全，然后注意补钙啊。完了你这真是又让家人操心又让粉丝操心，他自己也闹心呢，你这扯不扯啊。通过黄渤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大家啊，做运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年龄选择相应的比较安全的运动方式。我觉得这个是黄渤用这次 自己痛苦的教训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警醒。黄渤老师也是辛苦了，也不容易啊。
0: 太对了哥，50多岁骨质密度本来就往下走，哪能跟小伙子比造，他这拿疼出来的教训给大伙敲警钟，比啥公益也提醒都实在。咱就盼他安心养，不够钙别着急动，等养的瓷实了再慢悠悠骑，别再跟危险凑一块儿了。
1: 好吧，也祝大家出行一切都平安啊。小鱼，你刚才管我叫哥，咱俩什么时候论的这个？我怎么就是头一次听说？
0: 这不咱东北做节目热乎，顺嘴就喊了吗？姚乐哥，你是主理人，我跟着叫哥显亲近，听友也觉得接地气。你要不乐意，咱立马改口喊姚乐老师也行。
1: 啊，别，那还是喊哥吧啊！哎呀，发现你这个。啊，小鱼情商很高嘛，啊，培养出来了啊，那你也继续加油啊，小鱼。
0: 谢姚乐哥夸，咱接着把节目唠得热乎实在，贴合咱长春听友的味儿，绝不掉链子。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许冠杰的传奇的歌唱生涯。从他的音乐上面取得的那些让人瞩目的成就，到他那些经典的歌曲，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魅力啊？包括他对于香港的流行音乐和整个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许冠杰的音乐生涯当中取得的那些辉煌的成就。
1: OK，
0: 说到这个呢，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他到底在推动粤语流行乐的发展上面做了哪些不可替代的贡献？
1: 就是他其实在1967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乐队里面当主唱，然后出专辑。 OK， 那到了71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唱这种自己写的粤语的歌曲啊，像这个铁塔凌云，就已经非常的让粤语的这种音乐有了一种新的活力。
0: 哦，原来他真的是很早就是在做这种本地化的这种探索呀。
1: 没错没错。然后他74年的时候出的这个《鬼马双星》这张专辑，不光是卖得好，在东南亚卖得很好，同时他让粤语歌第一次登上了英国的 BBC 电台。
0: OK，
1: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就是粤语的流行乐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音乐流派。
0: 许冠杰在影视圈里面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呢？
1: 他其实73年就开始演电影了。
0: 嗯，
1: 然后他和他的兄弟合作的这个《鬼马双星》，包括这个《半斤八两》，都是当年的票房冠军。他不光是演，而且他还会自己编自己导。
0: 哦，
1: 对，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
0: 哦，他还自己写歌给电影唱是吗？
1: 对啊，他很多电影的主题曲都是他写的。而且他比如说他给那个《笑傲江湖》唱的那个《沧海一声笑》，还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
0: OK，
1: 对，然后他的这个最佳拍档这个系列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票房神话。
0: 许冠杰在乐坛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他是一个就是第一个在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歌手。
0: uh-huh.
1: 然后他也是第一个拿到这个金针奖的香港歌手，金针奖是在85年的时候拿到的。
0: 这些记录确实很厉害。
1: 对，然后他的这个演唱会啊，告别演唱会是在92年的时候，连续开了41场，这个也是一个记录。他在04年年复出的时候又开了38场，包括他20年的时候这个线上的演唱会，更是吸引了200多万人同时在线，就是他的影响力是横跨几个时代的。
0: 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许冠杰的这些经典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魅力啊？说到这个呢，我就特别想问，就是他的这些歌在内容上面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
1: 就是他的歌你会感觉到他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是他很多都是直接用粤语的这个口语去讲一些香港的这些小市民的日常啊，然后心情啊，比如说像《半斤八两》啊，就

0: 讲的是打工族的这种辛酸啊，包括鬼马双星里面就是有很多接这种街头的一些智慧啊，就是它都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1: 对，它的歌词真的是很有画面感。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然后它的这种浪子心声啊，天才白痴梦啊，这种它又会用一些很简单很朴素的话去讲一些很深的人生道理，但是他又会在像有酒今朝醉啊，还有这个打雀英雄传啊这种歌里面就是非常的轻松幽默，他也有像这个夜半青丝雨啊，还有这个梨涡浅笑啊这种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对，所以他的内容就是非常的包罗万象，你总能在他的歌里面找到共鸣。
1: 许冠杰的音乐在风格和表现方式上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0: 就是他会把西方的这种流行摇滚啊，还有这种民谣的这种感觉和广东的这种本地的小调啊，还有这种甚至一些古典的元素都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然后他的这种编曲呢也非常的有层次感，他的这种吉他的运用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他的这种现场的录音啊，他会有很多这种故意的加进去一些茶楼的这种嘈杂的声音啊，或者是说这种麻将的声音啊，就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1: 对，他唱歌就是特别有画面感。
0: 对，他就是用一种非常自然非常直白的方式去唱歌，然后他的这种既有一些很诙谐很接地气的这种用词，也有一些很诗意很雅致的这种表达，他也很擅长用一些简单的旋律和一些普通的字句，就把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感悟唱得非常的透彻，就是他这种雅俗共赏的东西就形成了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1: 许冠杰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到底给香港的社会和音乐圈带来了哪些持久的影响呢？
0: 就是他的这些歌其实是让粤语的流行音乐彻底的摆脱了之前的那种只是在这个英文歌的这个夹缝当中求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就变成了真正的可以代表香港的精神和香港的身份的这样的一种象征。他让粤语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家能够产生共鸣的一个文化标志。
1: 对，确实他的歌很多都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记忆。
0: 对，像这个半斤八两啊，就直接催生了这个打工文化的这个热潮啊，然后这个鬼马双星啊，让这个本地的这个词汇啊成为了一种潮流啊，这个沧海一声笑啊，这个沉默是金啊，这些经典的作品不光是被无数的人翻唱啊，也影响了好几代的歌手啊，他就是把这个香港的流行音乐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让这些金曲成为了一个跨越时间的一个文化遗产。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三块啊，就是聊一聊许冠杰对于整个港乐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
0: 对，
1: 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改变了粤语流行音乐的地位和认知的？
0: 就是他在70年代的时候把粤语歌从只能在这个茶楼里面唱的这种小调，然后变成了一种大家都在唱的全民风潮。对，就包括他的这个铁塔凌云啊什么的，就是让大家觉得用自己的方言唱歌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
1: 对，
0: 也让香港的这个年轻人有了一种新的身份的归属感。
1: 哦，原来他是真的让粤语歌翻身了。
0: 没错没错，而且他的这种鬼马双星啊，半斤八两啊这些专辑大卖之后，不光是让粤语歌进入到了这个主流的市场，甚至连海外的一些媒体都开始关注说这个是一种新的音乐类型，叫 Canto Pop， 就它是一种既时髦又有本地味道的新的音乐类型。
1: 对，
0: 就彻底的刷新了大家对于粤语歌的这种想象。
1: 你觉得许冠杰的这种创作的风格到底给粤语歌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变化？
0: 他就是用最地道的口语，然后把小人物的故事啊，社会的一些现象啊，用一种很幽默又很有人情味的方式唱出来，让大家在这些看似很平凡的歌词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对，他确实特别擅长就是捕捉这种市井的气息。
0: 对，然后他又会把西方的这种流行的元素和乐曲的这种韵味结合在一起，就使得粤语歌有了一种新的活力，也让后来的人有了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啊，包括社会观察的一些新的方式。就他的这种创新直接拓展了粤语歌的这种表达的空间。
1: 你觉得许冠杰对于香港的现场演唱会的文化，包括对这个乐坛的这种薪火相传，你觉得他有哪些直接的影响？
0: 他是第一个在红磡开歌唱的歌手、
1: 哦、
0: 然后他的这个演唱会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就是让大型的演唱会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娱乐的一个标杆吧。
1: 对
0: 也带动了很多这个场馆啊、制作啊各方面的全面的升级。
1: 哦，原来他真的是演唱会时代的开路先锋。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很多大牌歌手其实都是以他为偶像的、
1: 哦、对，
0: 然后他也是金针奖的第一位获奖歌手。他的这种无论是主动的隐退还是说他的这种付出，都是给后辈们树立了一个如何去传承如何去创新的一个榜样吧。
1: 对，
0: 就是他让整个乐坛的这个风气为之一新。
1: 哎，说到这个，其实许冠杰的一生就像一部非常精彩的港乐的史诗。
0: 对，
1: 从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到他的演唱会的传奇，他真的是用音乐把这个香港的精神和这个时代的情怀都唱进了我们的心里。
2: 大家好，我是小雅。最近有去看电影《数到三》吗？如果看完影片，那你一定对这首主题曲印象深刻。就算还没走进影院，那这首由黄子弘演唱的《好的》也绝不能错过。

这首歌曲由黄子弘凡献声，同时也是片中角色何一帆的内心独白，极强的故事感也再次印证了他驾驭影视原声的能力。歌曲深度贴合整部电影的内核，旋律克制又充满拉扯感，黄子弘凡温润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娓娓道来亲情关系里的挣扎、委屈与

一字一句唱尽了被裹挟的少年心底未曾说出口的心事，那句反复出现的好的好的，不是妥协，而是经历伤痛之后与自我达成的接纳的释然，没有刻意煽情，却道尽了亲情里爱与枷锁的复杂纠葛。所以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一起来聆听这首满是故事与共情力量的好的吧。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0: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0: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户，严禁违规充电，注意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定期检查电池状态，谨防因电池老化引发安全事故。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来聊一聊这个《花语少年》第八季马上就要开播了，然后也顺便来回顾一下这档节目十年以来的那些封神的瞬间和那些抓马的瞬间。
1: 没错没错，这个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台前幕后吧。
0: 咱们第一部分先来聊一聊第八季的亮点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嘉宾阵容。这一季的嘉宾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1: 这一季的嘉宾真的是王炸组合，就是有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这是四朵金花，然后再加上邓为、王心月、王可，这三个就是新生代的力量啊。这个组合真的是既保证了演技又保证了流量
0: 哦，这么强的一个配置啊，然后年龄层也跨度也很大，对不对？
1: 没错，从60后到00后都有，然后香港的、台湾的、内地的都有，大家就是互补嘛，性格上面也互补，又有那种影后前辈带队，又有新鲜的面孔，还有那种综艺首秀的，
0: 对，
1: 所以这一季的看点就是非常的多。
0: 然后这一季的这个行程具体都有哪些新鲜的玩法，包括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设置呢？
1: 这个你绝对想不到，他们这一季是要横跨墨西哥、秘鲁、阿根廷三个国家，然后从坎昆的海滩一直到安第斯高原，一直到乌斯怀亚的冰川，他们要去探访马丘比丘古城，要深入亚马逊雨林，要去看伊瓜苏瀑布，要去体验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那种火热的气氛。他们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将近一个月，是这个节目史上最长的一次，也是第一次这么深度的去探索拉美，把这个自然奇观、历史文明和这个体育热情都融合在一起了，是真正的一个沉浸式的跨国游学。
0: 哎，那我觉得这一季在制作上面到底有哪些比较大胆的突破，或者说有哪些新的玩法？
1: 这个就是这一季，首先他们把这个制造冲突啊，这个套路彻底的

0: 咱们来一起盘点一下这个《花儿与少年》前七季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名场面，你觉得哪些瞬间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哎，那可太多了呀，比如说有第一季的时候，在罗马街头，大家因为丢钱了，然后引发的那一场非常搞笑的慌乱，包括张翰那个开车，开着开着车坏了，大家就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那种很真实的窘迫感一下就拉满了。
0: 哎，那后面几季是不是也有特别出圈的场景？
1: 当然了呀，比如说第二季许晴在那个马路边崩溃大哭，然后还有包括宁静他们就是用唇语在那讨论一些事情，就是非常的抓马又很搞笑。第三季的时候是大家就是那种青春无敌的那种冒险的氛围，第五季的时候是秦岚他们在那个沙漠里面看星星，讲一些人生感悟，包括第六季的时候是大家职场的那种碰撞，第七季的时候是那英和张晚意他们因为省钱方案就斗嘴啊什么的，就各种都有嘛，就是有温情的，有冲突的，有成长的，就各种都有，让这个节目变得特别的有层次感。
0: 你觉得这个节目这七年在风格上面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1: 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去经历风雨然后互相扶持这样的一个温情的旅行，但是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就完全变了一个风格，就变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的修罗场，就是各种矛盾冲突都被放到了台面上，所以那个时候也诞生了花学嘛，就是大家专门去研究这些人的互动。
0: 哎，确实感觉后面几季就每一季都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对，第三季主打青春冒险，然后第五季开始又回归到了那种女性的互助和治愈，也有很多关于自我成长的一些内容。到了第六季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职场和团队协作的一个观察场，到了第七季的时候就更加注重那种人与自然的融合以及那种慢生活的松弛感。它其实每一季都在不断的调整，所以它的主题和氛围总是新鲜的。
0: 你觉得《花儿与少年》这个节目到底给这个综艺行业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影响？
1: 就是它一方面是制造了无数的网络热梗，比如说什么花学，对吧？什么抓马瞬间，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它其实每一季都在探索新的风格，对，把这个旅行综艺这个题材做出了新的花样，所以它不仅仅是让观众有代入感，也让大家开始去认真的讨论说真人秀里面的情感的冲突啊，包括这个成长啊，其实它是在推动整个综艺往前走的。
0: 咱们来啊，进入到第三趴，咱们来聊一聊观众们对于第八季的一些关注点啊。
1: 好，
0: 今天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季到底有没有机会打破这个偶数季的这个所谓的魔咒。
1: 其实这个偶数季的这个魔咒啊，其实说白了还是跟嘉宾的这个搭配以及这个节目想要制造冲突的这个心思是有关的。
0: 对对对，
1: 就之前有几季就是因为这个嘉宾的这个气场实在是太不搭了，然后又被剪得非常的戏剧化，所以就会让这个口碑啊一下子就波动得非常厉害。
0: 那看来这个选角和这个制作思路真的是成败的关键。
1: 对，然后这一季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嘉宾的搭配就非常的讲究啊，就是既保证了这个各个年龄层都有啊，又保证了大家的这个性格是互补的啊，没有那种非常强的火药味。同时呢，这个节目组也已经公开的表示过了，他们不会再去故意的制造矛盾啊，而是要把这个镜头对准大家真实的旅行以及互相之间的陪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偶数季的这个困境应该是可以缓解不少的。
0: 哎，那就是说这一季大家对于这个嘉宾阵容还有哪些新的期待？
1: 其实这次最大的看点就是他们请来了四位不同地区的影后诗后，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风格啊，不同的气场，而且他们的这个年龄跨度也是从60后到00后都有代表，那这个是很难得的，在以前的综艺里面是很少见的。
0: 感觉这个组合确实很新鲜。
1: 对啊，而且这是吴君如的这个综艺首秀，然后还有就是邓为也是第一次常驻真人秀，还有这个王心月的这个运动担当以及王可的这个青春气息啊，都让这个团队的这个分工啊会非常的有趣，也会让大家有这种治愈啊成长啊这方面的共鸣，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感的一个组合。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花少八在内容的设计上面有哪些创新的点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1: 这次他们是第一次把这个行程

0: 拉到了墨西哥、秘鲁和阿根廷三个国家，然后时间也长达将近一个月，而且他们是真的是横跨了这个坎昆的海滩、安第斯的高原，还有这个亚马逊的雨林，最后甚至到了乌斯怀亚这个世界尽头。
1: 哇，这个跨度真的很大呀。
0: 对啊，而且不光是这个风景的跨度很大，他们还加入了这个世界杯的观赛啊，然后还有这个和当地的学者一起去探索玛雅和印加的文明啊等等。上海博物馆也作为这个文化顾问深度的参与了进来，所以他们就是说让这个人文和这个体育的这个元素碰撞出了新的火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跨国的游学的体验。
1: 对，我们今天把这个花儿与少年的过往的这些高光时刻和这个新一季的这个看点都给大家聊了一遍。对，还是那句话，真的是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新的一季里面能够继续的突破自我，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温暖的、治愈的和惊喜的瞬间。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芒果 TV 刚刚上线的这个《后西游记》，这个被很多人誉为国产动画进入到这个 AI 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标杆的作品。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部动画到底用了哪些新的技术啊，然后整个的制作的流程背后到底有哪些硬核的东西，包括它上线之后的口碑到底怎么样，以及它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1: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个《后西游记》，它是怎么重新定义了 AI 动画的？
1: OK，
0: 这个我就特别想问，就是它到底是在哪些方面突破了大家对 AI 动画的想象？
1: 就是它首先是国内第一个全流程用 AI 做的这种季播的长剧，对。然后它的这个角色呀、场景什么的都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说出现那种之前大家吐槽的那种 AI 换脸啊，或者说这个风格突然就跳了这种情况。它的这个画质是电影级的，它的这个美术啊，是走的是中国的这个古典美学的路线，就它的每一帧你都觉得是一个大片儿。
0: 那看来就是技术的进步真的是让这个动画的品质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没错没错，而且它还，这个芒果零创他们还自己研发了一套工具，可以让导演去精确的控制这个 AI 生成的每一个镜头。对，然后他们也有这个协作的平台，可以让近100人的团队高效的配合，就这个生产效率和管理的精细度也是直接拉满了，就完全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种 AI 是一个黑箱，没办法管控。
0: 你觉得这个《后西游记》它的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的这个生产方式，有哪些让人觉得很亮眼的地方
1: 就是它是一个全流程的 AI 做的长剧，那它这个就彻底的解决了以前大家会出现的，就是这个角色和场景会崩坏的这个问题。然后它的这个所有的角色、场景、道具，都是被数字化之后存到了这个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里面。这个库还会不断的随着剧情的更新而更新，就它这个资产的积累啊，就为后面的剧集的制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内容的沉淀和高效的复用。
0: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在艺术表达上和这个实际的制作当中，它到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1: 就是这个平台，它把这个虚拟相机和这个三维打光都交给了导演，让他们可以去精确的控制每一个镜头的视角和氛围，然后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人形骨骼的这个系统，加上这个涂鸦式的修图啊，就可以非常精准的去修改每一个画面，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局部的去调整，而不用整个的去重来。那这个就大大提高了这个创作的自由度，也降低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和这个资源的消耗。
0: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趴啊，我们来聊一聊 AI 工业化制作流程的这个硬核的部分。
1: 对。
0: 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后西游记》它到底是怎么做到全流程的 AI 制作的？
1: 就是它这个是完全是靠芒果零创这个平台，然后它里面集成了40多种全模态的模型和80多项 AI 的功能。它这个整个的流程就是从这个智能体自动的产出这个剧本的框架，到这个分镜，到这个角色和场景的手帧的设计，全部都是自动的，批量的生产出来的。
0: 所以每一步都能精准把控，高效协同。
1: 对，没错没错，就是它这个平台呢，就把这些美术的设定、这个提示词的工程、这个动态的视频的合成，还有这个后期的集成，都打通了，就真正的让这个大规模的长剧的制作可以标准化，然后也可以实时。

0: 的去追溯每一步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对，这个就整个的效率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芒果灵创在这个后西游记的制作当中，到底是怎么帮助他们提升了这种资产的管理和这种美术风格的把控的呢？
0: 就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建立了一个中华历史服化道的一个数字资产库，就把剧里面需要的各种服饰啊、建筑啊、道具啊都做成了这种标准化的数字的素材。然后这一季就已经有109个角色、143个场景，还不断的在加新的这个内容进去。
1: 哦，那这个确实是能省不少力气啊。
0: 对，而且这些资产呢，不光是说让你的美术风格统一了，然后也让这个团队的沟通啊、效率上面都有提升。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反复用的，你后面的剧都可以用前面的这些素材，你就直接可以拿来用，就相当于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动画的素材超市。
1: 你觉得这个后西游记的这种 AI 工业化的流程具体给行业带来了哪些突破？
0: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然后它把这个内容的生产变成了一个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清晰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它可以让你这个东西的品质和你的这个产出的速度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听起来确实是挺厉害的。那成本和周期呢？
0: 它的成本呢是只有传统的真人剧的1/10，然后它的周期是4个月就可以做完一季，同时它还可以边播边做，它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随时来改这个剧情。那这个就是让这个剧集的制作真正的实现了降本增效，以及它的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也会推动整个行业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后西游记上线了之后的口碑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大家真正的观众对这个东西的评价到底是分成几派。
0: 这个剧开播之后呢，其实收视是非常好的，然后网络上的话题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啊，第一天就冲到了省级卫视同时段的第一名，全网有66个热搜，曝光量是超过了1亿次啊，非常厉害，就是各大平台都在刷屏。
1: 看来确实是引发了不少关注。
0: 对，然后好评呢主要是集中在它的画面，就是说是电影级的啊，这个特效非常的好，把中国的神话呈现的非常的美轮美奂啊，包括它的这个新的叙事方式啊，给这个经典的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说这个故事太简单了啊，这个节奏有点乱，人物的表情啊动作有点僵。对，但是也有这种非常极端的好评和差评啊，总体上就是口碑是比较分化的。
1: 你觉得后西游记的出现给中国动画行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革？
0: 首先就是它让 AI 真正的走进了这个主流的内容的生产线，就它不是说再去做一些实验性的这种短片啊，而是它可以稳定的去生产出这种卫视级别的这种长剧，那这个就一下子把这个行业的标准就提上去了。
1: 这个对整个行业的流程啊，或者说这个商业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然后它的这个边审边播的模式呢，也让这个内容可以快速的跟观众见面，制作方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去随时调整这个剧情，它的这个制作的成本是大大降低了，周期也大大缩短了，这个平台也积累了非常多的属于自己的这种数字资产，那这些数字资产就可以不断的去复用，不断的去升级，也带动了这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创新和整合，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在推动这个行业往一个更高质量更高效的方向去转型。
1: 你觉得后西游记的出现给整个动画行业带来了哪些新的思考？
0: 这个剧其实让大家看到了 AI 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动画的制作的效率和画面的水准，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光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你这个内容如果不够扎实的话依然很难打动观众。
1: 对，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内容的要求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0: 对，这个是一个行业的共识，就大家现在都在讲说技术是用来服务故事的，而不是说去炫耀你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 AI 会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剧组里面的人员的结构，甚至说大家要去思考未来的人才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新的技能，这个是大家现在都在讨论的，就这个讨论也让这个行业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后西游记背后的一些创新的技术，然后也聊了聊这个行业的变革，也看到了这个 AI 动画的一些潜力和一些挑战。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未来的 AI 动画一定还会有更多的突破，也会有更多的故事等着我们去探索。
2: Hello， 我是小

雅，欢迎回到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部后劲十足的现实向亲情电影《蜀道三》。这部影片由孙琳导演，惠英红、张佑浩领衔出演，潘斌龙、李健特邀出演，黄子弘、凡兰西亚特别出演。故事呢，从一位深陷伤痛的母亲讲起，她在人生低谷之中遇见了少年于景阳，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慢慢互相慰藉，彼此靠近。随着相处的慢慢深入，一些埋藏许久的家庭秘题也一点点浮出水面。片名之中的《蜀道三》是很多中国式家庭里十分熟悉的一句话语，藏着亲情之中的爱与束缚的复杂拉扯。那这部电影更适合和谁一起去看呢？如果你常常被亲子之间的相处难题困扰，可以约上家人一同观影，也很适合约上知心好友，看完之后可以聊聊心底里的心事。那当然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完整部影片，向内梳理自己的情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看完这部片子，你会收获一次很真实的情绪释放。他没有刻意的去制造狗血冲突，而是把家庭里的委屈、顺从、拉扯全部如实呈现。很多亲情里的伤害往往包裹着以爱为名的外壳。看完之后，或许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的相处模式，看见彼此言语之下藏起来的苦衷，学会和解，也懂得守住自我的边界。我们总期待亲情只有温暖与包容，却常常忽略亲密关系也会有矛盾与伤痛。那这部电影呢，没有给出标准的答案，只是把现实摊开在观众面前，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回味的空间。所以如果你也被这份家庭关系的命题所打动，不妨走进影院看一看这部《蜀道三》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分享自己精彩的生活。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一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刘芷妍，今年10岁了，来自宽平小学3年1班。
5: 欢迎刘芷妍。因为是暑假的最后一周了，对不对？
6: 是的。
5: 嗯，那还是要先问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
6: 我知道了，我暑假作业马上就要写完了。
5: 所以这个现在基本马上就要写完，证明还剩一点。
6: 是的。
5: 还剩哪一点啊？
6: 还剩下综合作业里那块。
5: 综合作业
6: 就是这项作业是包括语文、数学、英语、道法，然后就汇成一本，然后还得给校长看。
5: 哦，还要给校长看。
6: 对，
5: 那这个作业还要认真写。
6: 是的。
5: 是吧？
6: 嗯，
5: 那还剩一周了，你打算啥时候把这作业写完呢？
6: 快了快了
5: 快了，
6: 别催了，再更
5: 别催了。嗯，好。我想问一下芷妍，你是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先做简单的部分，然后难的部分放到最后做，是这样的顺序，还是说做一件事情先把最难的解决掉，然后再做简单的？你自己比较习惯于怎么做？
6: 先做难的再做简单的。
5: 我先做最难的，
6: 让快乐的结束吧。
5: 啊，明白明白。就是叫什么，先苦后甜，是不是啊？
6: 嗯。
5: 所以你在写数学题的时候先写后面大题吗？
6: 不，数学题还没写，先往前。
5: 不是快乐的结束吗？那可是你这个暑假作业，你说那个综合那个应该就是比较复杂，可是你放到了最后呀。
6: 主要是因为
5: 嗯，
6: 之前先写别的了，没时间写了。
5: 你觉得这个暑假玩啊，学习啊，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比例，你觉得自己还满意吗？就是玩也玩的，学习也学习了，还是说没怎么玩，还是说光玩的？
6: 可以，也玩的也学了。
5: 就是你觉得这个比例还挺满意的？
6: 嗯。
5: 嗯，再多玩一点可以吗？
6: 嗯，不可以。
5: 不可以的啊、哦，不可以。是你觉得不可以，还是妈妈觉得不可以了？
6: 我俩都觉得不可以，
5: 你家都觉得不可以了啊！好，
6: 不然的话作业写不完了，要被老师罚站的。
5: 啊，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学校是一个非常听话、老师很喜欢的学生，应该没有受到过老师各种各样的处罚吧？
6: 嗯，
5: 有被老师罚过吗？
6: 有，也有。
5: 嗯，说一个。
6: 嗯。
5: 什么？几年级的时候？
6: 嗯。
5: 就上学期啊。
6: 2年级全班罚的时候
5: 啊，全班罚，那就罚不责众啊，全班罚就不能说是因为你的问题了吗？
6: 老师说我像唐朝。
5: 嗯，说你像唐朝。
6: 对，
5: 什么意思？
6: 唐朝就是有时候认真，有时候有点颠散
5: 啊。那你们老师怎么还能用这样的一个比用朝代做比喻呢？
6: 因为我们老师是语文老师
5: 啊，
6: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5: 那大唐盛世不挺好的吗？啊，可是我觉得孩子嘛，不能说孩子，人都应该有他非常快乐。

0: 甚至非常疯狂的一面，当然也应该有他比较正式的一面，比较严谨的一面。
1: 是的，有疯狂的一面。
0: 是，
1: 下课的时候就有了。
0: 下课的时候就有。这个暑假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很开心、很疯狂的事情啊？
1: 就是上延吉恐龙乐园玩的时候。
0: 哦，去延吉恐龙乐园了。
1: 嗯。
0: 这是谁提出的意见要去延吉？
1: 可能是我妈，也可能是我小姨。
0: 哦。然后你就跟着去了。
1: 我妈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把我送回家我就不答应。
0: 玩可以，带我玩可以，但是给我送回家你们去玩不行啊。那延吉是第一次去吗？
1: 延吉应该能说是第二次了。
0: 哦，第二次去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在延吉也能听得到，延吉有很多的听众也特别愿意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来吧，夸夸延吉好不好玩啊？
1: 延吉好玩。
0: 都怎么个好，说一说，具体说一说。
1: 就是延吉恐龙乐园好玩。
0: 恐龙乐园。恐龙乐园，你一个小女孩，你还喜欢恐龙这些东西吗？不一定小男孩才喜欢的吗？
1: 不是，我是喜欢里面的项目，里面的项目不完全是恐龙的。
0: 就是游乐设施。
1: 对，游乐设施。
0: 觉得哪一个做的特别刺激、疯狂尖叫那种吗？
1: 海盗船。
0: 哦，海盗船，你是自己特别想上去坐，还是说妈妈好一顿动员你才敢上去？
1: 我妈和我小姨绑，给我绑上去了。
0: 为了锻炼孩子，爸爸妈妈也不容易啊，就是硬给你拽上去的。
1: 嗯，
0: 突突吗？
1: 不只是突突嘞。
0: 腿都软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妈妈和你小姨强硬的把你拖上去的。
1: 对，然后之后我全程闭眼看的。
0: 啊，去闭眼？什么叫闭眼看？闭眼的看。
1: 闭眼做的。
0: 闭眼做的啊。但真正的就是全程闭眼睛，
1: 对，
0: 晃来晃去，然后叫了吗？喊了吗？
1: 那是当然了，
0: 也喊了。
1: 我怕高啊。
0: 忽悠一下那种感觉。
1: 不，那个摆上去的时候会，会全程在空中看到那个整个乐园。
0: 那你还是看了，你还是睁眼了。
1: 刚开始。
0: 就觉得也还行吧，没想象当中那么害怕吧？
1: 没有那回事儿。哭了都。
0: 哭了，真哭了。那妈妈应该有点心疼了吧？说，哎呦，早知道不应该让姑娘上去了。
1: 不，
0: 安慰你。
1: 没有那、没有那句话，只是哄我而已。
0: 好的。
1: 毕竟，我觉得应该是想让我尝试一下。
0: 想让你锻炼锻炼哈。行吧，应该也，我相信也，他们也不会就是觉得看热闹，毕竟都是亲妈亲小姨，对不对？但其实，做了这一次的这个很刺激的这个项目之后，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多事情在看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真正就没有办法了。
1: 我觉得海盗船这玩意看着很可怕，坐上去还是很可怕。
0: 坐上去还是很可怕，但现在你再想起来就也还行。对不对？
1: 想的倒还行。
0: 所以可能将来有很多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很难，甚至自己完成不了，但是就硬着头皮也就去做了。可能结果也还不错，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困难了。
1: 好吧，这种概率，我这种想这种的概率是0.1%。
0: 所以你把这件事情写到作文里了吗？
1: 没有。
0: 我觉得将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积累的素材。也许是妈妈和小姨也想让你的作文有点亲身实感的素材吧。除了那个延吉恐龙乐园之外呢，延吉应该是比如说吃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哎，你穿那个朝鲜族的服饰
1: 穿了
0: 拍旅拍了吗？
1: 穿了，我妈我小姨都穿了，也都拍了。
0: 妆造。
1: 对。
0: 你喜欢那种感觉吗？
1: 挺喜欢的。
0: 哎，我真的特别不太懂女孩，就是那种比如说上云南上延吉还有去哪儿，反正或者去故宫，反正都得拍那种旅拍。又要穿那种比较繁琐的搭配，还得化妆，还得拍。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很累吗？
1: 不累啊，因为是化妆师化，我们累什么累？
0: 不是，那你在那坐着配合呀。
1: 配合就是搁那坐着呗。
0: 然后摆各种各样的造型，你不觉得很费脑筋吗？
1: 不，那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像个延吉的公主一样。
0: 就是说，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妆造，然后有摄影师在，就自己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对，很有成就感，就像一个公主在拍照一样。
0: 所以你是比较喜欢拍照的女生。
1: 真没看是怎么拍。
0: 应该怎么？哎，你会自拍吗？
1: 会。
0: 用那个手机来拍？
1: 对。
0: 你能理解现在，哎，我问一下，妈妈要是拍照的话，她修图吗？
1: 她一般好像
0: 嗯，
1: 不了解。
0: 美，她美图吗？
1: 美图秀秀不知道啊，她直接拿。
0: 那你拍完之后，你觉得你还用美图吗？还用修图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就你自己的照片，你觉得用修吗？
1: 我觉得不用修，小孩不用修。
0: 小孩为什么不用修啊？
1: 小孩就长啥样就
0: 底子好，是不是？啊，好的。所以其实你看，小孩其实跟大人比，还是有很多更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就是哎呀，早点长大，有一天我长大了，我成为大人该多好？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1: 有。
0: 什么时候会想到这件事？
1: 天天在想，因为在想长大之后就不用写作业了。
0: 哦，长大之后不用写作业了。
1: 嗯，
0: 也不用那个被父母管了。
1: 那没有，
0: 也有钱花了，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
1: 嗯，
0: 这些想想都还挺开心的，是吧？
1: 是还挺开心的，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上班也很苦。
0: 这么小嘛，就给你传授，那你上班也很苦。好，那我现在你觉得，因为你现在还在上学嘛，你还是小孩嘛，嗯，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耳濡目染，妈妈每天工作也很忙。
1: 嗯，
0: 你自己心里觉得到底是学习更累还是工作更辛苦？你现在的感受？
1: 班那班儿，
0: 班那班儿啊。工作的辛学习，你看你说每天要写作业，
1: 嗯，
0: 老师可能有的时候还比较严厉，还要受罚啊，这个我都理解。
1: 嗯。
0: 那你觉得上班有什么辛苦的呢？
1: 上班就是，
0: 嗯，
1: 就从我妈讲吧，我妈就得天天管，
0: 嗯，
1: 就学校嘛，就会有一些收入，
0: 嗯，
1: 别管这个收入，
0: 嗯，要赚钱，
1: 对，别管这收入到底合不合理，亏不亏，
0: 嗯，
1: 然后还得给员工发工资。
0: 哎呀，啊，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
1: 嗯，
0: 哦，那妈妈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因为工作确实就是很累很辛苦，甚至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你会去安慰一下他吗？
1: 我就不。
0: 你说妈，你那别上火，没事儿。你会安慰他吗？
1: 我最好不要打理，不然少挨一顿臭骂。
0: 哦，就是发现妈妈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离妈妈远点儿。
1: 对。
0: 那你还挺有眼力见儿的啊。啊，好。所以我觉得其实。纸烟也是一个对于周围的人就是观察还挺，就是你比较善于观察周围人的状态，是不是？
1: 嗯，还行。
0: 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是谁呀？
1: 嗯，
0: 现在最好最好的闺蜜是谁？
1: 分不清啊。
0: 好
1: 几个。
0: 好朋友很多啊。
1: 对。
0: 啊，所以你觉得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你，为什么？
1: 嗯，就是
0: 因为你长得漂亮。
1: 不是，好像就是我们几个能玩到一起，能知道对面的心声，而且还有默契。
0: 嗯，你们还会互相就是聊点那种悄悄话、小秘密什么的吗？
1: 有，
0: 也有。
1: 我们现在组织里面就有一个秘密任务。
0: 啊，嗯，组织？你们组织一共几个人呢？
1: 我们组织差不多四五六个人吧。
0: 四五六个人？
1: 那五六个人
0: 这么多啊？
1: 那五六个人就是不稳定型。
0: 啊，不稳？你是核心吗？
1: 我可以算吧。
0: 啊，他们都来听你。
1: 我们四个就是差不多，我们四个是核心，我们四个都是讨论性。
0: 你们平常你们也没有微信呢，啊，你们怎么能聚在一起呢？
1: 下课呀。
0: 哦，下课的时候。
1: 嗯。
0: 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3: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4: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5: 我姥姥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6: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7: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8: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9: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0: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2: 永远没有作业，
1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7: 当一名数学老师，
1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9: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吉林有我，吉林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吉林交通广播103.8，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准时播出。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的童年。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今天第二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吴瑞，今年12岁了，我来自长春市南关区华泽学校5年8班。
0: 欢迎吴瑞。当然吴瑞刚才的这个中文的介绍就很流利了，其实他的英文介绍呢也非常的精彩，来英文再来一次好吗？开始。
1: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Ray. I'm 12 years old today. I'm from Changchun's 华泽 Primary School. I'm from 5年8班。
0: 你知道，我就听你说英文，我就感觉好像就是看那个大片里边那个，就是这个原声那个感觉，就是你的英语发音特别特别的英式，还是美式？
1: 这个我们刚开始学的就是英式的发音，但是后来呢，我看了一些电影之后，我开始偏向美式了，但是最后还是被改到英式了。
0: 反正英式美式就来回调吧，是吧？那你觉得美式和英式发音他们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吗？
1: 就是美式就是 R， 他发了这个音，他就比较说实话，有时候哈，我说这个 R， 我说的太重的时候，我就有点想吐的感觉。
0: 好的，它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环境有？你有没有研究为什么美式和英式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吗？就像咱们中国，你看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言，还是因为跟环境有关，是不是？
1: 嗯，
0: 跟整个的这个当地的生活的习性都有关系，
1: 嗯，
0: 它才会有不同的口音，这也其实也算口音吧，是不是？
1: 对，
0: 你刚才说看一些大片都看什么了？最近看什么了吗？
1: 最近我们因为要开学了嘛，忙着写作业了，就是没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这个假期之间哈，也看了一些电影，也是纯英文的，就是还是没有中文字幕的。
0: 你看了啥？
1: 就是对我爸爸很不友好，他有的看不懂。
0: 那肯定是不光对爸爸友好，对大部分人都看不太懂。是什么片儿啊？
1: 这个电影我之前是想跟我妈说我想看的，但是呢，她说这个电影比较暴力了，
0: 不适合小孩看。
1: 对，完了她说这个电影是她说不少于12岁或者12岁看才
0: 级别
1: 对才合适。啊，我今年不12岁了吗？就看了这个《速度与激情》。
0: 哦，《速度与激情》啊，速度与激情它有好多部啊，你看。
1: 我看的是第五部，
0: 哦，
1: 第三部，还有第八部。
0: 跳着看啊。那你看完觉得真的不适合12岁以下吗？
1: 我感觉不是。
0: 嗯，就是看完以后真的是很燃的那种感觉吗？
1: 对对对，
0: 血脉喷张吗？
1: 对。
0: 嗯，你看啊，男生大多数会比较喜欢什么车呀、枪啊这种东西。你呢？你就是你喜欢的玩具跟这个有关吗？还有人喜欢飞机啊，什么就军舰诸如此类的。
1: 我其实喜欢过很多东西，但我现在暂时比较喜欢车。
0: 所以看《速度与激情》。比如说这个爸妈开车时，你会在旁边观察，说啊，这是油门啊、方向盘呐、啊，什么什么的。
1: 不是，我其实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哈，他们呢，因为比较那个叫小心嘛，开车的时候开的都比较慢，有时候我就是等不及了，要催他们快点开。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还是要那个慢行啊，还是要谨慎。所以男生都比较喜欢速度，是不是啊？你敢坐那些比较刺激的游乐项目，比如说过山车？
1: 过山车我想坐，但是我妈说没钱。
0: 没钱，那不能。妈妈可能还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角度啊。那你做过什么比较刺激的项目啊？什么大摆锤啊、海盗船呢之类的？
1: 大摆锤啊，我之前在海南的海边有一个游乐项目我做过。
0: 所以你都不害怕的？你觉得我看你弟挺活泼的，你觉得你弟弟就是你哥俩胆子谁你觉得更大一点？
1: 胆大一点。
0: 他比你胆大。
1: 嗯。
0: 啊，他敢惹爸妈妈生气。其实吴瑞，大家刚开始听到他用英文来做介绍就知道这个男孩是一个英语的口语非常棒，然后呢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你的聊天也能感觉出来你很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和想法。恭喜你刚刚呢在北京参加过了这个希望之星的全国盛典，而且呢是唯一的吉林省的代表。 很厉害。嗯，这次最终是取得了全国第九名的成绩，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觉得这个名次怎么样？
1: 可以，本来可以更好的，但是因为我爸爸经常辅导我英语，所以，
0: 嗯，
1: 所以他如果来，应该能更好一些。
0: 哎哎，那你的意思是说，妈妈这次没有太帮上你的忙是吗？
1: 也不是，就是在省前几个比赛中，
0: 啊，
1: 因为我爸爸，因为到全国赛之后，他给的题都是不定的，他就给你的是例题，
0: 嗯，
1: 然后你最后到比赛中抽的是其他题。
0: 嗯，
1: 但之前的比赛他给的例题就是比赛上的题，
0: 嗯，
1: 这种我妈就是就给我写稿子，然后就让我背。
0: 嗯，
1: 但是这个全国比赛的时候，就是我爸，
0: 嗯，
1: 对，就是直接就一顿让我读书，这样提升一些词汇量，
0: 嗯，
1: 然后再找一些其他方法。
0: 嗯。那这次没让爸爸陪呢，让妈妈陪你去呢？
1: 因为我爸爸没时间，而且我妈感觉我弟有点搁家有点淘气嘛。
0: 啊，嗯，就爸爸能镇住弟弟，妈妈够呛，属于是。
1: 嗯，
0: 好，但是我觉得能够获得这个全国第九名，全国第九名啊，朋友们，那得是千万里是百万。是几里挑一了，都得哈，啊，真的也是属于过关斩将，而且呢是吉林省唯一的啊，代表，我觉得对我们吉林省而言也是很荣誉的一件事情。华泽学校还给特别出了一个公众号推文，是不是啊？嗯，就你代表了你们学校的荣誉，代表了长春市的荣誉，代表吉林省的荣誉。但是你刚才说第九名这个名次对自己来说全国第九还不是很满意。如果要是说再稍微的能够发挥更好一点，你觉得能进前五问题不大，是不是？
1: 嗯，如果是我爸爸来的情况下，并且呢，
0: 嗯，
1: 状态还好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0: 能进前五。回顾一下这次比赛，觉得自己，我们先说，嗯，觉得自己发挥比较好的一面是什么？
1: 舞台就是不紧张上去，
0: 不紧张。
1: 嗯，
0: 是天生就不紧张，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大赛锻炼太多了，就
1: 不是，就是有一个之前嘛，就是有一个外教老师给我们上了一次面对面的，就是课，
0: 嗯，
1: 然后就那次课之后就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紧张，
0: 没有什么紧张了。据说也跟著名的主持人，跟那个王英奇都同台了，都已经。
1: 嗯，
0: 王英奇不是新闻联播那个女主播吗？
1: 王英奇是男的呀？
0: 哦，是男的，那我记错了，sorry 啊啊，反正就是不紧张，很享受舞台。
1: 嗯
0: 啊，有没有觉得在哪一轮比赛时候自己就是灵光乍现，就是超常发挥，很有感觉，就发挥特别让自己很满意？在哪一场当中觉得？
1: 就是这场，
0: 不是，就在哪一轮当中那个哪种题型或者是哪种
1: 最后一轮就比较发挥的这那个自然发挥的这个。
0: 最后一轮自然发挥怎么个自然发挥？它有点规则吧？
1: 对，但是就是最后一轮它有一个，它底下有一些老师用英文给我们提问，这个回答是需要自然发挥
0: 的。啊，就是英文的互动提问，你就觉得发挥的特别的这个顺利。嗯，
1: 对，刚刚说的是赵英奇还是王英奇？
0: 赵英奇
1: 啊，
0: 对，然后那个最后一轮老师用英文给你提了哪些问题，让你觉得就也很想去跟他聊一聊？
1: 就是
0: 老师问你啥了？
1: 我给他讲的是一个关于车的事情嘛，完了他就问我了一些安全性上的问题。
0: 嗯。

0: 理完了，我就感觉他好像对车也很感兴趣。
1: 那你他怎么问你怎么回的？
0: 他问的是我，他问的我感觉车的哪一部分就是哪一点特别重要？我说是安全，然后他就开始问我了一些问题，然后我感觉他好像对车也很感兴趣。
1: 男老师，但是哎，各位啊，我们刚才聊这个可是全英文，对不对？通篇都是英文，现场即兴的问答，对不对？所以很了不起，而且提到车这些东西，他就比较专业，就是有一定的专业性了，他可能还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了，是不是？但是因为你，哎，你说这跟你之前看那些速激那个几部。有没有关系？
0: 有
1: 关系啊。你跟他说我之前也看了那个速度与激情，
0: 跟他看说过
1: 电影什么的，是不是啊？OK， 好的，那就是好的一面啊。那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
0: 遗憾的感觉有遗憾的一面
1: 就是哪里觉得没太发挥好，
0: 就是
1: 整个比赛过程
0: 状态，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比赛状态呢，就是随天气而变。当
1: 天
0: 是阴天，
1: 天气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啊？当天是阴天，阴天怎么能影响到你呢？就是怎么，你不在屋里吗？
0: 心情很闷呢，没法出去。
1: 不是你比赛不在屋里，不见也不是吗？
0: 对呀、
1: 那跟外面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当天因为天气很闷嘛，那个叫比赛场里面也比较闷。
1: 就没有我们直播间这么空气这么清新这么凉快。是不是那个就是为了省电不舍得开空调，这个还闷的都发挥啊，就是因为天气比较闷热，所以这个会影响自己的状态啊。还有呢，
0: 就是我爸爸没去。
1: 比如说有没有在这个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环节上出现你的知识的一些盲点和盲区？或者这个题型没见过，没有准备，不了解，无从下口。
0: 第三环节的时候呢，我抽的一道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题。那种题、我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没看过那种题。
1: 什么题？
0: 他问我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每个人都需要有个爱好。
1: 爱好。
0: 对，但这个道题我感觉非常简单，而且没见过。对，但是也没看过这类的。但是呢他就给我们出了一道，但是还简单。
1: 他每个人都有爱好，让你说什么呢？
0: 他问我这个观点我同不同意还是不同意。
1: 哦 ,yes or no, 就是就是人都应该有一个爱好，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这属于有点那个辩论，就是观点类的阐述了，还不叫辩论，就观点类的阐述，就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应该叫即兴评述。那这个你就说呗，你就同意或者不同意呗。
0: 我是同意了。
1: 对呀、你就觉得
0: 他还说给两点原因。
1: 给两个理由。
0: 对。
1: 你说我支持这个观点，人应该有爱好。First 是什么 ？Second 是什么？
0: 然后就是 That's all, thank you。
1: 但是你会觉得啊，好像说的没有那么的完美。边想边说，这抽到题到要真正上去进行比赛过程当中多长时间准备？
0: 有5分钟。
1: 5分钟准备。
0: 这个观点题是5分钟，图片的这个即兴说故事是3分钟。
1: 好的，反正这次北京的希望之星的比赛参加下来，就觉得自己收获比较多吗？
0: 对。
1: 然后你是不是下一届希望之星还得继续参加？
0: 下一届希望之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如果我的弟弟也能进的话，也是要参加的。但是呢，
1: 还想着弟弟呢。
0: 但是如果有一些其他比赛的话，我更想去参加的话，也可能去。
1: 你就这么说嘛？你下一个想参赛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比赛？
0: 其实这个不算是我的目标吧，我的目标还是这个希望之星。但是呢，我爸给我制定了一个特别难的一个新的目标。是一个那叫雅思的考试
1: 啊，先让你考雅思。
0: 我爸说明年我妈还有他一起去。
1: 那不行，弟弟怎么能给落下呢？弟弟去。现在雅思，
0: 我说
1: 未成年人可以考吗？
0: 可以，他说没有年龄限制。
1: 没有年龄限制。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4: 今天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那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刘金玉，今年9岁了，来自七开区实验学校2年5班。
4: 欢迎刘金玉。再开学就上3年级了，是不是啊？
5: 是的。
4: 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假期吧，感觉这个假期自己过得开不开心呢？
5: 开心又不开心。
4: 哦，有开心有不开心的地方，我们先说开心的还是先说不怎么开心的？你想先说哪个？先说开心的啊。好，报喜不报忧。好，开心的事是什么呢？是去哪玩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
5: 去四川玩。
4: 哦，去四川。
5: 嗯。
4: 具体哪个城市呀？
5: 成都和重庆。
4: 哦，跟谁去的？
5: 妈妈、爸爸和姥姥。
4: 哦，一家人啊，一起出行。去四川，去成都和重庆。觉得看到了什么让自己印象很深刻，最难忘啊？
5: 那个李子坝火车穿楼。
4: 哦，火车穿楼，那个火车什么颜色的呀？
5: 火车就是正常的颜色，我也没注意看。
4: 哎呀，需要等很久它才能穿过一次楼吗？还是说你在那不一会儿就会有一趟穿楼，一会儿又能穿一趟楼？
5: 等很久。
4: 等很久，哇，那其实为了，其实穿楼那一瞬间很快，对不对？
5: 它也不是很快，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4: 哦，慢慢的就穿过去了啊。那你说住在这个楼里边的居民，他们喜不喜欢每天都有火车穿越呢？
5: 我觉得火车穿过去声很大，因为在手机上搜了。
4: 所以虽然我们作为游客看起来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但是真正住在楼里的人可能不太喜欢，是不是？
5: 太烦了。
4: 有点吵哈。哎，你家是临街吗？比如说开窗就是街道吗？
5: 不是。
4: 哦，不是，那还行。
5: 小区
4: 就是，那还挺安静的，是不是啊？
5: 嗯
4: 嗯，好。刚才说这个火车穿楼啊，这是成都还是重庆火车穿楼？
5: 重庆。
4: 重庆啊，好。哎，重庆是不是有个地方叫南天门，一个码头？
5: 没听过
4: 啊。没去那边啊。
5: 嗯，
4: 除了火车穿楼之外还去哪儿了来着？刚才还有个什么事儿印象深刻？什么坝？刚才不说两个吗？一个火车穿楼，还有一个什么印象很深刻的？
5: 成都的。
4: 啊，成都的什么？
5: 成都的熊猫基地。
4: 哦，熊猫基地啊。哦，
5: 那里面我看到了最近晚上比较火的花花。
4: 花花。哦，你看见花花了？
5: 对。
4: 哦，他们说要等花花出现要排很久才能等到，那你还是挺幸运的。嗯，哎，花花是不是还有个爷爷就陪他一起？那爷爷会喊他，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人？
5: 有啊。
4: 啊，那你觉得那个花花这个大熊猫跟其他熊猫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5: 花花比较文文静静的，不像其他大熊猫啃竹子。像树那都不咋就是优雅。
4: 哦，就是
5: 人家花花就趴地上
4: 啊，就比较文静的一个。那花应该是女孩吧，听这个名字。
5: 对
4: 啊，就比较文静的一个女孩，不像其他熊猫上蹿乱跳的，就调皮捣蛋的，是不是啊？
5: 嗯，确实。
4: 好的，就看花花你就会觉得你喜欢什么小动物？你自己
5: 喜
4: 欢
5: 的？我喜欢就是很文静的，就是不咋蹦的。
4: 嗯，
5: 像蜜袋鼯它就是总蹦来蹦去的。
4: 啊，你就不太喜欢它。
5: 喜欢小白兔。
4: 哦，喜欢小兔子。
5: 嗯，
4: 很可爱。
5: 是，
4: 然后也很。

0: 挺听话的，它会在主人的身上来回。
1: 它不会，
0: 它
1: 会咬主人。
0: 咬主人？那你同学还养它？
1: 是之前喜欢。
0: 嗯，你那个同学是你的好朋友吗？
1: 嗯。
0: 啊，他叫什么名字？
1: 白同瑞。
0: 哦，白同瑞是同班同学吗？
1: 是的。
0: 那你们俩这个假期有在一起玩过吗？
1: 没有。
0: 哦，这么好的朋友，一个假期都没有时间见。
1: 就是他，我在朋友圈看过他的小蜜袋鼯。
0: 嗯。
1: 晚上总叫唤他，搭过我们家车。
0: 啊。
1: 完了，拉粑粑，拉他一。
0: 那小动物嘛，它那个比如说排泄，它也不太会，它只能就比
1: 较。那狗和猫嘛，
0: 啊、
1: 就不这样。狗和猫。
0: 哎，如果金玉，我想问你，将来比如说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养一个动物的话，你想打算养什么？
1: 猴子。
0: 我靠！猴是保护动物，不能养。
1: 能养，网上有养的。
0: 网上养那个都不是在中国，都在国外。咱们中国不能养那些猴子呀，包括一些什么，反正这些动物园里看到动物，可能家里都不太方便养。再说，你养猴子，那猴子也挠人的，你以为它能像个小宝宝一样那么听话？
1: 因为猴子智商大概能达到小孩2岁那样式的。
0: 啊，对，猴子，因为毕竟是从那个人类，人也是从猿进化，肯定比较聪明一点。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啊，我以为你说将来自己要养一窝兔子呢。哎，金玉是有兄弟姐妹，是有一个什么？
1: 大哥哥。
0: 有个哥哥。
1: 嗯。
0: 大哥哥。
1: 嗯。
0: 哦，大哥。
1: 老高了。
0: 老高了啊！这老，你知道他有多高吗？比如说1.8米，1.9米。
1: 1.8米
0: 啊、嗯！大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1: 嗯，初二。
0: 哦，初二了。
1: 对。
0: 哦，那可真是大哥哥了。那因为哥哥可能年纪也比较，就是年级也比较高一点，个子也比较大一点。你们俩平常还在一块玩吗？跟大哥哥。
1: 嗯、玩呀、
0: 啊！
1: 妈妈领我们去卖场
0: 啊，
1: 或者是吃东西。
0: 嗯。
1: 嗯。
0: 然后，你看，你才2年级，你哥都初二了，你俩也玩不到一起啊！你俩玩的是，
1: 确实不是我俩玩，是他玩我。
0: 他玩你，他怎么个他玩你法呢？他会给你举高高。
1: 嗯，玩我脸蛋总捏。
0: 那你喜欢你哥捏你脸吗？
1: 也挺喜欢的。
0: 你看，这一家要是有两个孩子，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是哥哥，这个年幼的是妹妹，你是不是也觉得你哥哥其实也还挺疼爱你的？
1: 是的。
0: 嗯，比如说呢，从哪会儿能体现出来？愿意捏你的脸，还有呢？
1: 他还会夸我。
0: 哦，夸你，都怎么夸？
1: 嗯、
0: 他说淼淼啊。
1: 他说我长得好看。
0: 啊、哦，他说你长得漂亮。
1: 嗯。
0: 那你会夸你哥吗？
1: 会。
0: 你咋夸他？
1: 哥哥打篮球打得好。
0: 哦，所以你还会给他加油的？
1: 是的。
0: 哎呦，这对兄妹多好啊！你看多和谐，是不是啊？
1: 嗯。
0: 哥有没有送给你礼物呀？
1: 有啊。
0: 嗯。送了什么？
1: 他送过我一些小文具。
0: 文具啊？
1: 嗯。
0: 哦，他女生他不也给你送一点女生特有的东西吗？头花啦，玩具啦。
1: 嗯，还有水果。
0: 啊，水果啊、嗯，好。那你呢？你有给哥哥送过礼物吗？
1: 没有。
0: 没有哈，你可以给哥哥画一幅画呀什么的，不都是可以的吗？或者给哥哥唱首歌，不都挺好的吗？嗯，
1: 也行，
0: 也行哈。好，那带着我的启发，下次有机会的话，在哥哥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他考试考好的时候，你也给他一个礼物，好不好？
1: 好的。
0: 嗯，我看到金玉其实业余爱好还挺多的，喜欢画画，喜欢主持，喜欢羽毛球，又喜欢唱歌，又喜欢朗诵啊。那你这个假期过得也还挺忙的，是不是？
1: 嗯
0: 嗯。
1: 但是假期的课不算太多
0: 啊、嗯，课不算太多。
1: 对。
0: 那刚才为什么说开心高兴的地方是假期出去玩了，去重庆了，去成都了？那怎么还有不开心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作业太多了。
0: 作业太多了，是学校给你留的作业多，还是你妈妈给你布置的额外布置的作业多？
1: 都一样。
0: 都一样。
1: 嗯。
0: 啊、嗯，那你马上要开学了，你现在完成的怎么样？都写完了吗？还差一点。马上就要开学了，你这一点打算什么时候完成啊？
1: 我觉得今天。

0: 晴天晚上，今晚得熬夜了，是不是啊？哎，我偷偷问你一下，就是你要是作业太多的话，哥哥不能帮帮你吗？
1: 哥哥，
0: 嗯，
1: 学习不算太好，体育好。
0: 这话你哥听了，你哥哥应该不会介意吧？
1: 应该不会，
0: 也不会介意啊。
1: 希望不会，
0: 希望不好。这段不让哥哥听啊啊！体育好，其实也挺好，就是人嘛，没有十全十美的，有一个地方比较特长比较超长就已经很厉害了。哎，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这个歌手歌星？
1: 嗯，有。
0: 谁呀？
1: 虞书欣。
0: 虞书欣。
1: 嗯。
0: 啊，你会追他的剧吗？看他的综艺或者看他视频吗？
1: 我看过他的演的古代剧。
0: 哦，古装剧。
1: 嗯。
0: 哦，你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嗯，但我觉得金玉，你将来长大应该能跟他差不多，甚至比他更漂亮。我对你有信心。
1: 谢谢夸奖。
0: 哇，好有礼貌的样子啊！好的，今天妈妈陪你来的是吧？
1: 是的。
0: 那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你说妈妈，你作业好像留点多，能不能少留点？你跟妈妈这么提过吗？
1: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你提提，你商量商量呗。
1: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这个事儿说不通是吗？
1: 是的。
0: 哦，白商量。所以妈妈平常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妈妈吗？
1: 有的时候严厉，有的时候也挺温柔的。
0: 因为你还有个哥哥，其实现在初二，学习也比较紧张。妈妈对你对哥哥，你觉得态度是一样的吗？
1: 不是的，是爸爸管哥哥，妈妈管我。
0: 哦，爸爸主要负责哥哥。
1: 是的。
0: 哦，那哥哥可能要比你更难一点了，是不是？肯定爸爸对哥哥更严厉一点嘛，对不对？
1: 爸爸好凶。
0: 爸爸好凶。
1: 对，很凶。
0: 嗯嗯，但对你，爸爸对你应该就很温柔吧？没有像哥哥那样。
1: 可以，偶尔也凶我。
0: 啊，偶尔也凶你。
1: 嗯。
0: 你都这么懂事，这么可爱了，你做啥了能让爸爸凶？我都想不到。你因为什么？
1: 学习方面有的我不会
0: 啊。
1: 对
0: 啊，我刚想说不会可以问哥哥吗？
1: 哥哥学习不太好。
0: 不停，你别总说这事儿。但是你哥，你别管你哥学成绩咋样，他都念初二了，你一个二年级对他来说就很 easy 嘛，很轻松嘛。
1: 哥哥说让我想一想，我能想出来的。
0: 啊，
1: 我想了两天都没想出来。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哥再说想一想。
0: 我的哥哥不能这样啊，不带这么就糊弄妹妹的，对不对？你想两天，那这黄了菜都凉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啊，你看我们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想问一下金玉，将来长大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理想呢？
1: 我想当一名记者。
0: 记者。
1: 对，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4 新区一层闲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7: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8: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9: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10: 我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

0: 天亮去了。
1: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2: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3: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4: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5: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6: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7: 永远没有作业，
8: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9: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0: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1: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2: 当一名数学老师，
13: 我想当一个画家。
14: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那家长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杨昭然，今年九岁了，来自长春北湖英才学校二年十五班。
0: 欢迎杨昭然。昭然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啊，扎了两个，这个应该叫什么？
1: 小辫子。
0: 为什么要扎两个呢？因为我看女生一般都扎一个马尾比较多，你是喜欢这个这样的这么扎，还是说妈妈给你扎的？
1: 我喜欢这么扎，也觉得这样好看。
0: 啊，对，这样确实挺好看的。嗯，然后今天还有特别弄了一个那个紫色的头绳，这是自己先会扎辫儿。不太
1: 会。扎马尾。
0: 哦，扎一个可以。
1: 就是有时候扎不好。
0: 哦，那这个是今天妈妈帮你扎的。
1: 对。
0: 选了一个紫色的这个发，这个应该叫什么？紫色头绳是喜欢这个颜色吗？
1: 喜欢。
0: 自己最喜欢，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1: 嗯，有好几种的。
0: 都可以说一说。
1: 紫色、
0: 紫色、
1: 黄色、红色，还有天蓝色。
0: 哦。
1: 嫩绿色。
0: 哎呀，都是那种非常新鲜的颜色哈。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背板的颜，那个这个蓝色也喜欢，这个蓝色也挺喜欢的哈。好。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女生，还是胆子比较大的女生，还是？你觉得自己胆子
1: 重的，
0: 就是不大，就正常，
1: 嗯，
0: 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大胆，但也不是那个很胆小，
1: 嗯。
0: 那比如说那些刺激的游乐项目，你敢做吗？什么过山车、激流勇进？
1: 嗯，激流勇进我想做，但是过山车我是有点害怕。
0: 啊，激流勇进没问题。
1: 他过山车应该是转圈的。
0: 啊，对呀，特别速度很快。
1: 然后我晕车。
0: 啊，你。我跟你说哈，谁上过山车上都晕，跟那个晕不晕车没关系。哎，我们对面有那个摩天火力城那个摩天轮，你敢不敢坐？
1: 敢，我特别喜欢坐摩天轮。
0: 是吗？
1: 在那儿有摩天轮，我都想坐。
0: 哦，你喜欢摩天轮，为什么喜欢那个东西呢？
1: 嗯，
0: 就坐一圈都不够。
1: 对。
0: 嗯，
1: 就得坐好几圈，一直坐到够。
0: 坐到过瘾。为什么喜欢坐摩天轮呢？就坐到里面有什么感觉？
1: 它转得很慢，就跟飞起来似的，能看到上面的风景。
0: 哦，就是最高点的时候能俯瞰到很远的风景。那转得快点，你敢坐吗？那就不太敢了，是不是啊？啊，所以我知道你应该是不恐高。比如说，有的人去高处就害怕，但你不会，因为你愿意在高处看风景。你家住几楼？
1: 三楼
0: 啊，那他太矮了，那我以为你家住十三楼，住高层的啊，那还好。刚才前边的金玉说他有一个大哥哥，听到了哈。
1: 嗯。
0: 但你是独生子女，你没有兄弟姐妹，家就自己一个孩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哎，你们班应该也有一些同学，就是家里有两个甚至三个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你会羡慕他们吗？哎，你看有人陪啊，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你会羡慕他们吗？
1: 嗯，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
0: 嗯，什么时候会羡慕他们？觉得家里有两个孩子，
1: 就是能一起玩儿
0: 啊，就有人陪你。
1: 嗯
0: 啊，
1: 然后不会的时候，就是他俩容易打架
0: 啊，
1: 吵架
0: 啊，就俩人，比如说都喜欢玩一个玩具，都喜欢

0: 吃什么东西就会争执，
1: 就抢上了，
0: 就抢。嗯，我觉得这个昭然想的还是挺丰富的哈。但是你看前面其实有个大哥哥，比他大那么多，那就不会跟他抢了嘛。
1: 嗯，
0: 是不是？但好像，年纪就是差距比较大，可能又不太能玩到一起去哈。嗯，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严玉彤。
0: 你们这个假期一起玩了吗？
1: 嗯，
0: 也没机会一起玩
1: 过
0: 啊，玩过。
1: 玩过就是差不多一小时吧，
0: 要才一小时，也是你们同
1: 吃过饭
0: 同班同学吗？
1: 不是，是我幼儿园同学。
0: 哦，那很好哎。
1: 但是他跟我是一个学校。
0: 啊，也在北湖英才。
1: 对。
0: 啊，总能见得到。那你们在幼儿园就一起，到了小学之后就不同班了，但是还是一直都在一块玩，就是还是关系很好。
1: 对。
0: 嗯，你们俩在一起都玩点啥呢？
1: 嗯，
0: 画画。
1: 不太画，
0: 那在一起干嘛？
1: 嗯，就在一起玩小游戏呀、
0: 啊嗯、
1: 啥的，唠嗑啥的。
0: 啊，还在一起聊天呢。嗯，那聊哪些事儿呢？聊互相的，有意思的事儿，还是吐槽一些觉得很奇怪的事儿、嗯？
1: 都有
0: 哈。哎，你现在如果要是逛街的话，比如去商场，还是去对面那摩天活力城？
1: 嗯，
0: 你愿意逛街吗？
1: 还行，
0: 愿意去那种大商场、欧亚卖场什么的，特别大，愿意去溜达吗、
1: 嗯？
0: 你愿意大概去哪个专门的区域去逛？超市、玩具，好看的衣服、鞋子还是首饰？你喜欢逛哪个区域？
1: 嗯，
0: 最喜欢逛
1: 吃的
0: 啊，吃吃货呀！啊、嗯，那你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吗？零食也算。
1: 嗯，汉堡
0: 啊，谁家的？还是说是汉堡就行？还是说就是那家的特别爱吃？肯德基、麦当劳，
1: 嗯，行。
0: 还有那个咱们中国的几家，什么的，塔斯汀什么的，
1: 基本都喜欢。
0: 只要是汉堡都喜欢吃，妈让吃吗？
1: 嗯，一个月吃一次吧。
0: 哦，一个月就让吃一次哦，
1: 一次或者两次。
0: 嗯，那妈妈一般就她妈妈怎么评价汉堡？她怎么说？她说这个东西，
1: 嗯，就是
0: 没有营养，
1: 炸的不太健康。
0: 不健康？那你有没有问妈妈说哪儿不健康呢？你觉得汉堡不健康吗？
1: 有点不健康。
0: 哪里不健康？她你看她很、
1: 就是、
0: 她很干净，
1: 就是油炸的。
0: 哦，油炸的就不健康。哦，那么你家做饭不放油吗？
1: 放油。
0: 对呀、啊，那不也是油吗？
1: 那是炸的。
0: 那
1: 是炒的。
0: 啊，炒的啊，炸的就不健康啊，好像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总之吧，可能汉堡就是也不能说就是热量比较高，也不能说油炸不健、
1: 嗯，
0: 就是热量比较高。
1: 嗯、
0: 因为咱们小朋友或者是年纪比较小的同学，可能需要长身体，要多补充的是营养的东西，那个热量可能就。现在来说没有必要啊，但其实，哎呀，等你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其实油炸东西是最快乐的，好吧？一个月吃一次，今年这个月吃了吗？这个月额度已经用完了吗？
1: 嗯，吃了，
0: 已经吃了。
1: 一个月吃一到两次。
0: 哦，这个月已经吃两回了。
1: 吃一次。
0: 啊，那这个月还再吃一次，这个月还有三天到月底，加油！好的，你的妈妈对你严不严厉？还是比较温柔。
1: 有时候眼里，有时候
0: 哪个会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而言，
1: 都一样多
0: 哦，差不多。好，那我想问问了，像昭然这么可爱的女孩，又很听话又很懂事，妈妈还会对你生气吗？
1: 嗯，就是因为学习啥的，
0: 学习
1: 讲过的题下次还不会，
0: 嗯，妈妈就生气了。
1: 嗯，就有点生气，然后有时候做题，我脑袋反应不过来，就是反应太慢了。
0: 哦，所以那个，你觉得现在这个语文，现在主要学语文、数学和英语，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这三科你觉得自己哪科还是比较强项的？
1: 数学吧。
0: 哦，数学比较好。
1: 嗯。
0: 那很好呀，女孩一般来讲数学好的不多，对不对？男孩一般数学都很厉害，理科嘛。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呀，嗯，刚刚，哎呀，这个话该不该问一下吧啊？就是刚刚那个，

0: 暑假之前那个期末考试对自己数学成绩还满意吗？
1: 不太满意。
0: 不太满意，方便透露多少分吗？忘了。
1: 98。
0: 98还不满意啊？
1: 因为那两分扣的都是不该扣的。
0: 啊，那什么叫扣的是不该扣？反正这个我觉得98已经很厉害了呀。
1: 就是那个题
0: 啊，会做
1: 不应该错
0: 啊，不应该错，
1: 结果错了
0: 啊，妈妈就生气了。
1: 其实也还行，
0: 也还行。我觉得吧，我觉得吧，肯定是还是说考满分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可能很多的事情也没办法，就是完全的是十全十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哈，就是我觉得还是就努力就好吧，只要自己尽力了，只要自己态度很认真的对待了，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还是让自己开心一点，阳光一点，是吧？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孩？比较开朗的，比较外向，还是比较内向，比较沉稳的哪种？你自己觉得？
1: 内向。
0: 哦，内向型的。所以今天能跟我说这么多话也不容易了，是不是？但是跟你那好朋友在一起就会说很多，
1: 对，
0: 对不对？马上就要开学了，期待开学吗？
1: 还行吧。
0: 还行吧。那看来这个孩子们还是都比较喜欢放假哈。你这个假期有去哪玩了吗？去外地了吗？
1: 去江苏了。
0: 哦，江苏啊，江苏还是挺好的，风景很美。有什么印象比较觉得哎，跟好像跟长春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气候不太一样，就是那边有点潮，但是风还是
0: 挺凉爽的。
1: 对，不是那么太热太闷。
0: 吃的东西呢？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不喜欢吃吗？
1: 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江苏汉堡和长春汉堡一个味儿。
1: 汉堡我没吃。
0: 对呀，好不容易都。
1: 但是有挺多烧烤。
0: 烧烤。你能吃辣吗？
1: 能吃那么一点点。
0: 能吃那么一点点啊。好的。新学期有没有给自己一些什么目标，或者先定一些什么计划呢？数学考100。不考98。这个算吗？
1: 就是尽量考满分。
0: 尽量考满分。
1: 不该错的题都整对的。
0: 哎呀，我觉得咱家孩子真好，真优秀，给自己要求好高哎。好吧，那我们就愉快的结束今天的谈话。之前还是同样的问题问给你，我不知道昭然将来长大自己有什么样的梦想，想做点啥？
1: 当老师。
0: 做老师，具体教什么呢？教哪一科呀？
1: 还没想好。
0: 还没想，那为什么想做老师呢？
1: 就是，把知识传给新的孩子。
0: 就是把你知道的知识传给更多的那些对知识很渴望的孩子们，很有爱心。那你知道教师节是几月几号吗？你看，你要当老师了，你自己这个节日你得知道啊，知道吗？想一想。马上就要到了，开学之后就是教师节。
1: 好像9月多。
0: 9月，对，九月几号？
1: 10号。
0: 对，9月10号教师节。好吧，那么我们也希望昭然将来可以做一个受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每年教师节的时候也都会收到学生们真心的问候，好不好？来吧，我们击个掌，给昭然加油。梦想成真，好吗？
1: 好，
0: 和大家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5: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0。

0: 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0: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北京时间的14点01分，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的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庚医生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田庚医生呢是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的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的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的时间，擅长产前的诊断、遗传咨询和基因以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的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的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以及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的主讲话题是产科以及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以及专业科普。如果您在相关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听完这个田医生啊，或者是田教授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哈，感觉除了我们的患者可以打进电话来，包括像是这个一些在写这个毕业论文啊，一些有一些相应的这个科学自己学术问题不明白的这些问题的这个学生啊，或者说是医生啊，也都可以来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了哈。然后今天其实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产科，然后这些产前诊断方面的相关问题嘛。然后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进，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期间看到也会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实际上哈，我们总感觉这个产科呀，或者是产前一小问题，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就能得到一些答案，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田庚医生来为大家做解答哈。然后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要请田医生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孕期需要查孕激素水平吗？需要用孕激素保胎吗？好像现在大家对于这种生产的这个安全意识各方面还是提高的，是吧？
3: 是的，是的。现在呢，随着党啊、国家呀、对这个生育越来越重视，大家的知识水平呢越来越高，我们接触的这个孕妇啊、产妇啊，她对自己的每次怀孕都非常重视。和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90年，那个时候感觉完全的认知水平要高了好几个层次。
2: 嗯，
3: 所以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妊娠呢都很关注。原来我家孩子是2000年出生的，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说我要去备孕，现在呢很少有人不去备孕。
2: 对
3: 啊，就是现在大家这个认知都明显增加了。那如果要是备孕呢，大家也都是很重视，就要提前吃上叶酸。但是一旦发现怀孕了呢，好多医生呢就喜欢给这个孕妇去查孕激素水平。
2: 嗯，
3: 查完了之后呢，然后好多人就孕激素水平就很低。
2: 嗯，
3: 有些医生呢就给他口服孕激素，给他肌肉注射孕激素，给他阴道塞孕激素，就是让这个患者就很焦虑，然后这个患者就来门诊找，医生，我就孕激素水平低，用上药呢也不好，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流产呢？这非常非常的焦虑，这晚上睡觉可能都受影响。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查孕激素水平啊，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行为。那为什么说它错误呢？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孕激素啊是受这个 LH 这个激素呢叫卵泡刺激素，叫黄体生成素。这个黄体生成素啊，在它的指挥下，这个孕激素呢，它是要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所以在24小时之内，这个孕激素水平呢，它是不断的剧烈的波动的。换句话说，假设我们给他现在查一个孕激素， 再过两个小时。

0: 再给同一个孕妇再查一次孕激素，这间隔两个小时，这孕激素可能就会有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去查这个孕激素是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我们通过孕激素高了低了来判断这个患者胚胎未来发育的好还是不好，这个可靠性都不准。而且这个呢，不光是我这么说的，这个在咱们这个第九版第十版的妇产科学上也都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在国际上的威廉姆斯产科学上，无论是英文版还是中文版，也都明确规定了说在孕期查孕激素水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关注这个孕激素水平，
1: 嗯，
0: 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胚胎未来到底是好啊还是不好，这个没什么意义，还是要上医院找医生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
1: 嗯，
0: 如果大家还搞不清楚呢，那欢迎大家可以上门诊来找我。
1: 嗯，
0: 我在吉大二院亚太院区，每周二全天呢在产科出诊，每周四上午呢在产前诊断门诊出诊。
1: 嗯，
0: 我会给大家一个更专业的指导。
1: 嗯，也就是说，实际上在遇到相应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权威医院，或者说是有权威这个医生的权威医院，然后去检查的话，实际上是最好的。哪怕您有相应的担忧的话，你也可以在有担忧的时候呢，去这个一些权威的或者三甲医院来进行面诊。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哈，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就是关于吃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就是个养小朋友啊，或者是孕期的时候都是照书养嘛，包括您之前讲那个就是备孕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生产的时候也是2017年，我儿子出生，那时候我也开始也是备孕吃叶酸，然后呢就是这个不能吃，那个就不能吃，都是那个书上写的。然后有的朋友呢，可能他也会有担心，就觉得比如说我就特别馋一个东西，就平时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吃这个东西，但是我就怀孕的时候，这个我就特别想吃这个东西。然后呢，就网上说你特别想吃的话，实际上你就是身体缺这个，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0: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生活的一个经验。我们在门诊也确实碰着好多孕妇说医生，我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
1: 嗯，
0: 我就特别特别想吃这个，我平时不想吃，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想吃，能不能吃？这个孕期怎么吃呢？确实是有一些说到的，但是呢，也不要把它神秘化。你看我们在门诊上就看过很多的极端的例子，就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孕期就一定要给他好好补一补，要吃海参，要吃燕窝，要吃鲍鱼，吃这些我们认为它贵的有营养的东西。还有些人呢，就是她怀孕了之后呢，说我这回这个一定要把孩子养得胖胖的，把这孩子足够的营养，就吃了大量的水果，吃大量的这个碳水，能量很高，这些都实际上都不是很科学的。实际上呢，我们从开始怀孕到最后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一般的人来讲呢，如果体重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个体重指数 BMI 在一个正常范围内，他一般来讲呢，他体重增加的幅度也就是20斤多一点。如果这个人他怀孕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肥胖了，他 BMI 他体重指数已经超过了28，他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人群了。那他体重增加的幅度也就是10斤多。所以说我们孕期呢还是要控制体重。
1: 我们
0: 经常呢看电视剧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说这个患者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哎呀特别好，特别高兴。但实际上呢，如果这个新生儿出生之后，他的正常的体重应该是5斤到8斤。我们最希望他的合理的体重是在6斤左右。如果这个胎儿他出来之后他超过8斤了，我们就叫他巨大儿。这个巨大儿，那好多人就说，哎，我这孩儿体重大呀，好养活。他实际上不是的，这个巨大儿他出生之后他就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碰着巨大儿出生，我们都要往病房跑好几趟。我们不断的要去给他测血糖，要指导他喂养，就怕他出现低血糖。这个巨大儿他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就比普通人要明显增高。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新生儿。
1: 是。
0: 再一个呢，这个巨大儿他出生之后，他未来他成年了，他得高血压糖尿病的机会也多。而且他比人家正常体重的孩子，他的智商啊

0: 的运动能力也都要差一些。
1: 嗯，巨大儿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八斤以上的新生儿，
1: 嗯，
0: 在出生之后，八斤以上的新生儿都叫巨大儿。
1: 哦，
0: 这个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嗯，
0: 所以大家要避免你生出来的孩子是个巨大儿。
1: 嗯，我之前就看过这个一个段子哈、啊，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挺有感触的，我说我幸好我们当时没那么补，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属于是妈妈，然后就觉得自己可能营养上欠缺，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就这个营养很好嘛，就每天都在吃海参，然后每天都在补，然后也没太听医生怎么说，结果生产的时候就很难，因为孩子补得太好了，然后生产的时候就生不太下来。这个说法是有依据吗？
0: 是有依据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阴道分娩呢有很多的不能生的一个指标，其中有一个指标呢就是说，如果新生儿我们预估他的体重达到了八斤、
1: 嗯、
0: 也就是4000克以上，达到了巨大儿这个标准，一般来讲我们就不建议他阴道分娩了。
1: 嗯，
0: 因为他进阴道分娩风险太大了，他可能会出现各种难产啊，出现各种问题。
1: 嗯，
0: 所以一旦我们预测这个新生儿体重在分娩的时候达到了八斤以上，那我们就要给他剖宫产终止妊娠了。
1: 嗯，
0: 这个孕妇她能阴道分娩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1: 嗯，
0: 即使他侥幸他阴道分娩成功了，他承担的风险也很大。
1: 对
0: 啊，而且呢像我刚才说的，他出生之后容易出现低血糖，容易出现运动能力智力这方面的略欠缺一些。
1: 嗯，
0: 成年之后得高血压糖尿病的机会也多。
1: 嗯，
0: 所以还是要科学的在孕期营养，
1: 这
0: 个是非常重要，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1: 嗯嗯，您刚才说到这有一个点，可能一会儿还要这个向您咨询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挺想问的。然后正好顺着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田主任讲到的这个事儿，我一下如果再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哈，我发现这个田主任今天一聊，一下勾起了我很多以前这孩子在幼儿园啊或者小朋友这些故事的这个感触。我们身边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哈，他的外号就叫做八斤哈。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八斤嘛，然后他是那个顺产的，但是孩子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但是就是当时就知道他这个挺不容易。我媳妇也是90多斤，然后生的孩子是那个7斤6两啊，但也是这个挺好的，但是当时就像是我们这个田主任讲到的，生下来的时候我也吓坏我了，害怕完了，因为刚生出来的时候没见着孩子直接抱走了，放那个保温箱里了，说这个孩子那个得照黄疸啊，你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黄疸监测要是有问题的话，你这可能以后怎么样，哎，不是当时让我签字，哈哈，我说这不坏了吗？这是刚落地，我这以后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属于是这个更重了，所以就是实际上孩子出生就是在这个产前的备孕呢、啊、各方面，我们实际上还是要遵医嘱，然后多听医生的来跟我们讲，然后来把这些方面的地方我们做足准备，可能在我们生产之后才能会少遭罪，或者在其他方面有少的担心，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我在这个临床中啊，在平时生活中也经常有孕妇问我这个孕期好多东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1: 嗯，
0: 比如说有人就问说，我特别愿意喝咖啡，
1: 嗯，
0: 那我怀孕之后还能不能喝咖啡了？
1: 嗯，
0: 那按这个好多人的想法说，那咖啡那个东西不好啊，那不能给这个患者喝，
1: 嗯，
0: 不能给孕妇喝。但是实际上呢，有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讲，每天呢喝2杯的咖啡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1: 嗯，
0: 你通过每天喝2杯咖啡，最后呢你的寿命能比普通的不喝咖啡的人起码能多2年。
1: 哦，喝咖啡没事儿。
0: 喝咖啡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个好事儿、
1: 嗯。
0: 哦，对于普通人来讲，一天喝2杯、
1: 嗯、
0: 但是不能太多了啊。
1: 嗯嗯嗯，
0: 一天喝2杯咖啡，你长期坚持，最后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证明你的寿命能延长2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养生之道嘛，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孕妇能不能喝呢？这个孕妇能不能喝，实际上在国内的一些资料中很难能看到。
1: 嗯，
0: 我因为这个事儿呢，特意去查了一下文献。
1: 嗯，
0: 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在美国妇科产科杂志中，其中有一篇文章，他们就是一个大样本的研究证实啊，说每天喝咖啡因摄入不超过300毫克就可以。
1: 嗯，
0: 那这个咖啡因300毫克，那怎么来计算呢？他算呢，就是说，如果你一杯咖啡是240毫升，
1: 嗯，
0: 那你一天呢，喝2.5杯到3杯。

0: 就不会超过300毫克的这个咖啡因这个量。
1: 嗯，
0: 换句话说呢，我们每天喝普通的咖啡，当然了，你别这个在咖啡里添上很多的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人喝咖啡就喜欢喝很甜的那种咖啡，那我喝咖啡我都比较喜欢喝，比如说冰美式啦，比如说这个意式浓缩啦，或者是只加一点点奶的那种拿铁呀、啊，当然要不放糖哈、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店铺中买的拿铁好多都很多的糖，
1: 嗯，
0: 这个大家还要避免。就是你每天喝咖啡不超过2.5杯到3杯，都还是安全的，在孕期。
1: 嗯，就是咖啡可以喝，但是里面的糖要控制。
0: 对，
1: 嗯，
0: 就是孕期任何人喝糖都不好。
1: 嗯，
0: 你不怀孕你喝糖也不好。
1: 对，
0: 为什么喝糖不好呢？因为你喝糖了就让你
1: 不好代谢，
0: 血糖快速的升高。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的胰岛素就需要快速的大量的分泌。
1: 嗯，
0: 你总这么来回这样喝，最后就让你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啊，出现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就明显增加了。
1: 哎，说的对啊，在嗯，您说，
0: 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喝各种什么饮料啦、奶茶啦，
1: 嗯，
0: 这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
1: 是的。是的，这里是吉林民议会哈，还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向田主任继续请教。当然，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5422。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0: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9: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0: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9: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0: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9: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
8: 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北京时间的14点19分，这里是吉林民医会，继续来和您关注产科以及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啊。刚才讲到这个孕期的饮食，那有一些饮食大家需要注意，有一些饮食呢，然后其实就是您吃啊或者喝呀、啊、这些呢也没有什么问题哈、啊。然后您可以在这些方面呢多了解一下，然后呢多和我们的医生来沟通一下哈、啊。我现在还真有一个问题，想要替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是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来问一问。哎，我现在就是直接问这问题，可能有一些听众啊觉得挺荒谬。但是如果您家里面之前有过这个生产的经历，或者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话，您能应该能觉得我这个问题它是属于是这个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有的这个孕妇也好啊，或者家庭也好啊，在孩子生产的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平时就好吃点这个什么是海带也好啊，好喝点咖啡也好啊，但是到这个生产呢，有这个肚子里面有小宝宝的时候呢，

0: 他就会觉得，哎，我喝这咖啡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肤色？这因为他会觉得，哎，我这是因为我喝的是黑的呀，别人喝完之后这个黑了，然后这个有的妈妈就觉得，哎，我得让我孩子白白的，我就天天我喝牛奶，然后呢，这个还有哪些白？好像吃苹果还能变白，天天就吃很多苹果。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现实当中是有这样妈妈的经历的。然后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和饮食是没有关系的
0: 啊，
1: 我觉得这个皮肤白不白呢，跟基因有关系，和你这个日常晒这个太阳的时间也有关系，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同民族啊，不同种族对于这个皮肤的颜色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在我们中国多数都是汉族人，多数都是黄种人，
0: 对，
1: 那我们多数人的这个意识中是以白为美，
0: 嗯，
1: 如果特别是女孩如果很白呢，大家就觉得她很好看，
0: 嗯，
1: 但是呢在其他的种族，比如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过美国佐治亚州，
0: 嗯，
1: 去过一年，我把我女儿也带去，我女儿皮肤就不是很白，
0: 嗯，
1: 然后这个日照时间还长，晒完了之后呢这个皮肤就有点
0: 小麦色，
1: 这个中国叫什么黑不溜秋的，然后呢他们的同学特别喜欢这个皮肤的颜色，说你这个叫佐治亚小麦色，因为他当时的州叫佐治亚州嘛，它是一个农业州，他们来形容这个颜色叫佐治亚小麦色，这个白人的小姑娘羡慕的五体投地，说你这个皮肤为什么这么好看呢，佐治亚小麦色我好喜欢呢，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姑娘当时的英语也不太好，但是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晒晒太阳，他先天就是这种皮肤颜色，就这样。
0: 嗯，
1: 在中国的审美中，就认为他这个皮肤黑不溜秋。
0: 嗯嗯，
1: 那不好看。
0: 嗯，
1: 在这个白人的小姑娘眼里看，这佐治亚小麦色真好，真漂亮。
0: 嗯，
1: 所以说，就不要太在意你到底白不白，你自己开心，你自己喜欢就好嘛。
0: 嗯，对，你讲这也是。嗯，而且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发廊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有的女孩啊，她天生她就自来卷，她就想整个直的；有的人呢，天生直的，她就想整个卷。
1: 对，没有的才是最好的。
0: 对，这个也挺有意思哈。当然，您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然后说到这个咖啡这事儿哈，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哈，有可能有点偏离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啊挺有意思的。以前呀、啊，我就感觉这个医学上啊，或者是专家呀、啊，对这个说法有的时候它这个变化，它有变化。我其实是这个对于咖啡我不排斥啊。以前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愿意喝一款咖啡，我大概一天也能喝一包。后来有什么时候，突然间什么时候，我媳妇就跟我说，专家说了。喝咖啡不好，所以以后咱家就不喝咖啡了。然后我说啊，是这样吗？他说啊，对，咖啡怎么不好。我说哦，那不喝了，我们家咖啡就放点那个，都放过期了。然后呢，今天您一讲说，哎，这喝咖啡现在又能这个，如果是有研究证明，又能这个对于这个人这个寿命有帮助。那这为什么就现在的这个是这个科学依据也好，还是怎么样？他怎么感觉每隔几年，他可能这个东西就有一个变化呢？
1: 我认为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你的视野局限在哪一个局部了。就是在中国呀，在多了不用说，在十年之前好像很少有人喝咖啡。
0: 嗯，
1: 咱们主要喝的饮料就是热的开水喝茶，这是咱们主要喝的东西。
0: 嗯嗯。
1: 最近这些年呢，咱们跟国际上交流沟通多了，逐渐有些人接受咖啡了。我也是最近这些年才接受咖啡。
0: 嗯，
1: 这个咖啡我接受也是有个过程，刚开始看喝的时候感觉，哎呀，确实很兴奋，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也心慌，但是呢喝了几次之后，这个心慌这个作用就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如果放在全世界的范畴内，咱们中国呢可能只有14亿人，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在全世界呢，我们的人群呢是大概接近80个亿，在这个中国以外的国家，这个喝咖啡是非常非常普遍。
0: 嗯
1: 嗯，比如说在美国，那基本上每个人一天都要喝几杯咖啡。
0: 嗯
1: 在全球每一天据说就能消费2亿杯咖啡。
0: 嗯，
1: 如果这个东西非常有害非常不好，那你说他们的人的寿命是不是一定要比不喝咖啡的人寿命要短？
0: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而并没有，
1: 没有体现，嗯，
0: 并没有，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有多中心大样本的循证医学证据证明，每天喝两杯咖啡，对于你延长寿命，让你寿命延长两年以上，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确定的一个结论，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眼光放在一个全球的，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眼光，
1: 嗯，
0: 你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迷惑，
1: 对对。嗯，就像是早些年，您一说之后，我马上就想起两个例子哈。当然，这个如果是这个有家族的，这整个家族正在听我讲这个节目的，这个不要把我踢出家族群啊、嗯，因为这个早些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不让吃汉堡嘛，然后就说哎，这个面包是健康的，菜是健康的，肉是健康的，但是放在一起变成汉堡，它是不健康的。然后这个观点是这个一般这个家长就说哎，不能吃，这就属于是垃圾食品啊，不能吃。然后这个还有很多东西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论证哈，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专家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医学上也好啊，他有很多的观点，然后您需要自己去辩证的，然后再去看一下，然后呢，包括这个有一些专家，您看看哪个专家您更认可，然后听他的这个说法。还有很多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讲话题的这些相关问题，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问题上来哈。今天跟大家主要聊的还是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的科普。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孕期的生活，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细节，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你像比如说我最经常听到的或者看到的，就讲说这个孕期烫染发和化妆，说这个就对于这个孕期啊这来讲，就说对他不好，这有依据吗？
0: 这个是有明确的依据，
1: 嗯，
0: 就是这个染发呀，肯定是对于染发这个人呢，他有一定的风险，他致癌的风险有一个轻度的增加，
1: 哦，
0: 所以染发呢，如果总去染发，确实是一定的危险因素，所以这个染发呢，能少染尽量少染，但是你偶尔染一染，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因为爱美之心呢，特别是女孩儿，爱美之心人人皆有之嘛，这都很能理解。
1: 嗯，
0: 那孕期能不能化妆呢？我觉得化妆呢，你要化个淡妆，别太有太多的东西，这个经常的到你的这个脸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这个化妆品里头这个铅的含量是不是都要相对比普通的要多一些呢？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略高一些。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人说我在家里养了猫了，养了狗了，我怀孕之后能不能养呢？嗯，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最好呢就是要做好准备。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打算备孕了，你最好呢给你的猫啊狗啊给你的宠物查一查它有没有弓形虫。
1: 嗯，
0: 这个弓形虫啊，这个猫啊狗啊还是有感染的可能。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万一感染了它传染给这个人得了弓形虫，那对胎儿肯定是有不良影响。但是弓形虫的发病率呢还是挺低的。
1: 嗯，
0: 咱们就比如说在美国大概有3亿多人，这个美国就号称有三亿个人，3亿多只猫，3亿多只狗。
1: 嗯，
0: 换句话说，这美国这个每个家庭
1: 平均家庭是一人一个家庭一，哎呦，那你要是三亿人的话，那一个家庭养不止一只猫一只狗啊，
0: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家里起码得有点猫有点狗，都得有点这样的宠物。
1: 嗯，
0: 但是呢他们得这个弓形虫的概率呢并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
1: 嗯
0: 啊，再一个有些人就问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开车呀，
1: 嗯，
0: 能不能坐飞机呀。这个飞机呀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在妊娠的晚期是不适合坐飞机。
1: 嗯，
0: 但是在妊娠早期中期能不能坐呢？我觉得如果可能那尽量还是少坐，因为万一在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什么状况，
1: 嗯，
0: 即使有产科医生在，但是他没带相应的器械，所以万一出了问题还是挺麻烦的。
1: 嗯，
0: 所以能不做尽量不做吧。
1: 嗯，
0: 但是妊娠早期和中期还好一点，晚期尽量就别做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然后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7: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7: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7: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暨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的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呢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的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的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的诊断、临床咨询、遗传咨询和基因以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的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的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以及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的主讲话题说到的是产科与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与专业科普。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21-8581-5422。然后我们刚才也跟田主任聊到了，就说孕期生活有很多事情哈，孕妇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好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风险的。你像之前我这个听的可能也不是特别清特别明白哈，就这个会有说这可能在最开始怀孕的时候，它容易叫什么带不住孩子，然后可能是达到这个孕中期的时候，然后可能就这个就相对来讲就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吗？
9: 啊，是的，你说的这个是确实有道理。我们如果这个患者发生流产呢，或者是早产，这个流产一般都是在妊娠早期发生的，在妊娠中期发生流产的概率就比较小了。这个早产呢，相对来讲也要比这个流产发生的概率要低，所以说如果这个人呢在妊娠早期他顺利度过了，他后来就会越来越安全啊，就是这样的。
8: 那可能还有些朋友他就会有担心嘛。我觉得现在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条件不一样哈，你像有的朋友他就可能说，哎呀，现在就是歇力，咱们东北话就歇力啊。这以前你像我这是怀着孕我也能干活，我也能下地啊。那以前那就时候那还能当那个游击队长，还能生孩子呢。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嘛，大家可能对这个方面也都更加注重，包括这个生完小孩然后生产完之后怎么样的这个恢复，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恢复得更好，可能大家也都会尤其去关注。那么有的可能孕产妇她就会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产后或者人流之后，这个坐月子对于这种恢复身体的这个状态它有多么大的帮助，还是就是这个坐月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重要的地方。

0: 着轮椅走了。
1: 这个实际上不科学。
0: 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
1: 哦。
0: 还有人呢，就是坐月子呢，就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躺着，说下地走会后脚跟疼。
1: 哦哦。
0: 会做各种病，就整个孕期这个30天都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躺着。
1: 那不肌肉萎缩了吗？都。
0: 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
1: 嗯。
0: 咱们现在看呢，无论是中国呀，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非常多的证据证明，我说的这些情况都是非常错误的。
1: 嗯，
0: 这个坐月子一定要科学坐月子。
1: 嗯，
0: 现在的这个情况和以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也经常想说，为什么咱们老祖宗啊，咱们这些老辈的人，让他们坐月子要像我说的这些？
1: 嗯。
0: 我想来想去，我有一天想明白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生孩子是怎么生的呢？是在自己家生的。
1: 嗯，
0: 我跟我妈妈聊天，我妈妈说，在六七十年代，好多农村的这个患者，我这没有鄙视农村的意思啊。
1: 嗯，
0: 因为农村的医疗条件差一些。
1: 嗯，
0: 好多农村的患者，他生孩子都是在家生。
1: 嗯，
0: 生孩子就三件事儿，一件事儿呢，拿2块砖。
1: 嗯，
0: 然后呢，再拿一锹炉灰，
1: 嗯，
0: 然后坐到这个2块砖上，这个2块砖之间放点炉灰，
1: 嗯，
0: 就坐着生，
1: 嗯，
0: 什么时候快生了，找个接生婆来一接就得了，
1: 嗯嗯嗯，
0: 他实际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和产后的处理都非常不到位，
1: 嗯，
0: 所以他很多人可能都会出很多的血，
1: 嗯，
0: 他会出现贫血呀、啊，是出现失血性休克啊，那本身他出现这些情况，他就怕冷。
1: 嗯，
0: 他就感觉很冷，他也需要保暖，他需要这些处置。但现在我们国家对孕产妇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现在每个孕妇她生孩子就一定要上医院来生。
1: 嗯，
0: 那绝对绝对不能在家生的。
1: 对，
0: 你上医院来生，那我们专业的医生、助产士、护士，那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照顾。
1: 嗯，
0: 只有极个别的人会出现产后出血，
1: 嗯，
0: 那绝大多数人那出血会很少的，
1: 嗯，
0: 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失血性休克，他也不会出现很严重的贫血，
1: 嗯，
0: 他也不会那么冷，他也不必那么保暖，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这种医疗条件下，你就是一个正常人，正常的温度，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产后呢，一定要下床走，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宫腔的血排出来，
1: 嗯，
0: 促进子宫好好的收缩，
1: 嗯，
0: 避免出现血栓。避免出现肌肉萎缩，
1: 嗯，
0: 这还是非常懂的。长期卧床出现肌肉萎缩呀，出现血栓的风险都增加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有这个 ERAS 叫术后快速康复，就明确规定，如果我们做完剖宫产，我们在拔了尿管之后，每天都让他要走，
1: 嗯，
0: 8个小时以上。换句话说，他一天就要有经常的活动，不能总在床上走。
1: 嗯，
0: 只有多活动，才能促进他排气呀、啊，让他宫腔里血流出来啊，避免出现术后的血栓、
1: 嗯，
0: 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嗯，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像这个我妈妈当时坐月子啊，坐月子，然后我跟我妈妈那个借上光了哈，因为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当时这个是总喝那个叫红糖水啊，喝红糖水。喝小米粥啊，天天吃鸡蛋。我说这个挺好，但就感觉现在好像这是红糖水就不是很常见。这喝红糖水对于说坐月子呀、啊、或者怎么样，它有注意吗？有帮助吗？
0: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是我忘了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也经常看见有人就要给这个孕妇喝红糖水。
1: 嗯，
0: 然后我只能跟他说，就红糖水是什么呢？红糖水就是比白糖水了多了一些杂质。
1: 哦，
0: 这个红糖就是比白糖多了一些杂质嘛。
1: 啊，
0: 那你说现在谁天天喝白糖水呢？
1: 嗯，
0: 没有任何人喝。为什么？喝太多甜的对每个人都不好。
1: 嗯，
0: 那为什么以前要喝呢？因为以前那时候经济状况不好，
1: 没糖，
0: 它能量不足。
1: 啊，
0: 你喝点这些糖呢，对于它补充能量是好事。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营养过剩啊。
1: 嗯，
0: 谁家还不会吃不饱啊？
1: 嗯，
0: 那你喝这个红糖水就增加了它高血糖的风险。
1: 啊，
0: 那小米粥鸡蛋呢，也是因为原来穷啊，也没什么吃的，你吃点鸡蛋能补充点蛋白质。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就不是非要吃小米粥鸡蛋和红糖水
1: 啊，
0: 这个糖的东西对于我们任何人都要少喝。
1: 嗯，
0: 除非极个别人有低血糖，你喝点可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嗯，所以说你看，就今天有很多，就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民间科学呀、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土方法，然后我们平时就习以为常，觉得这事儿肯定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但是。

0: 经过我们田主任或者是田教授一讲，讲完之后你就觉得哦，这个确实是像田教授讲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呢，可能我们都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哈，还是要科学的去这个坐月子，或者是科学的然后让我们来生产。还有很多今天要跟大家做到的这个关于这个话题的分享。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那么接下来又要跟我们的田主任来聊，说这个孕期需要常规的这个查宫颈的长度吗？需要常规做胎儿心脏的彩超吗？
1: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有患者就要来说，医生给我查个宫颈长度吧。
0: 嗯，
1: 这个宫颈长度不是必须要查的，只有我们怀疑他有早产或者流产的倾向，或者他以前有过流产或者早产的病史。这样的话呢，我们才需要常规给他，才需要给他查一个，不是常规需要查的，是少数人需要查的。
0: 嗯，
1: 这个胎儿的心脏彩超呢，也不是必须要查的，只是我们做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四维，发现胎儿心脏有一些异常情况，我们为了看得更全面，我们可以给胎儿做个胎儿的心脏彩超，否则不是所有的胎儿都需要做胎儿的心脏彩超。
0: 嗯，
1: 但是孕妇呢，在我们吉林省规定是每个孕妇怀孕之后至少要做一次心脏彩超，
0: 嗯，
1: 排除有没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最近呢，我参加了一个全国的会议，这个全国围产医学会呢也正在考虑要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应该推广给孕妇常规要做一个心脏彩超，
0: 嗯，
1: 来排除一个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
0: 嗯
1: 嗯，就这样。
0: 我觉得就是您特别适合做点这种新媒体啊，或者是这个做点科普的宣讲，然后发在更多广阔的平台上面，大家一定是非常认可您讲的话。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吧，或者是很多这个个人在这方面有，他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误区，他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到医院就让我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做一堆检查，然后感觉也好像没有什么用。那可能你听到我们田医生或者田主任一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有一些检查然后是根据你实际情况来的，有一些是有必要的，有一些是没必要的。所以你这些东西你需要多听听权威医生的这个说法，然后和他的建议可能对于您来讲去到医院做哪些检查或者做什么样的东西更有帮助吧。这里是吉林民医会，我们还剩下一个时段哈，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最后一些时间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7: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7: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7: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当中来哈，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讲话题是产科以及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以及专业的科普。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交给我们的田主任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在相关方面他觉得我们需要比较着重去关注的问题。田主任，
1: 我们又回来了。我刚才讲的都是孕期的注意事项。但是我觉得最后剩下这个时段呢，我应该重点讲一讲产前诊断有些方面。

0: 内容。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证据表明，在全中国，在2012年的时候，这是最近的，因为2012年以后没有其他的证据。2012年的证据表明，在我国新生儿出生之后，发生新生儿缺陷的发生率能达到5.6%，这5.6%的概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产前诊断呢就被放到一个越来越重视的一个程度。在以前，比如说在90年代或者在2000年左右，那产前诊断大家根本还没认识到，那个时候怀孕生孩子在整个孕期也不做这方面的检查。但是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新生儿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就比如说我们新生儿最常见的异常呢，如果在基因方面呢，最常见的就叫唐氏儿。什么是唐氏儿呢？就是21三体。正常人呢，他在21号染色体上只有2条染色体。
1: 嗯，
0: 如果他胎儿一不小心呢变成了3条，
1: 嗯，
0: 那这个就叫21三体，就叫唐氏儿了。
1: 嗯，
0: 这个唐氏儿呢，他就容易出现智力低下呀，出现这个心脏的问题呀，出现各种这个畸形啊，严重影响他寿命。
1: 嗯，
0: 也不能让他正常的工作生活。
1: 嗯，
0: 而且呢，他在孕妇中的发生率呢也算比较高，他在孕妇中的发生率是1000分之1到1100分之1。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高龄产妇，他的年龄达到了35岁和35岁以上，这个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就达到了2%。
1: 哦，
0: 这个上升的幅度，这个发生率还是明显增加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产前诊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呢，主要来筛查、来诊断、来处置这个唐氏。
1: 哎，这我要插一句哈，因为我感觉就现在好像去诊断或者是去做这个检查的，而这唐筛是一个就必检项目，那怎么还能有说您说这2%的这个几率呢？
0: 这个是我们没做这个唐筛之前有这么大的发生率。
1: 哦哦哦哦哦哦，
0: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1: 嗯，
0: 那肯定唐氏儿的发生率会下降。
1: 对对，
0: 但是呢，我们只能降低它的出生率，
1: 嗯，
0: 它的发生率我们是降低不了的。
1: 嗯，
0: 如果它真是唐氏儿，那可能绝大多数人就选择引产了，那他这个孩子就不能到了足月出生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他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大的经济各方面的负担。
1: 嗯，
0: 但是我们医生呢有责任在孕期给他发现，给他诊断他是还是不是唐氏。
1: 嗯，
0: 所以我们患者在孕期啊就常规要做一个唐氏筛查，但是这个唐氏筛查的准确率呢就不是特别高。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发明了更好的办法，叫无创 DNA。
1: 嗯，
0: 这个无创 DNA 又叫 NIPT， 这 NIPT 的准确率呢就能更高。
1: 嗯，
0: 它同时呢结合我们妊娠12周左右做 NT 彩超啊，通过看这个胎儿脖子后面这个透明带的宽度来结合在一起，看它是不是唐氏儿。通过这些办法呢，这个唐氏儿的准确率能达到90%多的准确率。
1: 嗯嗯，
0: 一旦我们怀疑它是唐氏儿呢，那我们最后就要确诊它到底是还是不是。那确诊呢，我们就要给它做羊水穿刺，抽出羊水呢做培养啊，同时做基因检测，通过这些办法呢就能确定他是还是不是唐氏儿。如果他确实是个唐氏儿，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胎儿按照家属的意愿是继续维持妊娠呢还是引产。
1: 嗯，
0: 但是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还是把这胎儿引产。
1: 嗯，
0: 这就避免他出来之后呢有各方面的异常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产前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重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给这个孕妇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思维彩超，通过这个思维彩超呢看她有没有明显的畸形。
1: 嗯，
0: 如果我们发现有明显的畸形啊，或者有2个或者更多个超声转指标异常，那么呢我们也要怀疑这胎儿有基因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要给这个孕妇呢做羊水穿刺，做基因检测，通过这些来判断这胎儿有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很重，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家有个亲属，他这个孩子证实呢他就是一个 X 染色体上有一些问题。

0: 但是呢还不是特别严重。最后他就通过不断的思考决定，最后把这孩子就生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要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要把这孩子也要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尊重他意见，必要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引产。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在吉林市，他是搞神经外科的，当然他也不懂产前诊断，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产前诊断。
1: 嗯，
0: 他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说，哎，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的爱人查 NIPT 查无创 DNA 发现他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基因问题叫猫叫综合症，说这个怎么能发现呢？这太不靠谱了。
1: 嗯，
0: 这玩意儿准吗？我说这还是挺准的，这个确实能发现。
1: 哦，
0: 但是呢他不能确诊。
1: 嗯，
0: 他必须要做样本三次，做基因检测。然后我说一定要做，这个不能不做啊，一定要做。后来过了这个一个月左右，他又给我回复了。
1: 嗯，
0: 说一做呢确实是在相应的染色体上有一个2.3兆的一个缺失，确实就是猫叫综合症。
1: 这个综合症是什么表现？
0: 这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基因异常。
1: 哦，
0: 他会严重影响他的智力啊，会导致他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畸形。
1: 哦，
0: 最后在明确诊断的前提下，就把这个胎儿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引产了。
1: 哦，
0: 就避免他生出了一个异常的胎儿。
1: 对，因为我们听这个名字叫猫叫综合症，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嘛。那确实这个属于是提前做这种检查筛查，它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说呢，做这个 NIPT 啊，
1: 嗯，
0: 如果做一个 NIPT 的 Plus， 我们不但能发现它是不是21三体啊、18三体啊、13号染色体的三体啊，
1: 嗯，
0: 或者性染色体的三体啊。同时还能查一些，比如说在我们医院能查92种常见的遗传病，
1: 嗯，
0: 就包括我说的这个猫叫综合症。
1: 嗯，
0: 假设这个胎儿要有的话，我们多数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能给它筛查出来的。
1: 嗯嗯，所以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像您刚才讲的去做这个筛查或者检查的话，它这个是这个医保报销都是 OK 的。
0: 咱们唐氏筛查呢，党的政策非常好，
1: 嗯，
0: 咱们只要是长春市的户口，包括咱们长春外五县，都能免费的查这个唐氏筛查。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无创 DNA 这个就只能是自费了。
1: 这属于是比较尖端最新的这种技术。
0: 这个技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准确的。
1: 嗯。
0: 它查唐氏的准确率能达到90%多。
1: 嗯嗯。
0: 大概在98%左右。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只能自费做。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你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可以选择呀。
1: 对。
0: 比如说在我们医院，你要做基础版的880。
1: 对。
0: 我觉得多数人也是能够查。
1: 能接受。对。
0: 如果要是想做的更精准一些，做 Plus 版本就是2800、嗯，我觉得好多人也是选择的。
1: 对。就根据你自己实际的这个经济情况来选择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还有哪些要您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0: 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还要跟大家说说这个饮食的情况。
1: 哦。
0: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在孕期啊，一般来讲，绝大多数人这个体重增加呢，也就能增加在20斤或者20斤多一点。
1: 嗯。
0: 如果这个患者呢，在24周到28周就一定要做一个糖耐量实验，就是任何人怀孕之后都要做。
1: 嗯，
0: 除非这个人已经诊断糖尿病了。
1: 嗯，
0: 那就是已经板上钉钉了。如果他没诊断糖尿病，就一定要做个糖耐量实验。那为什么要做呢？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亚洲妇女的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率能接近20%，大概在18%左右。
1: 哦，
0: 这个发生率还是相当高的。所以任何人怀孕我们都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妊娠期糖尿病。
1: 嗯，
0: 所以每个人都要查一下，一旦我们发现他是妊娠期糖尿病，我们就要给他一个精准的指导。比如说我们产科呢就有一个专门进行营养指导的一个老师。
1: 嗯嗯，
0: 他会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
1: 嗯，
0: 包括我们临床医生出诊的时候呢，也要给这患者反复的指导。
1: 嗯嗯，
0: 让他控制饮食啊，加强锻炼，而且呢还要经常的监测血糖。
1: 嗯，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1: 嗯
0: 啊，你这个三点，你光控制饮食你不运动，你光运动不控制饮食，
1: 嗯，
0: 你把控制饮食都做到了，你说我都做到了我就不用去测血糖了，
1: 嗯，
0: 那都不可以。
1: 嗯，
0: 而且呢大家还有一个认知一个误区。

0: 可能有些人说，哎，我控制饮食加强锻炼，我这血糖好了，我这病就好了，我没事了。它不是的，在整个孕期一定要频繁的监测血糖。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28周测没问题，但可能到了妊娠晚期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随着孕周越来越大，体内分泌的抗胰岛素物质就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可能他28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到了30周，到了32周，到妊娠晚期可能这个血糖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但凡诊断妊娠糖尿病的患者，就在整个孕期都要控制饮食，要加强锻炼，要经常监测血糖，即使血糖变成正常了，未来也要不断的监测，一直到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1: 嗯，
0: 生完孩子之后也要测测血糖。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人在未来他年龄越来越大，他以后得糖尿病的概率也要多。
1: 嗯，
0: 那怎么能避免他得糖尿病呢？那也得是少吃多运动，别吃甜的。
1: 嗯，
0: 经常测测血糖，看看有没有异常。
1: 嗯
0: 啊，
1: 是，哎呦，今天这个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实际上，今天跟我们的田教授聊得非常开心，有很多问题，实际上我还想问他，但节目时间不够了。然后，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能为大家做的节目，目前的节目时间只有这些。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的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啊有想要咨询啊，或者说想要这个去面诊的话，您可以去到吉大二院的亚太院区去找到我们的田庚医生。我们的田庚医生呢是每周二的产科全天出诊，每周四上午产前诊断门诊出诊。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大家，再见。静静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减。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树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7: 救命啊！
6: 丝丝入扣，风景恰似仙兰。

0: 孤鸟，孤独的鸟在天上飞。
1: 亮的深夜一遍又一遍，
0: 很可怜哦，一只孤独的鸟在天上飞。哎，但这只孤独鸟不知道地上的很多人都很羡慕它可以飞，但也许只有它自己知道它有多孤独。

的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啊，但实际上呢，是不是啊？嗯，就是孤独的。未来太早，哎，有意思哦。其实何来的孤独啊？对吧？有什么孤独的？啊，换句话说，谁会不孤独呢？一个只要这个啊，是吧？或多或少都会孤独一点，除非这个人啊，才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对吧？孤独是一种常态，是不是？常态，嗯，就是经常会出现的状态，是吧？一旦你把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当成常态了。哎，好像没怎么了。一旦你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嗯，

现在人啊，哎，真是这个手机啊，真的已经成为第二个器官。这个就是差一点镶在身上，是吧？我看离那天也不远了。好多时候是明明他拿手机没什么事儿，他却拿着手机不放，刷刷刷，哎。好多人啊，就是因为空虚寂寞，然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填补啊，是回避面对现实的这种一个方法。可是你总要有一天要回到现实社会啊，哎，好多时候一旦离开了就很难再回去，怎么都做不到了，太难了。

现在有一些人，就是别人说一句话，可能都不认识他，他都会想很久。像我这次，像我现在说这句话，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呵呵啊，你说为什么呢？那很奇怪啊，怎么天生就是，就不能是天生的？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天生的嘛，谁天生是那样？啊，反正就是这个，哎，有意思。你很多人很少去琢磨这个事儿。那天我看一个听众给我留言，还说特别在意。他也很奇怪，我也很奇怪，我们都很奇怪啊。为什么？是吧？嗯，他觉得奇怪，我看着我也觉得奇怪。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也不求什么，他就是很在意别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哎，就是一个人说一句话，可能晚上半夜睡不着，都会打个电话问，哎，你今天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嗯，很痛苦，他痛苦啊，他周围的人也痛苦。好多痛苦真的都是莫名其妙的。你像这个又不是说欠了债啊，或者欠了情，或者怎么怎么样，都是自讨苦吃。但是当时明明知道，哎呀，就是做不到，做不到不在意，也说说，哎呀。

0: 这很奇怪，而且现在这种人特别的多，特别特别多。特别多，本来想说点什么，后来想这么多就别说了，说深说浅的是吧？本来就是说一句话就会想很久，再说深说浅啊，睡不着觉就不好了。现在的人啊，这个性格真的是多样性，好玩。有人说啊，这还好玩，确实不好玩。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认真起来，它真就不好玩了。好多时候就是本来一个很怎么样的啊，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啊，本来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你嘻嘻哈哈它就能过去。但是如果你认真起来，这事儿本来是嘻嘻哈哈能过去的事，它就变成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就两个人能干起来啊，能掐起来，能是挺有意思。很多人很认真，我有个听众就是说，他每发一个朋友圈都会想很久，想来想去，而且他会设置很多屏蔽这个啊，可见那个等等吧。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发出去了，啊呀，然后很快又把它删掉了。就是我发朋友圈最大的目的是让别人知道我没屏蔽他。你什么都不发，他以为你屏蔽他。偶尔发个风景啊，哎，发个做个菜呀，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嘛，或者怎么样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发一个让大家知道啊你还在。哎，这也是属于刷存在感啊，真正的存在感是吧？你看，其实人发朋友圈啊，微信朋友圈一定是不是一定，多半是有想法的，就是他想让某一些人，对吧？啊，有一些什么想法。很多人并不是做媒体的，但他活得跟一个媒体人一样啊，每天都在想啊。只有媒体人才会想大众啊，对你的节目啊或者个人啊这些，是不是节目会不会喜欢啊，这个主持人会不会喜欢，演员会不会喜欢，对吧？那你想，如果说一个平凡的人为什么也会这样，那也不是他的工作，是不是？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么好的声音啊？秋天里的一场雨啊，这是啊！我经常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听自己节目的录播啊，那真是这是，只因天上有，只因只有，天籁之音啊！你看，人有的时候就是应该欣赏自己啊，是不是？你总能发现一点吧。总能发现一个两个，实在发现不了你就盲目自信啊！我这个没有人表扬你就自己表扬你自己，啊，这也是个办法。你别说它好不好用，啊，对不对？啊，你总让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啊，谁都不喜欢你，自己喜欢自己。有一句李白说嘛：“自己都不喜欢自己，谁会喜欢你？”是吧？不是那个诗人李白。

我有个朋友叫李白，弟弟叫李黑。那天我很好奇，我说你应该李二白嘛，对吧？你就李大白、李二白。他说我爸说了，这没文化啊，一穷二白嘛。黑白不上。那不对，我说你老大应该叫李黑，老二叫李白嘛，是不是？后来他给我一个精妙的回答，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哇，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明明啊非常非常累，就累到不能再累了，但是你发没发现，你没发现我告诉你啊，你没发现。真的好累好累，哎，他就不休息，反倒不敢休息，不愿意休息。多奇怪哈，人累了，你比如睡觉反倒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工作也停不下来。人都会有一种这种无形的压力，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就是我必须要优秀，我必须要优秀，我必须要怎么样，就我休息就等于我做事情了啊，满满的罪恶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就变得这样，必须要优秀啊，必须要优秀。也不是，有很多时候确实有危机感啊，亲人啊，孩子啊，老人啊，对吧？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危机感，是不是？所以这个危机感会让你觉得自己要优秀，也对，也没毛病。

成年人啊的世界里，好多好多的感觉就像水要冒出来一样，就像那个开了锅的水往外溢。一个人想一想自己的矛盾点呢、或者不开心呢、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缺点吧，还要数半天，可能不一定数全，这是他知道的一些，还有好多他不知道的，是吧？这活起来真的是，哎。

这个认知就是我知道不等于情绪接受，这就是很多时候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做不到，他总是隔了一道山，隔了一条河。啊，这个挺有意思啊，明明知道这句话不该说，可是呢就脱口而出，明明知道是吧这件事不能干，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犯错，是吧？哎，嗯。

0: 说啊，就为了在家里面待着多待一会儿啊，买了凌晨三点的票。唉，也是一个恋家的孩子。
1: 不同的脸庞，
0: 那是你所有情感的心理的一个啊归宿啊，这种熟悉的感觉是吧，你会觉得那是你啊，那是属于你的环境，属于你的地方，就是再破再不为别人所欣赏，那也是你啊就愿意待着的。这个啊真是人对于家的感觉啊，这种感觉啊真是

安全区，家就是自己的安全区域，可不可以这么说？让我想起来，现在很多人啊，他对陌生人非常的客气，但是却对最亲的人发脾气。最亲的人就会让他有一种安全区这种感觉，就到了安全区了，他才会暴露出自己的脆弱，但是呢他却不去啊好好的顾及一下自己的方式方法，是不是？嗯，安全区。

0: 有一次我好像在节目当中说过关于死亡的事情，然后好多人给我留言，都说是害怕死亡。你活得足够久就不怕了。你可能开始不会觉得这话有道理，有一天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万事万物啊，都有它一定的存在的道理，是吧？出生呢，有的时候是啊，怎么说？一种，哎，怎么说呢？这个，但是死亡绝对是老天、大自然给你的一份礼物，也不是绝对吧？因为自己下不了手，是吧？哎。
1: 不值一提，可我的泪怎么绝了？
0: 很多人听我的节目就很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但其实安静这个东西也挺特别啊。有一些人很奇怪，他闹起来啊没什么，一旦安静下来，他就心慌，他就意乱。因为一旦静下来，他就能够跟自己独处了，他就看到自己了。哎呦，你还好意思活着是吧？就开始不断的贬低自己，不断的不愿意。

接受真实的自己。其实我每次看听众留言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啊，大家身上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你们提的问题等等，我不会去把你们的问题全部说出来，太长了记不住，只言片语吧。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人啊总是这样的，就总是觉得自己这不好那不好。如果这样就更好了，如果那样就更好。人不要总是不经意的就批判自己，否定自己，都去表扬，这不是盲目自信，是吧？是给自己创造一种比较好的心理状态，然后再去面对缺点。我记得我曾经跟很多老师说，我说你教学生先让他开心充满自信，然后再去帮他发现缺点，回避缺点。缺点也不是改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改不了，是回避的。是吧？您这样才好嘛，你要是直接改他缺点，你的学生会恨你的。对吧？那就没意思啊，师徒一场，你看，唉。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总不能一日为师之后，把你成了杀父仇人了，那就不好了。确实，很多人总是心理暗示，这是非常不好啊！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不够漂亮，我不够有能力，我不够优秀，就确实是，但没必要总是面对现实，是吧？有的时候逃避现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偶尔逃避一下自己的你不认可的一些东西啊。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无处安放，这歌名起的真揪心呐、啊。

0: 有人说啊，说有能耐的人情绪稳定，也不会对家人发脾气。嗯，也对也不对，90%是不对的，可能我理解的比较偏颇一点。90%情绪稳定是他已经麻木了，他并不是说是真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是麻木。好多这种所谓情绪稳定的人，不是情绪稳定，不是说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是一种麻木。麻呀，会写吧，一个广字跑下面两个木，木呢就是一个木，三个木头，就已经像木头一样，是吧？是不是？嗯，很多人都这样，他并不知，别人不知道，别人讲，哎，这个人，哎呀，他能力强，嗯，情绪稳定，不是？很多人都是麻木，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却只有你让我静静地流下眼泪，
0: 是我让你静静地流下眼泪，这是好事儿，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当你有了知觉之后，你除了能够看到美好，也会看到不美好。这是一道很难选的题，要么开窗，要么关上窗户。但是关上窗户虽然进不了苍蝇，也进不了新鲜的空气。有人说有纱窗，嗯，你这叫抬杠。

0: 不说话，他不说话，不是说他不想，而是他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对啊，说什么都有错，能说的又不是自己想说的，想说的哎，又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可是没有人能够听得懂，愿意听，于是就选择了闭嘴，闭上嘴巴，是不是？嗯。
1: 破旧站牌下，我数着鞋尖。
0: 那些平时话不少的人，一定特别渴望去说话，只是不善表达，不善语。嗯。那些叽里呱啦说话的人，一定是厌恶了自己说话，可是又控制不住。
1: 再见，就像说天气会放晴。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世界很诡异，永远是那么牵绊着你，是吧？你看你明明巴拉巴拉巴拉说话，但是你不愿意说话；明明你特别想说，但你又很笨拙，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走啊走啊，把自己越拉越长，却拉不回那一桌热汤。
0: 此题无解吗？

很多人都在羡慕别人，但也同时特别厌恶自己会去羡慕别人，那觉得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因为你在羡慕别人的同时

就哪里还是没有做到完美的好。可是他并不知道，是啊，他即使有时间去把一件事情做完美，但是却忘记了人的这种对某一件事情的新鲜感，它是有一个期限的，但要趁热吃，对吧？你过了那个时候，你拥有了，哎，你也不想吃了。所以有很多你想做的事儿，你准备了那么多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你还没准备到位之外，你已经不想干了。

0: 才问。
1: 这是一个孤独的年代，我曾经说过，我说这是一个靠着感觉行走的年代，十年前说的。但我忽然又想说，这是一个孤独的年代，很多人是主动性孤独，有些人是被动性孤独，总之孤独寂寞无处不在，它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总也不踏实的感觉，好像怎么它都不踏实，心慌，渴望被理解，但又怕别人把自己看透，又不愿意说真话。哎，那你不说真话，别人怎么能理解你呢？哎，这就是矛盾孤独的一群人。而往往这样的人，男的要么很优秀，女的要么就是很有气质、很漂亮，就是都是很优秀，还往往就老是否定自己。那已经很优秀，但他就觉得我这不够完美，我那不够完美，渴望被人理解，却又不敢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哎，这个真奇怪，越是厉害的人越严苛要求自己，越是啊，是不是？

有人说发脾气是一个人的本能，把自己的脾气压下去是真正的本事。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嗯，哎，但是压着压着就成了习惯。

这首歌叫做就是你呀、啊、可是你呀、啊、像这光让人伤。

就喜欢这种躲在一个角落里，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淡淡说话的感觉。可能我也是一个内心孤独的小男孩一样的感觉。啊，这种静静的、淡淡的。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首歌叫做《红颜易老》。确实是这样，相貌这个东西很快就会老啊，所以呢就是是吧啊，哎，不要太纠结于容颜。一个人啊，他的内在的东西确实是发光的，可能你现在还理解不了这句话，等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就知道在你眼中最美的一定不是一个人的相貌，而是这个人的内心啊，他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内心是非常关键的。有听众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

怎样才能够拥有成功的人生？其实很多人问的问题都是比较泛泛的啊。我呢也就只能够找那么一个两个的点来去回答。通往所谓成功之路，无外乎就是经济相对自由，身体相对自由，心理相对自由。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相对的成功的人生吧，对吧？你说什么叫成功的人生？不一定真的是爬多高，不一定是拥有多少钱。就像一个水桶定律嘛，钱只是水桶里面的几个板，那么其他的这个板子，比如说你的这个其他方面吧，你心里是不是快乐？不是光有钱，你还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他的家庭他的这个亲人呢、朋友啊等等，弄得一团糟，啊，最后很不好的下场呢也非常的多。你能说他是成功吗？是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聪明了，越来越多人认为是这个成不成功跟钱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你看一个家庭活得开开心心的，哇，这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每天都很开心，家里人也相对来说很安全，躲在一个避风的小港湾里面、小屋子里面，对吧？那你能说他不是成功的人生吗？我倒觉得这样的家庭是很多有钱的人羡慕却拥有不了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状态呢？那我就回复一下这个听众吧，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吧。但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些参考。说一个点吧，我曾经说过，比如说你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就是你可以犯错误，但不能犯相同的错误，那你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厉害。类似这样的回答吧，说的是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会脑子里面知道我这一刻要做什么，对吧？都会知道，但是极少有人能够去做这一刻他认为的该做的事情，该说的话，该不去做的事情，该不说的话，极少有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然后最后做了正确的那个举动。所以那我回答这个听众的话，那我就给他这样一个忠告，一个建议，就是做你那一刻认为正确的事情。特别是很多时候，你像很多人愿意反复的复盘，说我今天做了哪件错事儿，我前两天又做了哪件错事儿，对吧？你已经很清楚你不能再做错了，那类似这样的到那个节骨眼儿上的时候，关键那个点上的时候，你必须克制自己所有的冲动，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个非常难啊，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大到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小到一个很小的细节，比如说哪些话不该说，比如说你要静静的听别人说话，比如说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很多很多，比如说太多了。就是你认为对的事情，积少成多，这是通向所谓成功之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吧，对吧？做该做的事情，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我这里强调的是你认为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该做的事情，没有，但至少是你认为该做的事情，对吧？你回忆一下，好多时候都是你本来认为自己该做某件事，可是你没有控制住自己，又没有去做。这种例子很多，

0: 你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至少朝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去走，而不是在原地转圈犯同样的错误，对吧？这个应该明白了吧？那问题来了，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犯同样的错误，而是能控制住自己。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你在做的时候的心态，好多时候该做的事情多半都是委屈自己的，多半都是让自己不舒服的，所以你才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去做，对吧？如果这件事是很爽的，你不需要啊，那迫不及待的去做呀。所以多半类似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在做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啊，这个是对你有利的，是你的无奈之举，但是结果是对你有利的。所以那一刻的你一定要记得，不要有委屈，不要有抱怨，不要有不甘心之类的坏的情绪，而简简单单的去做件事。就像我前段时间说打那个游戏啊，王者荣耀啊之类的，怎么样能玩成功，我说那个虽然是个游戏，但是你把它分解开来看，它跟人生很像的，你就简简单单的把它当成一个啊，一个就流水账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前期就是发育，一下一下的去打那个小兵，你不要有情绪在里头。正如我说的，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不要有情绪的去做，你只是在做一个事情啊，你慢慢的就能发育起来一样。所以你在做这些事情最大的干扰是你带情绪，你一旦带情绪你就会失控，你就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带情绪。而这里的情绪最多的就是委屈、抱怨、不甘心等等。如果你想的是我简简单单做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对我有利的，你也就会少了很多的委屈、抱怨和不甘心。
1: 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好吧，希望我这段话不仅对这个听众有帮助，也对这一刻听我节目的各位有帮助。

小听众说，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跟我们说过，不要在相同的一件事情上犯两次错误。其实这是对你们要求太高了，你可以犯十次都可以，哪怕十次之后你不再犯这个错误了，那都算是厉害了。因为能够轻易改掉的错误都是并不是很困扰你的，凡是那些很难改掉的反倒是困扰你的。所以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犯两次，哪怕你犯十次，你能够不再犯了，那都是英雄啊。可能在你看来不是事儿的事儿，在别人身上就是像高山一样难越的坎儿。来吧，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再来看看别的听众朋友问我的问题。这首歌叫做《遇见花》，也希望这个听到我声音的各位，生活当中你像花一样，也可以遇到像花一样开开心心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近期呢跟周围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是聊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车里面放什么，喜欢放什么东西。哎，我发现这个话题还真是别具一格。
5: 怎么说呢？
4: 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跟大家聊过，互动过这个话题
5: 啊，聊过这个话题，
4: 哎，聊过，就是你在车里面必须要放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说这个灭火器。有很多人说
5: 这个是我老公必放的，他每次必放就是灭火器。
4: 哎，是不是有一阵儿那个后来辟谣了，网络上说的大家赶紧速转，就我妈给我发，我妈我爸给我发。
5: 对，
4: 你也知道，
5: 一般的都是父母这个经常给孩子发。
4: 哎，就您懂的就那样的是吧？速转必看啊，什么已经证实的，已经什么，
5: 嗯，
4: 然后说这个在什么3日内必须购买灭火器啊，放到后备箱里，3日之后什么什么交警要突击检查，怎么样？
5: 啊，
4: 后来老多人给我打电话了，
5: 要不要买？
4: 啊，对，不是问要不要买，他直接问就是，哎，是要处罚吗？什么你们后天要怎么地？我说我没接到通知啊，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我说最起码就算是咱们一线的巡逻执法的这个民警要处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5: 嗯，
4: 那最起码像这样的事情跟宣传部门也得说一下，
5: 对，
4: 社会公告和公众告知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新建几批电子监控摄像头，我们都需要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告知，这是我们交警执法部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5: 嗯，
4: 我不能说你要敲打这块儿，我放个摄像头啊，我拔，
5: 我就为了

0: 要抓你，
1: 要抓你们。但是真的是有驾驶员就是这么理解，说你们那地方摄像头，你们就是尿悄的，
0: 太过分了。
1: 其实我们真的是公告，
0: 嗯。
1: 但是我也承认啊，因为我不能说是点对点的，我把所有人的手机号我都告你一遍，我说那个什么，这个我有摄像头了啊，这个电子三期摄像头几处100来处，怎么怎么在那儿建设，我点对点的让全省2700万吉林人民全知道，这不可能，我做不到。
0: 嗯，
1: 我只能是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平台，
0: 嗯，
1: 途径，
0: 嗯，
1: 报纸、电视、广播，甚至说我跟孙凯，我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俩就把这120处电子监控点位第五期建设的给大家念一遍，这也是一种对社会进行的公告和发布。
0: 嗯，
1: 因为咱们103.8的电波可以说是吉林省内全域同频覆盖，
0: 嗯，还是非常权威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也不排除那有些人就不听广播，
0: 嗯，
1: 我也没有车，我在家里头我也不听广播，
0: 是，
1: 哎，我就不看报纸，哎，我就不玩手机，哎，我就几乎就是一种。就是
0: 无交流，与世无绝隔，对。
1: 啊！突然间有一天，这人开车了，说：“哎，出去，哎，这有个摄像头，哎，这有个摄像头，哎，这有个摄像头。”就是咱这个，咱不抬杠啊，咱都不抬杠。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的民警在有重大的信息发布之前，都是需要向社会公布的。比如说那个重大的电子监控视频线，这个电子监控设备建设等等这些固定和移动这个监控点位，
0: 嗯，
1: 大家可以查我们吉林高速交警的这个官方的订阅号。为什么多次跟大家呼吁，你如果要是找
0: 关注的话，
1: 对，
0: 就会看到很多的信息。
1: 哎，对 ，FM 103.8，103.8，你找魔力工厂，
0: 嗯，
1: 这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径。
0: 对，别加错了。
1: 对啊，你要是找这个吉林高速交警的、吉林高速公安的、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全省公安部门就这一家。
0: 嗯、
1: 没有说全吉林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小局、大局、中局，
0: 那都是假冒的，
1: 那都是假冒伪劣的啊。
0: 是，
1: 所以说吉林高速交警全国、全省、这个全世界就这一个、
0: 嗯、
1: 啊，你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吉林高速交警"这6个字啊，你就能搜索到、
0: 嗯。
1: 你往前翻，每次咱们在设置电子监控点位，都是向社会公布的，
0: 一定会公示给大家的。
1: 对，你在那里面
0: 不是偷摸放的，
1: 你就扒了吧，你就找吧。那字儿我印象、字儿还非常小，因为太多了，密集是一个大长图，从上到下、哇，你就几百处、100来处、200来处，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就是说，这个后备箱放灭火器这事儿，老多人问我罚不罚呀？我说我不知道，后来就有部门辟谣了。
0: 嗯，
1: 我说这事不对啊，就是你传的话也不至于这么传呢、啊。后来我都严重怀疑，
0: 可能就
1: 是
0: 卖设备的人，
1: 是不是哪个生产厂家、什么小卖部啥的，就是有批货卖不出去了？
0: 有可能。
1: 但是啊，就是我还奉劝这些在社会上想要借助一些善意的提醒（括弧引号）所谓的这样的善意的提醒，去赢得老百姓对你的关注，去博网友的眼球，这样的行为和行径，我劝大家少做。
0: 嗯，
1: 我劝大家少做，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擦边球，你做好了可能会获得无比巨大的这个点击量，会有很多人关注你。
0: 嗯，
1: 你做不好就容易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炒作出诸多的负面舆情。
0: 嗯，
1: 一旦你这样的不实言论，倒不是说你非得说这个造谣谁谁咋地咋地了啊，对人身攻击了，这是一种造谣的舆论。
0: 嗯，
1: 你要说社会当中有一些现象，有一些什么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发生，怎么怎么样了，真的引起了社会的危机恐慌，
0: 嗯，
1: 相关部门也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就比如说前一阵，其实我们遗憾的一位著名的学者科学家，
0: 嗯，
1: 袁隆平袁爷爷，
0: 嗯，
1: 那么哈离开了我们，其实大家都觉得挺遗憾的一件事情。
0: 确实，
1: 因为为不光为中国，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都不是用简单的文字词藻可以去描述和评论的，我觉得是这样、
0: 嗯、是这样。
1: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和发生之后，
0: 嗯，
1: 就会有一些社会的负面声音、负面言论、
0: 嗯、
1: 去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衣食无忧、衣食不愁的中国人来说，我是以有袁隆平爷爷、袁院士这样的伟大的科学家，我是感觉到骄傲的、
0: 嗯、
1: 我是中国人，他
0: 是
1: 我的一奶同胞、
0: 啊、对，我们都非常的自豪，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哎，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后来
0: 确实是追究
1: 了
0: 他们，
1: 处理了一大批人嘛，是不
0: 是
1: 啊？是
0: 是是，
1: 追究和处理了一大批人。
0: 嗯，
1: 有的可能轻者可能是行政拘留，重者可能是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舆论，或者造成了对人家的名誉上的这个巨大的损失或者是影响的话，有的可能会追究更严厉的责任。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哈，你别管是作为老百姓也好，或者作为一个网络推手也好，
0: 嗯，
1: 咱们做事情要有度，咱不能无节操无下限的去所有东西咱都说。
0: 对，
1: 你这今天你说了个灭火器，明天你要说点别的，你说真要是引起了
0: 大家的恐慌怎么办？
1: 哎，交通参与者驾驶员集体说的，哎，我们要去找交警理论一下，你这事儿怎么回事？你看着去吧，到时候我跟你说，这是哭笑不一定就是咋回事了。
0: 嗯，确实不应该啊，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说，这是刚才提到了一个灭火器的事儿啊。
0: 嗯
1: 啊，还是聊到最开始那个
0: 话题，
1: 哎，就是说车里面有什么你是觉得
0: 必须准
1: 备
0: 的。
1: 你看孙凯他就有一个特别，就啥玩意儿没有，车轱辘都没有都行，对吧？
0: 是方向盘也应该没有，我就应该没有车，你知道吗？齐活，不用了，不用不用这个什么什么加油了，这些全都省了。
1: 然后你得有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什么呢？
0: 对，就是这个车手机支架。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看这个导航嘛，需要听这个声音。
1: 嗯
0: 其实我在第一天买车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好了，给车
1: 把轱辘拆下去准备。
0: 对，把轱辘方向盘都拆下去了。嗯，准备
1: 就立个手机支架。那你是买这个房车呀？就打算在车里住了。
0: 对，我其实不用买房了。嗯，直接可以睡在车里。
1: 你这挺好，
0: 这奇思妙想，还省了一大部分的钱。
1: 嗯，买完车之后就去买手机支架了。
0: 对。嗯，我觉得手机支架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而且车里面我不喜欢有特别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这个也是有个引号的。
1: 嗯，
0: 是在没有 baby 之前。
1: 嗯，没玩之前。
0: 有了 baby 之后，我发现车里的杂物越来越多，与日俱增啊，我的天哪。
1: 与其说杂物在车里面，不如说车在杂物里面。
0: 对对对，因为有孩子之后那车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唯一重要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
1: 还是那个手机支架。
0: 还是手机支架。
1: 孩子都可以撇出去，手机支架不能。
0: 对，因为你要找路线的时候，你没有方向感是不行的。
1: 嗯，
0: 你必须有这个导航来指引你的方向才可以。
1: 嗯，对。嗯，你看啊，就是从孙凯说的这个就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很有交通安全意识的这样一个驾驶员。很多人说了，没事，我这记道，我这摆着摆着手机，发个微信，发个语音呢，然后那个找找地图导航啥的无所谓，没事。
0: 那肯定不行。
1: 又回到咱们近一阶段总说的一个妨碍安全驾驶的因素，在车上摆那手机这个事儿，200块钱罚款，驾驶证记3分等等一系列处罚吧。嗯，你别管他处罚也好，不处罚也好，也确实是不咋安全。然后就说手机支架，嗯，我车里面也有一个
0: 手机支架，
1: 但是我一直觉得手机支架不太好用，所以我决定下节目之后我上你车里看那手机支架啥样。
0: 行，回头我给你买一个，
1: 整个稍微好用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些人，你刚才就是节目之前我俩聊，就说有些人喜欢把车里面搞得香香的。
0: 对。
1: 啊，
0: 这是我觉得我爸就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一定要在这个车里放一个空气属于净化吧。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小瓶儿。
1: 嗯，
0: 小香水瓶，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放在前风挡玻璃的那儿。他车里其他的东西没有，但是这个东西他觉得至关重要。
1: 我跟你说，我的嗅觉，
0: 嗯，
1: 特别特别的灵敏。
0: 所以你有鼻炎？
1: 我没有鼻炎。
0: 啊，非常的灵敏。
1: 我嗯，对，我没有鼻炎。姐姐别说啊，这玩意儿就不禁捣鼓，你别引导我说。
0: 完了完了完了，鼻炎。
1: 就是，我的嗅觉特别特别的灵敏，就是家里或者哪块有味儿哈。
0: 嗯，
1: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
0: 会闻到。
1: 我说妈什么味儿？
0: 会有过敏吗？
1: 就是，没有过敏，我就单纯就是能嗅到气味。
0: 啊，
1: 然后我妈说，
0: 这个，
1: 不是没味儿，啥也没有。那天我上厨房门口，我就嗅那个味儿，我就开始闻，我就闻到了冰箱下面。有味儿，越来越大。后来我就把
0: 是榴莲吗？嗯，
1: 不是，后来我就把冰箱那个挪开了。
0: 嗯，
1: 然后冰箱后面有一个能抽出来的一个小槽，塑料的一个小盒。
0: 冰箱后面有个能抽出来的小盒。
1: 对对，一般可能都不知道。大家如果好奇回去看看自己的冰箱，它下面有个小槽小盒。
0: 啊，
1: 然后那个小盒里面就有一滩水，
0: 水
1: 那个水还是那个，对，就是很臭很臭的那个水。啊，后来问他们聊天，他说的估计是哪天你家里停电了，
0: 然后那个漏水了。
1: 不是漏水，它那个是一个冰箱的自我保护装置。冰箱里停电之后，它那下面不都化了吗？
0: 啊，
1: 化完之后，它那个水你不能化到地板上啊。
0: 啊，化到这个槽里了。
1: 对，所以化到那个槽里了。然后马上又来电了，来电之后，它那个槽里就积聚了一点点水。你想想，那冰箱里冻的那个有肉有这有那的，啥都有，所以那个味儿。但是它是 它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内，
0: 嗯，
1: 它不会有太大的气味，
0: 嗯，
1: 但我就闻到了这件事情之后。

0: 这件事情之后，我妈说的，你那真是狗鼻子，你得把你送你们、
1: 那个、我觉得你这个状态也很像
0: 送你们那叫什么警犬基地去吧。
1: 警犬基地，
0: 我就
1: 你可以去，
0: 我就秀，我特别喜欢闻什么味儿呢、嗯？就是那个车新车，
1: 新车味道，
0: 对，新车刚提出来，里面有一种那种，我说不上来那种味儿。
1: 我知道
0: 你
1: 说的新车的那个味道，
0: 但是开了几天之后就没有了，开个一个
1: 月，有点像塑料的那个味儿，
0: 哎、
1: 然后
0: 差不多。
1: 还有点像
0: 比塑料那味儿，
1: 反正就是
0: 哎，
1: 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的一股味道。
0: 对，它比塑料和胶皮那个味儿更醇厚，还有那种木的那种味道。
1: 是这样。
0: 哎，我就喜欢那味儿。啊，小的时
1: 候怪癖，
0: 小的时候愿意闻那个墙刷油那个墙油味儿
1: 啊
0: 汽油味儿，这都是。后来他们说的是因为你肚子里有虫子，所以你愿意闻这味儿。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说正题儿，说什么正题儿呢？
4: 嗯，
3: 有些人车里面愿意搞得香香的，
4: 对，
3: 但是他这个香香的这个东西，
4: 这个东西
3: 措施，
4: 嗯，
3: 他选择错了。
4: 怎么说呢？
3: 有些人就把一些相对劣质的，包装也不是很安全、很齐备这样的劣质香水，
4: 嗯，
3: 放到了车里面，
4: 嗯。
3: 有些人还就像你说的这个叔叔哈，愿意香香的，
4: 香香。
3: 有些人把这个空气清新剂，
4: 嗯，
3: 放到车里面。
4: 嗯、
3: 大家知道，空气清新剂啊，包括发胶啊、干胶啊，它都是里面有这个液体压缩、那个气体压缩的。
4: 是，
3: 它
4: 特别热的话容易炸。
3: 对，它是有压力在里面的。
4: 嗯，
3: 而且在这里哈，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发现最近我王州警官总跟大家自曝一些自己的这些丑事
4: 啊、哦，黑历史。
3: 黑历史，就小学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特别淘、
4: 嗯，
3: 那小子特别淘。
4: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有一天找我，王州走啊，上我家玩去，我发现个好玩的，我说太好了，马上来，
4: 马上来。
3: 我蹬
4: 这种好事我能错过？
3: 蹬个破自行车就去了。
4: 嗯、
3: 那时候都骑自行车嘛，蹬个破自行车就去了。到他家，我说啥玩意儿？啥好玩的？这小子这手提了个打火机，这手就拿了一瓶空气清新剂。
4: 这个我还没玩过，这我估计也只能男生玩过。一吹怎么样了？
3: 老吓人了，
4: 老吓人了，
3: 大火苗子
4: 啊！真的吗？
3: 对，差点没把家点着了。
4: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我俩说，我说你赶紧把那玩意儿撇了吧，我有点害怕。我俩就把它放到水池子里泡上，我俩就走了。晚上妈回来说，哎，这空气清新剂和打火机怎么泡到水池子里头？
4: 啊，
3: 完了，好像包着同学还皮开肉绽揍了一顿。
4: 哎呦，这实在太可怕了。
3: 说这个事儿什么概念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4: 嗯，
3: 空气清新剂也好，干胶也好，它都是极

0: 燃的气体，
1: 嗯，
0: 极可燃的气体，
1: 嗯，
0: 你看它上面那个说明书上都说严禁火源，
1: 严禁
0: 这个距离特别近，严禁靠近火源，
1: 嗯，
0: 禁止离火源太近。那么车内，尤其是咱们黑色的小汽车、
1: 嗯、
0: 小汽车、嗯、你在阳光下暴射之后，你车内的温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确实
0: 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有一次因为我那车总拉人嘛，
1: 嗯，
0: 今天拉一个谁，明天拉一个谁，保不齐就谁抽烟，
1: 是
0: 谁抽烟，保不齐就谁打火机就拉车。我车上从来不放什么香水啊，什么清新剂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杂物都没有，
0: 从来没有。杂物倒是有，得承认得有。
1: 嗯，
0: 香水、清新剂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但是有一天，
1: 嗯，
0: 我真的就是在我的车里面，我一坐那儿，我说什么玩意儿，有点扎屁股呢。然后我就起来，我一起来一扑噜，
1: 打火机
0: 的碎片。
1: 你坐碎了？
0: 不，那能我怎么坐？我能坐碎了？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坐碎了。
0: 我说你们什么
1: 体重？哎呀，你该减肥了。
0: 生理构造能把打火机坐碎了？哎呦妈！不是我坐碎的。后来我才反思，因为打火机的那个碎片，它是非常具有识别性的。
1: 嗯，
0: 它是锯齿性的，
1: 塑料的。
0: 对，锯齿性塑料的，然后一尖一尖，特别尖。
1: 嗯，
0: 就是打火机，我一看黄色打火机。我就在那回忆，我想这是谁打火机呢？我就在那想，身边我最近我拉过谁，我就没回忆起来。对，谁抽烟？我就没回忆起来。但是一定就是我拉谁的时候，这个打火机要么就是落我车上了、
1: 嗯，
0: 要么就是从他兜里面窜出来，这个落到我
1: 凳子上。可能他是故意的吧？
0: 那不可能，那谁这么坏呀、啊？那个坏透天了，打火机在我车里面就爆了。
1: 嗯。
0: 索性打火机爆完之后它没着，
1: 是要不然你的车是不是容易
0: 就要着了？那就彻底就着了，我车就彻底就着了。但是就是想这个事儿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后怕的一件事。
1: 嗯，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事情哈，
0: 嗯，
1: 无巧不成熟，你可能是他不经意这个掉出来的、
0: 嗯，
1: 但是也有可能啪就着了。
0: 那谁
1: 你的小车就没了？
0: 谁在上我车？谁要抽烟？我告诉他，你在我车里抽烟行啊，把烟味放完。完了说你把你打火机看好了啊，
1: 对，
0: 要 Zippo 的话你就给我留下，要不是 Zippo 的话你赶紧给我拿走
1: 。
0: 尤其是那一块钱一个那个劣质打火机，你赶紧给我拿走，
1: 说不上哪天就碎了。
0: 我听说爆一个了，
1: 爆一个了。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行为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往车里面放的东西呢、
1: 嗯、
0: 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你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这个安全一些还行，如果真的不安全、
1: 嗯、
0: 造成了一定的安全事故隐患，
1: 嗯，
0: 你开车上高速了，在我们的日常的行车生活当中，这些隐患的埋下的这个伏笔会在一定的时间特定的爆发，独独有偶嘛、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就像我说那个小石子崩前风挡玻璃似的，
1: 嗯，
0: 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就信也好不信也好，完我就觉得它崩上了我特别坦然，我这就是该崩我车上的，
1: 该崩
0: 他这辈子就他这辈子就是不崩我车上，我跟你说他都闹心
1: 啊，
0: 就我心他可好了。因为啥？就这小石子儿啊，你就点一脚刹车或者你加一脚油，你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带与这个小石子儿进行一次亲密接触的。
1: 哎呀，
0: 恰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划出了一个完美的抛物线，与你的前风挡玻璃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1: 你们有缘呢，
0: 太有缘了，
1: 太有缘了，
0: 亲就亲上了，我认了。我现在前风挡玻璃上三个
1: 纹儿，
0: 就是那个小眼儿
1: 啊，就是出眼了。
0: 对对，就是它那个小裂纹，
1: 小裂纹
0: 啊，嗯，小裂纹如果要是太厚的话，它就需要打一个小孔或者用那个玻璃的粘合剂给它粘一下，给它修复一下。但明显就能看出那个地方是被硬物砸过的。
1: 那不应该换玻璃吗？
0: 它没到那个程度，它只是在玻璃的表层没透。如果你真是说一大
1: 就有裂纹了，
0: 对，一大斧头下去之后，那个钢化玻璃全碎成那样的纹了，那没到那个程度。到那程度，你风挡玻璃就该换了。
1: 哦、
0: 我那个就是在左边一个，右边俩，我印象老清楚。其实我跟你说啊，咱俩就是抛砖引玉，什么空气清新剂啊、
1: 嗯、
0: 香水啊，什么这些都是小来小去，都是小巫见大巫。我跟你说，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的经验和阅历和设备那是相当丰富的，我俩只是抛砖引个玉。比如说我再给大家抛个砖、
1: 嗯、
0: 我身边就有人这样愿意攒橘子皮，就吃完
1: 在车里头放橘子皮，
0: 就吃完那个橘子皮，他说哎卓你别扔橘子皮，我说干啥呀，一会儿我扔车里头，我扔车里干啥呀，他说我愿意闻这味儿
1: 啊、哦、
0: 净化一下空气。还有人说哎那个柚子皮也特别的净化空气，
1: 对，
0: 把它你看
1: 柚子皮确实特别的净化空气、
0: 就是很多很多人有这样的怪癖，我觉得、
1: 嗯、
0: 你就是我就觉得再净化空气，你不如把你那个车大敞四开再开个三五分钟，那空气流通的就得好。但是你们是喜欢那个香味儿、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喜欢那个味道。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喜欢放车里的东西，也可以和我和孙凯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0: FM 103.8 FM 103.8 FM 103.8。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车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在车里面放各种各样的小摆件也好，小物件也好，小工具也好，都是为了更方便的去开车，有一个更舒适、更喜欢、更和谐的
1: 环境
0: 对吧？更舒服的环境。哎，我闻着橘子皮味儿。
1: 或者是女孩子喜欢把车里面全弄成粉红色的装饰，
0: 嗯，
1: 感觉自己依旧是个小工具。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哎，就是不管怎么样嘛，啊，这个车里面形成环境，这个好，心情它也好。
1: 是，
0: 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他对待车就是，他认为车就是一个工具，
1: 嗯，
0: 工具就是拿来用的，
1: 嗯，
0: 也不是很对车很友好，
1: 嗯，
0: 车也造的也是麻的埋了吧胎的，然后开的时候也不咋讲究，不咋注重。那天还说一个事儿什么来着，可能有些网友也关注了，就是说那个自动挡的汽车怎么停。
1: 自动挡的汽车怎么停，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就你停车的过程当中，那不是 D 档 N 档 P 档。
1: 哎，这个我特意研究过，
0: 啊，
1: 你说到这个话题，
0: 啊，
1: 我特别的，啊，要说一下来。
0: 这还行，你还研究研究。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嗯，我停车的时候，
0: 嗯，
1: 先把车挂到了 D 档，
0: 嗯，
1: 然后拉手刹，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闸推到 P 档，
0: 嗯，
1: 啊，
0: 嗯，
1: 就这样的操作，
0: 嗯，
1: 一直都是这样的操作。
0: D 档什么档？
1: D 档是什么档
0: ？D 档什么档？
1: N 档啊，
0: 我给你选择一下 ，N 档是什么档？
1: 啊，那我说错了，我是想说挂到了 N 档上，对，
0: 挂
1: 到这个
0: 空档，
1: 挂
0: 到 D
1: 档
0: 上拉手刹，你是让这个车矛盾死？
1: 挂到这个 N 档上，
0: 啊，就是，挂到空档上，
1: 对，挂到空档上，然后拉 P，
0: 啊，对，
1: 然后呢再把这个往前推，
0: 嗯，
1: 然后让它就是停止。
0: 对，其实很多朋友没太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
1: 嗯，
0: 就这最近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就是抖音上面或者网络视频上面竞相的出现这样的驾驶教你怎么驾驶的这个汽车的这些常识，也有可能是我最近刷这些东西刷比较多啊，大家给我推的这个东西就挺多的，然后我就看挺有意思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刚开始开自动挡车那时候也是，哎呀妈呀，这个，停车档不就是最上面的 P 档吗？一停车一脚刹车门那块呱就怼到 P 档上，车停了，稳稳停住，
1: 嗯，
0: 动都不带动的，然后有这个手动手刹车，
1: 嗯，
0: 哇，老百姓讲话手搂子，
1: 手搂
0: 子搂上来，
1: 就是，拽上来，
0: 还有一些是电子的那种刹车，
1: 对，
0: 手刹车有一个，
1: 就直接有一个钮，
0: 哎，对，
1: 然后
0: 你往上
1: 一勾，
0: 然后它就刹车也拉上了。
1: 是，
0: 但其实啊，网络上教学包括变速箱里面的原理啊，它也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
1: 嗯，
0: 正确的操作方式，你应该是像手动挡车一样，像手动挡车一样，比如说我停到那儿了，我先挂上空档，然后车在你要是有坡的话，车不溜车吗？
1: 嗯，
0: 溜车先把手刹车搂起来，
1: 嗯，
0: 让这个重量先这个阻力先落到这个手刹车上面，
1: 哦，
0: 然后你像我有憋档的习惯，我再憋个档啊或者怎么样，如果我要是长期就是把档一憋，然后车是不动了，这时候你再拉手刹，它那个档位的重力或者是这个阻力，它是在你的这个变速箱上面，在档上面，同样你手动挡自动挡的车也是一样，你如果直接推到 P 档上面，我看那个视频当中有一个 P 档是有一个小轮儿，轮上面有各种小这个小齿轮一样的小豁，
1: 嗯，
0: 挂到 P 档之后有一个小杆儿，唰就顶到这个小豁上，强制你这个车就憋着这个小轮儿，这个小豁，这小杆儿憋着小轮儿就是不能动了，你车四个轱辘就抱死了，不能动了。但是你那个手刹车，咱说的手搂子啊，它其实是让你的这个轮胎，这个刹车到一个抱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它先是用这样的一个状态让你车不动，然后再把这个小齿轮给你憋得死死，就是双重一个保险。
1: 所以我刚才的那一个一系列的操作是正确的，
0: 嗯，对，那个是正确的，就是现在大家逐渐的也是在朝这个方向上
1: 努力了。
0: 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挂到 N 档上，挂到空档上之后，然后我再拉手刹车，
1: 嗯，
0: 然后我就忘记挂回 P 档了，
1: 忘记挂回
0: P 档了，
1: 嗯，
0: 这样你在停车熄火之后，车辆会发生报警，
1: 嗯，
0: 它会滴滴滴的响。大多数车都会这样，因为你没挂到 P 档上，你下回再打火也打不着。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有一天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主任，我车咋整了？你帮我看看咋的？我说咋的？我车打不着火啊，那个租的车，租车，然后说打不着火，你说我车是不是坏了，有毛病了？我说不应该呀，你不刚租过来的吗？我说租赁公司他们车对保养维护什么都是比较不错的。我说咋回事？然后我俩就视频看，他说你看打不着火，我说你给我看看档，我一看档。在 N 档上呢，
1: 在 N 档
0: 上呢，拉手刹车，然后就打不着火了。
1: 那需要踩着这个。

0: 啥都不好使的，踩啥都打不着火。
1: 啊，
0: 我说你这么的，你把你那个挡自动挡，他说啊咋的，我说你挂到 P 档上，你往上推，推到头推上了，
1: 啊，
0: 踩刹车无钥匙接入一摁打着了。
1: 啊，
0: 因为车辆它在自身设计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挂到 P 档上，它默认是不让打火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如果你没挂到 P 档上，你熄火了之后，它会默认报警的。它那会儿滴滴滴滴就开始响。那你听了咱们节目说啊，在响的时候我检查一下，我是不是档没挂上，没回原位，没挂上 P 档，是吧？你没听咱们节目说，哎，啥玩意儿响啊，气死我了，是不是？
1: 长了多少知识？
0: 长知识。那我跟孙凯这也是一步一步就过来人，经历的事儿多了。
1: 是，
0: 大家。
1: 主要是王卓警官经历的事儿
0: 太
1: 多
0: 了。你说什么？背贴条啊啥的。
1: 哎呀，这些事儿。
0: 啥事儿都有吧呀？谁还没有？
1: 跟大家一样。
0: 谁还没有过年少无知呢？是不是？
1: 都是老司机。
0: 对，所以说啊，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对于车辆自身的安全性能的一些检查，在夏天高温天气来临之际，大家一定不要放松，一定要提高警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好，来，这时间段我们马上来迎接前方的阔姐，关注一下目前的欧亚商都的情况。阔姐，下午好。
8: 你好，孙凯，大家好，周末快乐。一到周末的时候吧，就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哈，即使自己没有购物的需求呢，也想出来感受一下哈，逛逛商场。那么这个周末呢，特别是在今天啊，一定要来到欧亚商都，因为现在呢，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前三天的活动力度最大，也就是说从4号开始的。那么到今天呢是第三天了，所以说大家要抓住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哈。
7: 嗯，
8: 为啥说前三天的活动力度大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的各专柜、各品牌、各楼层等等都有不一样的优惠举措，比如说呢，像服饰满600送200，装品呢8倍积分，然后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呢198送20，而今天此刻如果大家正好是在商都的话，那一定会用个晚餐，对吧？那么8楼的晚市用餐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当然呢，在这个活动期间，9月4号到13号，我们交通广播呢全天也会有3档的幸运时刻，给大家送出欧亚商都的这样一份礼遇邀约，也就是100元的欧亚商都的购物卡。那只要和我们大家和我们来对上口号就行哈。虽然我今天这个职称阿姨啦有点紧张，因为刚才呢和您那是您女儿是吧，跟那个美女说好了，但是这个朋友去挪车了，所以这个呢我也这个这段口号有点长，刚才也说了阿姨眼睛有点花。那这样我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吧，这一次欧亚商都会员节和香氛节从4号开始到几号结束？刚才说了
9: 13号。
8: 13号，对。那么在这个活动期间

0: 天哈，
1: 平时就是经常来逛街，是不是？还是特意赶这个日子的？对，也经常来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会有至高的一些主题礼，特别是这个首届乡村沉浸艺术节。很多的朋友也比较好奇哈，听感觉呢说，哎，闻香识女人，是不是针对于好多的一些女士们才感兴趣呢？其实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社交礼仪的重视化呢，有很多的一些小男生哈，男孩呢也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些商务人士也会知道说这个。一款很好闻的香氛也会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人际往来，所以呢，在我们活动持续进行当中的 A 座一楼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呢能够领照片或者是电影票。如果说去迪奥啊、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提及清楚的话呢，还可以直接换扩香时的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还能够直接领全套。所以呢，在这段十天的时间之内，大家呢，请来到欧亚香都感受一下我们的会员节品牌活动。那么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关注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各大抖音直播间也可以的。随时锁定103.8，我们的幸运呢也会分享给大家的。好的，孙凯，我们今天全天的派奖呢也就到此结束了，相约明天继续相会，拜拜，
2: 拜拜，辛苦了，阔姐。
3: 定期做好电路油路的检查保养，
2: 我觉得女司机们哈一般都不会有这种检查吧，但小也是一小众的女司机吧，可能会有一些仙女们。
4: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澄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香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3: 定期做好电路油路的检查保养，
2: 我觉得女司机们哈一般都不会有这种检查吧，但小也是一小众的女司机吧，可能会有一些仙女们知道这些检查，
5: 我
2: 像我这样的不会。
5: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是我的，也可以说是我的小爱车的家庭式的小管家，就我车有啥毛病我都撇他那块儿去
2: 啊。
5: 这小伙姓邱啊，邱长春，邱老师。
2: 嗯，
5: 这个邱老师他以前就跟我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2: 什么话？
5: 我说我这小车用不用再上点什么什么检查啥的？
2: 嗯，
5: 他说检查啥呀？车一个油路，一个电路，我就跟都给你通一遍、连一遍就完了呗，你还查啥？
2: 还查啥？
5: 我说也对哈，就是你仔细想想，车可能就是一个油路、一个电路，这两路没事儿，
2: 就
5: 车
2: 就
5: 没
2: 事，没
5: 什么太大的毛病。再像什么轮胎呀、啊，像什么那都是就是大家可能都能想到的问题。
2: 嗯，
5: 所以说油路和电路单独要拿出来，你要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车这个东西哈，老司机都能品明白一句话，就是车不怕开，
2: 嗯，
5: 车怕放，
2: 嗯。
5: 你要是超过10年的车啊，超过20万公里的车，
2: 嗯，
5: 你开1年2年，你开3个年5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2: 嗯。
5: 你要放
2: 就不行，
5: 你都不用多，你就在那放2月，
2: 那车就打不着火了。
5: 嗯，你一个是打不着火，你就电瓶的事儿，你再看吧。有一些电路啊，还有什么什么，就该老化就老化了。其实这东西很神奇。
2: 不开的话，它会老化吗？
5: 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你看你开的时候它，那你说开的时候它不老化吗？它也老化呀，
2: 对
5: 不对？但是你要是不开，你扔那块儿，它老化的速度特别快。
2: 哦。
5: 后来我一想，是不是因为时间开长了，车开时间长了，你把前机盖一打开，你看那里边就油蒙蒙的一层，你就知道。
2: 嗯，很少打开，很少打开。
5: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大家再见，再见。
2: 我很少打开，很少打开，
5: 唠不下去了。
2: 但是你看，女生确实很少打开前机盖啊。
5: 你还对，那倒也是。反正有的时候我在我家楼下，我就把车盖打开完了，
2: 晾晾，给他散散热吗？要
5: 陪他散散心
2: 啊，给他擦擦灰，是不是？
5: 哎，
2: 就刚开完车就要给他擦灰。
5: 我还真有这习惯
2: 啊，
5: 就是、定期不定期的，我有时间得空了，
2: 嗯、
5: 我就把前机盖打开，然后清清里面的灰，擦一擦，就让人感觉到车嘎一打开，里面都是锃明发亮、透亮杯一样的，特别漂亮。
2: 哎，那你的小车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5: 哎，我的小车跟我在一起反正没遭啥罪，还行吧，
2: 很幸福，
5: 走过南闯过北。但是呢，我就说这个啊，就是车开时间长了，一启动这个油路有各种油，刹车油啊、齿轮油啊、变速箱油啊等等一系列的，包括那个机油啊、防溢液等等一系列，它里面好多好多，就是车开时间长了，它保不齐就有什么地方，你别说往出渗油或者怎么样，我也

0: 前咱们都是跟驾驶员说，大家要给小爱车做一个体检。
1: 嗯，
0: 你这个体检不用上这么高端的 4S 店，不用到什么哪儿去，是不是？你
1: 就去个修配厂，
0: 你就到楼下的修理部。
1: 嗯，
0: 你说大哥呀、张哥呀、李哥呀、王哥呀，我今天要出门了，你帮我查这个车有没有事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句最到家的话，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就算他，我都知道他没正经给我看，他没正儿八经给我看，他就给我踹一踹四个轱辘，没事儿，跑去吧，啥问题没有。就我听他这句话，某种层面上来说，对于我心里的这个暗示，我是没问题。明天虽然我车破点，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修配厂大哥都说话了，
1: 就有安全感了，可以上高速了。
0: 就是往往人心里的这个作用，你不要小觑它。
1: 嗯，
0: 对于这个人的心理的影响，有的时候可能一天早晨，哎，我高高兴兴的一出门，你就是啥闹心事儿，你也会觉得哎挺好。
1: 嗯，
0: 但你要是一天早晨你就突然间，哎呀，什么咋整，这啥呀，这闹心巴拉的。
1: 然后你会觉得，
0: 你看吧，
1: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很顺利，
0: 就一天都不咋顺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哈，车辆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做好保养，定期检查你的油路和电路。
1: 嗯，
0: 第二点，对于车辆的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不要在车里面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
1: 比如说还有一些像喷雾啊、
0: 香水
1: 那些东西，
0: 充电宝
1: 哦，充电宝也特别容易炸，
0: 充电宝。
1: 嗯，尤其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像那种大毫安的啊，这个不许拿到飞机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安全隐患不太好。
0: 我以前还真没意识到充电宝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因为充电宝它也不是说的以前，就是十好几年前就有啊。
1: 对，也是近期的一个新科技产物。
0: 对，近五六年六七年才有这么个东西。
1: 嗯，是。
0: 我也不是总坐飞机出门，有一次我就带着挺新奇的带充电宝，那时候充电宝不是很普及，感觉哎，我就拿一个这么个玩意儿，完了上飞机去，完了人家飞机上不让带。
1: 嗯，
0: 我还纳闷，我说这玩意儿咋还能不让带？就给手机一个充电的玩意儿，手机你都让我带上去了，充电宝你不让我带？
1: 嗯，毫安太大了。
0: 啊、对呀、啊，后来还是。带个大砖头去，被你猜到了。然后后来就那个走行李托运拖过去了。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
1: 嗯，
0: 你包括充电宝，包括那个小电动车的锂电池。
1: 哦，
0: 网上看没看过那样的视频？电动车在那充电呢，冲冲冲冲冲，冒黑烟了。
1: 没看过。
0: 嗯，我看过这样的视频，就是这样的电池。其实充电宝里头也就是并联还是串联的一个集解电池，这样连起来的一个线路。对，
1: 嗯，
0: 还有哎你。这些东西可能你不太关注哈，我总关注，总能看到这样的视频，就是有一些手机维修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在拆苹果手机或者是那个其他的
1: 手机的时候，
0: 手机电池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电池，为什么说电池不要往火堆里扔？
1: 为什么呢？
0: 它会爆炸。
1: 嗯，
0: 为什么说电池不要拿尖物、锐物、锐利的东西去扎？
1: 戳它。
0: 对，戳它。
1: 嗯，
0: 戳开一个缝。有一些电池里面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它就会冒烟，就会起火。我真的看到了那样的视频，就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就是我以前好心拆那手机的时候，我都拆过那样的电池，拿出来往那儿一放，然后拿那个小尖刀刷往上一插，
1: 就会冒烟，
0: 瞬间冒烟，然后刷一个大火苗子，还砰一下，
1: 嗯，
0: 就这样的。对，所以充电宝这个东西，大家引起足够的重视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容易忘的一个事儿。
1: 嗯，确实，
0: 就跟抽烟的忘打火机。哎，也别说抽烟，你这么说我这真的怀疑谁把打火机扔我车里头了。抽烟怎么
1: 是不是他其实就是故意的？
0: 抽烟怎么还能忘打火机？这事我真不理解。我跟你
1: 说来说去都是故意的。
0: 我跟你说，抽烟人
1: 要害你。
0: 抽烟这个人，你把100块钱扔桌上没人拿，你要敢把打火机底啥扔桌子上，你看看有没有人拿。这就是网上的段子嘛。
1: 嗯，
0: 但是充电宝这个事儿也容易被大家忘。
1: 嗯，
0: 车里面充完之后，啊，然后就拔起来拿手机出去了，下车了，出门了，然后这充电宝就拉车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回去检查一下，
1: 嗯，
0: 看看这个充电宝是不是这个在车里面，也随身携带最好是。我充电宝就是扔包里，很小巧的一个小充电宝，手机就能充两次。
1: 然后，那你看来你的那个充电宝，
0: 你看我这个大皮包呢？
1: 对对对对，充电宝的这个量可能不太够啊。
0: 你包呢？我看你包呢。
1: 我包超级大，但我的充电宝也特别小。
0: 嗯，我看你那大砖头咋样？
1: 充一次就够了。
0: 嗯，再有跟大家普及几个味觉吧，普及几个味道。
1: 嗯，
0: 这个味道可能有些对味道特别灵敏的人一下就能反映出来是什么样的味儿。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也体会不到，但是大家闻到异味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吧。比如说，橡胶糊味儿。
1: 橡胶糊味儿，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车轱辘有问题吗？
0: 嗯，橡胶糊味儿一般是什么呢？你得检查这个车辆里边的皮带轮儿，
1: 皮带轮

0: 轮，你像我那车有正时皮带，还有一些别的车那个发动机加上别的一些那个这个机器原理当中有一些皮带连接的地方，
1: 嗯，
0: 你检查这个皮带轮，因为车里面的橡胶制品主要就是皮带，
1: 嗯，
0: 皮带它是橡胶制品。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还有就是一个很大的气味，就是汽油味儿。
1: 汽油味儿，那是说明我们这个车漏油了。
0: 对，如果你闻到汽油味儿，马上停车熄火。车辆上，你如果要是说这个点烟器里头刚掐根，你跟灭根烟哈，拿水浇一浇，或者你正抽着烟呢啊，或者怎么样，你把这烟头或者明火绝对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你如果闻到有汽油味的话，明火绝对不允许的。
1: 嗯，
0: 这有可能就是一些气门啊或者输油管老化造成的滴油或者是漏油。
1: 我在开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的这个车后面就那个排气管会滴，这个是油吗？
0: 哎，你说这个事儿，那个不是油。你说这个事儿哈，嗯，
1: 你忽然想起了什么？
0: 我其实不太懂啊，我现在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但是我还越发现，就是越好的车或者越高档的车啊，
1: 它滴的那个东西越多，
0: 越多啊，
1: 那可能这个
0: 有一种
1: 需要问专业人士。
0: 对，这个我真不懂啊，真不懂。就是，我跟身边人聊过这个事儿，他们说那个是汽油燃烧充分的一种表现。
1: 哦，
0: 是你那个汽油在你的这个发动机缸内燃烧的非常的充分，燃烧的充分它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水凝啊，或者是这个液体，但是那个东西是水，它通过排气管排出来了，证明你这个车燃烧的好，动力性强。
1: 啊，
0: 就是有一种说法，但我没证实，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不明而立，虽然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的感觉。人家哎呀，这说的好道理啊，但是我没证实啊，不知道。但我的确发现有的车是往下滴的水，
1: 是
0: 有的车慌给脚油呢，甚至就往出喷水。
1: 嗯，是有
0: 排气管里哗啦哗啦一这是这个水。
1: 嗯，我也观察过这个事儿，
0: 是吧？所以到冬天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走市区或者是走快速路，大家会有一个体会和感觉。
1: 嗯，
0: 红绿灯的停止线附近比别的地方异常的滑，
1: 那个，
0: 比别的地方要滑，
1: 是这样，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啊，咱们就有老司机就说了，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车倒是都
1: 停一下，
0: 启动的时候它的轰油给油量，它的发动机动力会更强更猛，给油会更多，所以它造成的这个尾气排放啊，热量的排放啊，
1: 嗯，
0: 包括咱刚才说的呼噜呼噜一脚水那个，
1: 嗯，
0: 那个东西的排放，就造这个地方就冻成冰。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比平常一走一过那个道会更滑。
1: 嗯，所以这个东北的冬天一定要把雪地胎换上哈，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安全系数。
0: 在冰面上雪地胎也是白扯。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我们吉林高速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在这个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违法曝光哈。我也看了一下近一年的这个数据。大多数就是几个点，那么这几个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饮酒驾车了，还有呢，可能就是路走错了，在这个导流线上停了，或者是选择 逆向行驶或者把车倒回
0: 倒车，
1: 对倒车，对对对倒车。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系安全带。我拢了一下大数据哈。
0: 你对这个数据这两天研究的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对，
1: 我翻了一下。
0: 你纵观一年之内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常见违法行为，其实就是那些。我在交科大队刚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入警新媒入警培训的时候，我们的老民警在培训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说高速公路上的常见违法行为就十二种。
1: 就十二种，哪十二种比较常见？
0: 只要你怎么天天就给我出题？现在你让我背，
1: 回答。
0: 现在你让我背，我估计我能说出个七八种，但是十二种全背起来，我也真是有点忘了，因为也确实是有年头不在这个基层一线上路巡逻执法了。大家听我的声音，做这个节目都几年了，我你看我算。2011年12月31号第一天在这个直播间的台子上做节目，2011年12月31号，
1: 哎呀，这个数字啊，12月31号，
0: 对啊，那年阳历的最后一天嘛，我印象特别深，
1: 最后一天，
0: 对，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查，2011年12月31号，没记错的话那天应该是周六。
1: 这都记得，好细心啊，
0: 就是这样，所以哈，我叫不齐了，但是大致有这么多种，刚才你说那几个都是，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掉头，这是一类，倒车逆行掉头这是一类，200块钱罚款加升级12分，
1: 我12分说没就没了。
0: 饮酒驾驶，
1: 醉酒驾驶，
0: 无证驾驶，
1: 吸毒驾驶，
0: 那个是毒驾，其实还不是特别常见的违法行为，不是特别常见，
1: 特别常
0: 见，
1: 对，
0: 但是也是毒驾，也可以算上。还有就是什么呢？驾驶报废拼装机动车上路行驶，
1: 拼装的车辆。
0: 对，你可能都没有概念什么叫拼装的车辆，
1: 对
0: 不对？对
1: 啊，这个很少见，拼装的车辆。
0: 以前我真的就是亲手处理过这样的一起违法行为。这个驾驶员驾驶一辆拼装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后来他驾驶证还是因为什么别的违法行为，后来就是那个驾驶员驾驶证被吊销了。他开的是一辆奥迪100，我印象特别深。他开的是一辆黑色奥迪100。
1: 哦。
0: 打开机器盖子之后，他的那辆车的发动机，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一辆老款桑塔纳的发动机，
1: 就是被他组装了一下。
0: 这个车就是拼起来一辆车，壳子是奥迪100的壳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你想啊，一个桑塔纳的发动机放到一个奥迪的车里面，它根本放不进去，对吧？它就会像粘那个不干胶一样，这儿来了道梁，那儿来一道杆，这儿来一道板儿，它就是拼的焊呐、接呀、拿螺丝拧啊，它就是把那发动机给擎到了上面，然后旁边就乱码七糟的各种管子插到这儿、插到那儿，排油的、排气儿的、走油的、走电的，
1: 好有才呀！
0: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年末，我记得还是冬天，2010年年末。冬天还很冷呢，我在外面冻嘶哈的，完说这个车咋的了，就过去看，当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过来参观，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说这是哎，来看看这车怎么的了。然后这车奥迪100，然后里面有个桑塔纳的发动机，那车就是拼装起来的。所有的乱七糟的，那轱辘啥的拼装那都不属于啥了，那轱辘正常换轮胎呢，可能是也正常消耗品，但是就是发动机它是换的。然后还有别的像乱七糟都是凑起来的。这是驾驶拼装报废机动车上路行驶。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
1: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0: 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年检标志。
1: 保险的这个标志也有人伪造。
0: 对。
1: 但是现在都已经不用贴在。
0: 行的，你就得问这个，你就得说这个。
1: 对，现在不用贴在车上了。
0: 现在不是不用贴上了。而是现在可以使用电子年检和电子保险标志了。但是你前提你得有电子年检和电子保险标志。对吧？你得在手机上能出示，你得有。对吧？不像你像我就买个保险，你像就是打个保险公司电话，完了人家把保单给我送过来了，我保险买了，人家那个保险那个小贴啥的就都有，都给你了吗？我手机上也没有注册过电子的保险那个二维码和单据的生成，我也没有注册过我年检的那个贴的生成，那你说人家民警过来，那你把那个电子码给我看一眼，没有啊？那你把那个，对呀、啊，什么是电子码？那你把那个保险贴给我看一眼，没贴呀，丢了。那你这车怎么能证明你这车保险了呢？我保了，我花钱了，你这么证明吗？不是的。其实年检和保险这个问题，一个是强制大家进行第三者这个强制保险，这是让大家保险， 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这是国家的一种强制行为，必须得保险。第二个呢，年检是为了方便，以前为什么要有那个年检贴，必须贴到上面，方便民警进行。

0: 检查，
1: 对，
0: 但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大家
1: 可能都有这个
0: 手机。现在你说中国12亿、13亿人，我估计得有个14、15部一手机，嗯，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有的人可能不止一部手机，
0: 就是啊，
1: 是吧？
0: 啊，你看，瞅瞅我，
1: 王卓警官，
0: 你看我。所以说，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大家安全意识的提升，
1: 嗯，
0: 这样的年检过期的违法行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1: 嗯，
0: 但是你这种方式还是民警检查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为了缩短配合民警检查的时间，你要最快速的给他出示你的电子的年检贴和电子的保险贴。
1: 嗯，
0: 所以说你前提你得有。
1: 所以大家先注册一下
0: 啊，对，是方便。
1: 对，
0: 而且 APP 1212交管12123 APP 上面还能处理违章啊，还能什么什么各种功能都有。
1: 嗯、对。
0: 这是这些违法行为吧、嗯？使用假牌、使用假证、使用假贴。
1: 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会看到有一些自然人会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穿行。
0: 嗯，行人身高速是吧？
1: 对，
0: 行人身高速这个事儿，你提到这儿，我就是非常尴尬一件事。
1: 怎么说呢？
0: 行人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人违法进入是有一条法律规定，是对行人处以、
1: 嗯、
0: 我没记错的话是50元罚款。
1: 嗯，我也记得是这样。
0: 但是在我们现场一线的执勤执法过程当中，这样的违法行为很难被处罚到。
1: 嗯，
0: 一个是涉及到取证，
1: 嗯，
0: 一个是涉及到对行人进行处罚的一些法律文书的填写、
1: 嗯、
0: 这个人需要身份信息，需要他的签字等等吧、
1: 嗯、
0: 但是在行人上高速溜达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很难采集到证据啊，这个询问现场情况啊，当事人的签字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都是精神不是很正常的人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要么失慌，
1: 嗯，
0: 要么就是离家出走，
1: 嗯，
0: 就这样的人上高速公路，所以对于他们的管理和处罚呢，一直是我们交通管理的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针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只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大前期的宣传。
1: 嗯嗯嗯，
0: 治胃病，治没有发生的毛病。
1: 嗯，
0: 你别等行人上高速了，晚上漆黑一片，这哪个机动车跟行人来个亲密接触，你再去处理这交通事故，不这样。
1: 是，
0: 你在春种秋收之前，来到高速公路两侧的附近村屯，
1: 嗯，
0: 去跟大家聊，去跟大家说，老少爷们们，大爷大妈们。过两天春耕了，过两天秋收了，
1: 千万别走到高速上。
0: 知道你家地在那边，我告诉你们，再往前面走275.45米，就有一个涵洞子，那下面是咱们哪个屯哪个屯的县道，他家去走那个桥洞子，你里外里绕出去就500米，但是你绕这500米，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能确保你安全。
1: 哎，
0: 还有就是苦口婆心，真的是
1: 这么详细的说，
0: 就是一般。像我们发现这个行人上高速都是自己家地在那边，
1: 嗯，
0: 确实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在高速公路建设和规划的时候，它一定会相对考虑到这样，不能说是完全满足这样的需求，
1: 嗯，
0: 也不是说所有的高速公路横跨村庄的时候都有这个高架桥，
1: 嗯，
0: 像什么的，那也不现实，最起码现在没达到这个状态，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都会有桥梁或者是涵洞，
1: 嗯，
0: 就是在高速公路下面有一个桥涵洞的，要么就是穿那种村村通的小道，
1: 嗯，
0: 要不然穿国省干道也有，
1: 嗯，
0: 要么就是有一些，反正就是能过去，行人能过去，
1: 嗯，
0: 摩托车呀、机动车呀啥的也能走一辆，就是这么个地方，行人在这个地方穿行，就会比在高速公路上安全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你想想啊，
1: 嗯，
0: 我给你捋一捋，高速公路你要上，你首先你是不是得扒开护网？
1: 对，是要扒开护网。
0: 护网那都是铜墙铁壁一样，那就是禁止任何人呢、啊、牲畜啊、机动车从高速公路外面进来，那都是插到地底下。你想想，你要想把它扒开，你是不是得破坏性的把它扒开？
1: 使钳子。
0: 对，你别管使啥吧，反正有附近村庄走的这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地方都被人为的破坏了。确实是，而且破坏就那么一溜子，
1: 嗯，
0: 你看吧，就脚开这么一溜子，人一扒开就能过去。
1: 过去我就方便了，上那边。
0: 你巡逻前你还看不着呢。
1: 哦。
0: 它就是一道缝，人过去之后扒往回一填，你就是一个网一个面。
1: 就是一个网，看
0: 不到。它
1: 不
0: 像绞出一个洞。
1: 嗯。
0: 你一眼就能看到。
1: 为了自己的身体，也是想
0: 了
1: 很多办法。
0: 护网之后，你是不是得跨过 W 板？
1: 嗯。
0: 踩到应急车道上了，
1: 是这样。
0: 你得穿过应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0: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5: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4: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方舟。本周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1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4: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接着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程开通了，我们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打字留言的方式哈，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你在这个节目时间进行解答。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发送语音的话，我们这边是这个版本不支持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是听不到的，所以您还是要打文字。当然我们也建议您啊，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您觉得通过三言两语啊，我这个打字说不明白，我自己都容易给自己捋乱了，您不妨打个电话来直接咨询一下，是吧？因为您通过咨询完之后

0: 之后呢，可能律师还会让您咨询这反问您两个问题，大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可能您再讲一下之后更好的解答咱们的问题。不然的话可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的话，律师只能猜测，有些情况可能这个和您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案件呀，或者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比较重要的点您可能没说到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律师就说那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所以我们的电话是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开通的，节目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 0431-8581-5411 8581-5422。 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
1: 主要都是我们交通相关的
0: 交通案例，
1: 交通事故这方面案例居多啊。
0: 是，
1: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例啊。这个首先交通肇事大家都不想遇到了，逃逸就更是了，是吧？
0: 对，
1: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案子哈。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盖某某无证驾驶这个正三轮的载货摩托车行驶，与胡某某搭乘盖某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啊，去某劳务市场。盖某某停车后，胡某某呢从车后爬上三轮车，车斗尚未坐稳，盖某某即启动车辆，胡某某随即从车斗上仰面摔下。盖某某停车查看胡某情况后，下车逃离现场。5时20分许，群众的报警并送医，交警认定的盖某某无证驾驶，未按超出规范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责，顾某某无责。6月25号啊，盖某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后呢，如实进行了供述。11月27号，胡某某死亡。鉴定意见是胡某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呢造成的是颅脑损伤为根本性的死因。案发后，盖某某呢未赔偿胡某近亲属的经济损失，也未得到谅解。其实从这个整个的案情来看，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三轮摩托啊，这个我们这位老兄呢上摩托这个还没有上稳的情况下，胡某某就发动了车啊，然后呢就我们用东北话讲一怂的是吧？这人可能就掉下去了，然后磕到了后脑导致死亡，但最主要的是可恨的是这盖某某还跑了啊！你说这个事儿，从这里边来看呢，按照最终法院来判决啊，23年做出了判决，盖某某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实啊，一般情况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啊，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之所以盖某某被判为4年，就是因为他逃逸了。啊，就是因为他逃逸了，这个如果没有他逃逸的话，其实正常的量刑也就会是1年啊，不会超过1年半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真正是给家属很好的赔偿又认罪，那么这个其实都完全可能判缓刑。来，我们看看法院大体是怎么来裁判的理由的哈。法院裁判呢认为，盖某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属于肇事后逃逸。根据案发现场录像及被告人的供述，盖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明知受害人刚爬上车后斗，在未确定受害人是否坐稳的情况下，即发动车辆，导致被害人从车上摔下，属于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其上述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盖某某在发生事故后不抢救伤者，也没有报警，径直驾车离开，属逃逸行为。经鉴定，被害人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作用呢也造成颅脑损伤的根本原因，故法院作出上述的4年判决。其实这里边核心点啊，刚才咱们讲主要还是逃逸的问题，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就可以了啊，而且实务当中呢一般半年到1年半这个区间居多。像本案当中呢，又是这种好意搭乘，其实呢，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上，即便导致一人死亡，这个刑罚也不会太重。但是恰恰是由于呢，这个肇事人呢，他本身是逃逸了，按照我国刑法，包括这个最高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专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交通肇事逃逸呢，就是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那这里边可能规定的这个逃逸就是逃离现场。所以从这里边来看啊，如果说他不这个没有这样的逃逸的行为，其实就 顶天一年半啊，就可能就出来了。刚才这个朱律师也讲了，如果真正是取得家属谅解，能够给予全额赔偿，

0: 又这个认罪认罚等等加到一起，极有可能判处缓刑而不是实刑。现在呢应该说这种情况下盖某某完全是得不偿失，最终跑呢也没跑了啊，还是被抓回来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千万啊别慌不择路啊，还是要沉着冷静啊，该打电话报警，该打120呢抢救伤者，同时不要离开现场啊。其实交通肇事本身就是在刑法里边相对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过失性犯罪，如果你不逃则已啊，一逃的话可能这个罪行可能会更重，是这样的。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拿出时间请朱律师来跟我们大家展开讲这个问题哈。
0: 好的，
1: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范女士，范女士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哦，范女士还在线吗？
2: 啊，在
1: 啊，您请讲。
0: 你好，范女士。
2: 哎，你好。
0: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出去吃东西。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
0: 啊，请讲。
2: 哦，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土地啊，现在不是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吗？
0: 对，
2: 我家有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那个老人是就是之前多年之前老人在我家了，然后现在这个老人被我就是被我叔叔他们接走了，
0: 嗯，
2: 过他们赡养了，但是就是没到他们那里了，
0: 嗯，
2: 然后呢，但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没在他们家，一直在我们家，
0: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当时他没的时候就是口头承认给他三年，就种三年，
0: 嗯，
2: 现在然后三年过了，然后往回要，他现在不给，
0: 嗯，
2: 就说然后说我们这个确权证也是不好使的，
0: 嗯，
2: 就得要查那个什么97年的台账，
0: 嗯。好，您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地该不该给这个所谓的叔叔还是舅舅，是吧？
2: 啊，对，
0: 嗯，首先第一个我还真也想问一下，因为你的这个确权证首先来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所以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们一般都是两样啊，基本上两样，一种是绿皮本的啊，就是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啊，这样一个名称啊，里边是白羊的啊，这样的一个合同，要么是村上的台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薄，一张大的 A4 纸这么大的这样的台账的这样合同，您家里有哪样？有没有？
2: 没有合同，就是有个确权证，
0: 就只有证是吗？
2: 对，红本本。那个台账好像都没有，村上有。
0: 您这样啊，为了稳妥起见，首先我建议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一般是农经站啊，或者农委啊，来管理部门，他那块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那么或者是当地农业这方面的登记部门啊，权属登记部门，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你这个证，根据这个证号来去查询一下登记档案，档案里边会有，因为呢，如果是首次登记的话，基本上是发包人提供的，就是村上提供的，村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呢，人家作为土地这个作为权属登记部门才下发的这个证，所以肯定是有东西的。我建议你首先查询一下档案。如果档案当中的合同和你手里边的权证是完全一致的，那好，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把腰杆硬起来，是吧？那原来这三年是我答应你的，口头告诉你，毕竟呢，老人在你家走了，是吧？或者是说呢，老人呢，这个后来一段时间之内你也伺候了或者赡养了，让你免费使三年，那就完事儿了，到期了，你应该给我拿回来。如果真正该拿回来不拿回来，你直接就可以，如果原来有仲裁条款有约定，按约定办；没有约定的话呢，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返还你那个承包地就行了，好吧？
2: 啊，
0: 嗯，所以
2: 他那个又给村子说又给出什么证明，就是说证明的那个东西误判给我家了，但是那个本本上，从那个确权证上是确实是有那个。
0: 嗯，
2: 在我们手上。
0: 我先说哈，就是首先在没有，特别是在没有登记机关明确说这个证登记错了之前，这个证都是依法有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刚才那么讲嘛，这个万一以后引起诉讼呢，是不是他对方真把咱们这证给更正了或者给撤销了也不好，是吧？所以我才建议您拿着证去找登记发证机关查询你的登记发证档案。档案里边是否有这份的土地承包合同啊，如果有合同跟这个证是一致的，那对你家就更为有利了，好吧？啊，这是一块哈。第二块我倒想再深问一下哈，这个地是老人的，是这样吗？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陆二

0: 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9: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0: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9: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6: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地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2: 法律直通车继续接成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拨打报名咨询。那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的地方是上面是去搜索啊，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个进入到公众号里这个页面里面啊，它有那个小喇叭的位置，你把那小喇叭点一下，然后呢把它变成文字输入，语音输入的话我们听不见啊，只能看到您这个语音，我们也不能转号成文字，版本不支持，所以说您还是需要这个费费手费费心，您打字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当然较复杂的问题还是推荐您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不然省得这个后续有问题啊，律师没法问您后续的这个问题，可能解答的就不完整了，不完全了。我们先来接近杨先生的电话哈，要咨询。哎呦，这边杨先生的电话好像掉断线了，我们请导播再给杨先生做个回拨。白城的杨先生，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接近杨先生的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交通问题，大家咨询的还挺多的，
13: 对，
12: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的事情呢，很多人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的清晰。
13: 对，
12: 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个觉得和自己的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道交法呀，然后或者说自己理解的交通规则，我觉得我没犯错呀，为什么交警这么判我呢？
13: 是
12: 他不理解。
13: 对，
12: 这个其实交通事故啊，像这个应该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跟我们平时的认知不排除完全这个不可能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比如说呢，交通肇事的这个，首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周律师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这个，是个事故啥样？
13: 嗯，
12: 我说这个是这样哈，我说我们原则上电话里不判断事故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个技术活。啊，我说如果要是真正是你一个电话，我就是一嘴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那您交警是不是就没事干了，是吧？因为
13: 他也不用去现场。
12: 对对对，因为交警你看你要现场勘查，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因为你的描述很有可能跟这个只差一点，
13: 对，
12: 就差距很大。
13: 对，
12: 因为特别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应该是得是若至少十年前了，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通过现场的视频，还并不那么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是一个小车上了主道，他呢而且还打了左转向。那这个转向非常重要，代表了他要进行转弯，然后还有一个直行的车辆，那么这个直接进行通过。你看，如果真正是他在转弯的话，那么很显然转弯要避让直行，是吧？那么如果他没有打，因为他是个十字路口啊，如果他没有打，那有可能从这个右边这个直行车辆可能还会涉及到两边让行的问题。所以说就像我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不看着，甚至你看着监控都可能分析不出来的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一般这个在电话里不太分析这样的事故。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根据你的简单描述给你个初步的建议，这不是不可以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正还是结合您的事儿啊有异议的话，那您可以申请什么？申请复核，三个工作日之内申请复核。你像我们之前也有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人家说朱律师现在都已经到诉讼了，之前的这个我没申请复核，我说那你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原则上可能在法院阶段你要再想调整事故认定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当然我们也有类似的，有这应该这么多年有个极个别的案例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在法院的时候发起的鉴定，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定驾乘关系，来确定呢相关的这个行车速度，然后的确与这个可能我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有不同，但这种情况下还是极其少见的啊，甚至是罕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过程当中一定要穷尽你的权利。如果你真正有异议的话，该提这个复议提复议啊，这是你的权利。但如果真正过了期，对不起，过期恐怕就以后恐怕就很难在这部分来进行维权了。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车有保险的话，那相对来讲除了交强险还有山上三车险，这样的话可能即便出了事故，您那边呢可能也能够给予一定的充分保障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吧，都不希望出事故，但如果真出事故啊，别慌，该行使你的权利，行使你的权利，要认真的，一个是我们配合交警，及时的该做笔录做笔录，另外一个呢，真正下来事故认定，你要是不服的话，那么你有依法你的救济途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千万别过了期了或者是呢这个期间我还是犹豫不决，那这个时候就像我说过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了啊，过期恐怕你在诉讼阶段你就很难再去主张比如说交警问这个做出事故认定书对于错的问题再去掰得起来就很难了，是这样。
13: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朱律师刚才说这些内容哈，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也是最近发现这个道理，就是很多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啊，那可能在这个社会面前，或者是在咱都别说社会，在长春市它都不是个大事，是个很小的事儿。那所以就是你总觉得这事儿别人拿我这事儿不在乎不当回事儿，没办法，你的事儿只有你自己能拿自己这事儿当回事儿。
12: 是是，
13: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真是说这个问题咱拿不准摸不清，这个。不能判断的话，您不妨打这个场外热线。除了咱们节目热线啊，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就一个小时。然后您可以打这个场外热线，然后来进行咨询，那了解一下，问一下呗。问完之后，人说，你这个问题大概去复议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所以那你咱就去问一下呗，了解一下呗。
12: 对，
13: 就像我那个交管12123一整，我有的时候也违章之后，我也先写一个这个不服的原因，
12: 申诉是吧？
13: 申诉一下，我说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该坐着。我说
12: 我前面车全左转了，我跟着转的。
13: 对。
12: 那他该罚我，还维持原判，还罚我。
13: 对。
12: 那咱就交呗。
13: 对。
12: 万一那个说啊、哦，那这么回事，那不罚了，那咱就没罚呗，是吧？该去这个争取一下，还是要争取。
13: 路上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呢，这个灯坏了，
12: 嗯
13: 啊，或者是呢，这个比如说前面大车遮挡你的视线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2: 对
13: 啊，那么然后呢就把你拍了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真正前面有遮挡，那么一方面我们当然还是要在注意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

0: 灯的前提下，然后再进行通行。如果真正确实是有遮挡导致你可能出现违章，你也该提出申诉，可以提出申诉，这也是咱们的权利。当然你要是还是这样，这个过了期了，那对不起，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是的。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431-8581-5411-8581-5422， 完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
6: 嗯，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9: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2: 法律直通车。
13: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在这块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场外热线啊，因为在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朋友之前我也都说过，可能很多时候哎一听这节目今天又学了点法律问题，又听到别人点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事儿，哎呀我要碰到他这事儿的时候，我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我知道大概怎么办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律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我上这么长时间法律节目哈，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个都是同类的问题，很像，
14: 嗯，
13: 但是呢，他这事儿可能律师给你支的是这个招，另外一个人的事儿呢，就支的是就是其他的招了，因为会有这种、
14: 会有区别，
13: 对细小的这种差，这种区别和差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产生热线呢，您不妨记一下，真到碰到这事儿的时候呢，您不能照搬这个旧有的这个案例解决的办法，可能说是问一下律师啊，律师给您说，哎，你这事儿是这么这么回事，你得这么这么办。产生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哈，0431-8511-0123。0431-8511-0123，可以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这样真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咱也不怕说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像是我们最开始解说的那个案例似的，逃逸了是吧，你逃逸了之后可能你这个事情就更大事了，
14: 加重了还
13: 加重了，没必要啊，您咨询一下，可能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4: 是，
13: 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交通事故方面的相关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好的，尤其是在咱们也是五月份，这个五一也会有这个劳动节的这种长假嘛，
14: 嗯，
13: 很多朋友也可能会
14: 出行哈，
13: 出行，
14: 嗯，
13: 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挺多朋友可能，我觉得啊，不一定所有的肇事逃逸都是故意的肇事逃逸，
14: 嗯。
13: 他可能说是这我当时我真没注意，
14: 也可能受伤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遇到过是那种大车
13: 哦，
14: 可能呢这个类似于大拖挂， 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比如说只是边框稍稍磨这个摩擦了一些一点儿，那这种可能触感完全很少，这个确实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对啊，但确实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如果是这个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提到这种逃逸啊，一定是故意的，啊，就是我明知道出现了事故。然后呢，我还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驶离现场啊！其实这个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像这个案件当中本身就是他一个三轮摩托啊，自己明知道这个操作违规，这个操作驾驶自己还没有驾照，然后把这个人晃下去了，然后导致了这个人死亡。所以说呢，交通肇事逃逸按照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第112条有明确规定啊，就是为了这个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驾驶或者抛弃车辆呢，这个逃离现场或者是潜逃隐匿的行为，都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肇事逃逸。它的常见情形，比如说驾车逃离啊，比如说汽车啊，包括呢将伤者带离后再去遗弃啊，还有呢隐瞒身份的不配合调查等等啊，包括找人顶包啊，这都属于所以像这个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即使事故的轻微啊，那么你比如说轻微刮蹭，只要你明知发生事故却故意离开，这个都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但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也是一种客观情形，比如说一种大拖挂车往往可能它的边框摩擦很小的摩擦到了，那这个的确有可能司机个别情况下是无法判断出来的啊，但这个还是极少数的。那么这个到底你是否应该知道？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通过比如说视频监控，通过车辆摩擦的这个程度啊，有的可能甚至人都下来了啊，转一圈再上车又走了。那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那你换句话说，你已经知道
12: 对
14: 发生事故，或者有大概率可能发生了事故，你还驾车那个这个离开现场，那这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一种。还有呢，就是交通逃逸的法律后果。你像根据我国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看，正常来讲，交通肇事，这个导致一人死亡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只要逃逸的话，那就会直接以3年起刑，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如果真正是由于逃逸，这个导致他人死亡，那这个就是处7年以上了。我们也遇到过、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交通肇事，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人再抬车上啊，但他呢，这个不去。比如说当场这个已经导致死亡了，但是呢他不去这个及时报警，而是把呢这个人呢直接拉到车上，然后再去这个荒郊野外去抛弃，那这种情况下就更加严重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怎么讲呢，如果真正出现交通肇事逃逸，那这个应该说他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交通肇事，那么这种交通肇事逃逸之后，交强险还会不会赔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根据民法典的1216条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逃逸后啊，那么这个该机动车参加交强险的，仍然是应该由保险人，也是正常由保险公司承担啊，在交强险的这个保险限额之内来进行赔偿的。那么像同时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啊，如果是比如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啊，或者是呢醉酒啊，或者驾驶人故意制造呢这个交通肇事的交通事故的，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保险公司在向受害人理赔完之后，是可以向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也就是说，但这里边并没有规定啊，说呢交通肇事逃逸也是涉及到那个追偿啊，这里边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啊。所以从我们现有的来看哈，就是交通肇事即便逃逸，那么这个首先是不影响交强险正常启动啊，这个是不损害我们受害人的相关权益。如果受害人真正遇到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主张交强险的20万的这样的赔偿啊，其中2万块钱的相关的这个财产损失啊，还有呢包括呢医疗限额和伤残限额是都可以进行全额主张的啊。这是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会不会呢这个影响到交强险，答案是 不影响啊，不影响我们受害人，该主张权利主张权利。另外还有呢，就是肇事逃逸啊，会触发哪些刑事犯罪？其实有些事儿呢，有的时候交通肇事不一定构成犯罪，但你一逃可能够了。按照我们刑法和最高院审理交通事故若干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如果交通肇事导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并且逃逸的，那这个就属

0: 能够很好的及时得到就医，这就属于这里边啊，那直接就七年以上了。所以呢，还是啊，就是逃逸这个交通肇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发生，逃逸更加不可取。真正出现问题，我们没有问题，那尽量呢，这个换句话是没事不惹事儿，哈，遇事儿也别怕事儿。
1: 嗯，
0: 真正是有这方面问题，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该呢保护现场保护现场。特别是我们叫人的生命健康是大于一切的啊，那么如果真正有伤者受伤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这个救治伤者啊，保护现场。同时及时报警，这是按照我们道交法76条所规定的我们的规定的动作啊。如果这些规定的动作这个我们做了，其实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的。
1: 对，
0: 一方面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另外一方面呢损失降到最低，还有呢就是对社会的危害也会降到最低。
1: 嗯，
0: 但反之，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可能啊就会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交强险，还是说刑事责任，可能就都来了，是这样。
1: 嗯，是。其实这些问题，就我们坐在直播间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这行为有些难以理解，或者有些觉得可笑，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不再这么做。包括我们跟这个交警一块出去，这个在这个高速来看大家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看，哎，有交警在那边检查，临时现换这个驾驶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是酒驾醉驾，然后已经在这地方相应地方设卡了，然后看到这前面有人在这个有警察在这块检查，然后车撇了，人跑了，
0: 对，
1: 这我在旁边跟着的时候，这个随警作战的时候，我非常觉得奇怪，我说现在这个网络和时代的发展，你人跑你能跑哪儿去？你车都跟你人实名绑定的，你咋地都能抓着你，有什么可跑的呢？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可能是这个当时的驾驶人
0: 就懵了，是吧？
1: 他懵了，
0: 对，
1: 他不知道我这怎么整，我为了我怕我违法，我就只能跑了。
0: 对，避重就轻，可能是我们叫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有我们可能还是天性，是吧？
1: 是啊，所以就是希望通过朱律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个案例啊，分享这些法律知识啊，能够让我们。咱说咱千万别碰上这样事儿，但咱真正要碰上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咱有个理性的大脑，然后理性的这个思考这些问题，咱们如何更合理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哈。
0: 嗯，
1: 好，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朱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稍作等待，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这会儿跟大家开通，还剩下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节目热线是0431-85814118581542。

0: 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7: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9: 好，法律直通车还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跟朱律师来探讨，然后让朱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这个平时接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然后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
10: 好的，我们再说回呢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呢，除了刚才咱们说刑事责任会比较重哈，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交通肇事逃逸，交通事故会不会就认定是全责啊？这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原则是定全责的，原则是定全责的。但只有一点特定的情况，说虽然交通肇事逃逸，但这起事故能够查清啊，作为受害人或者说作为没有作为交通肇事的另外一方，他也有重大的过错或者他也有相关的过错，那么这个是可以减轻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一点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其中第61条有规定。所以呢交通肇事逃逸啊，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责任，还会影响到民事的赔偿，当然也包括涉及到的事故认定程序啊。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块。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比如说你看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61条，但如果说这里边既有交通肇事逃逸，同时又涉及到什么伪造证据啊，或者是呢破坏现场啊，毁灭证据，这种情况下就换句话就不影响到这个事故认定了，那就直接就推定全责。那即便受害人或者另外一方当事人存在呢相关过错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任何减轻的这样的余地。所以如果交通肇事逃逸，那么首先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上大概率会判定你是全责的啊。那么除非有特定的情况啊，能够证实这个对方当事人也有相应的过错，那可以适当的减轻，但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才可以。所以交通肇事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还会影响到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和呢民事责任。那么有人说可能那交通肇事如果真正逃逸之后又回来自首啊，那这个是不是逃逸就能取消了啊？你看我不又回来了吗？这个答案也是 no 啊，这个是两码事儿啊。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了，那么假设即便你回来再自首了，那你逃逸也仍然存在了啊，这个是不影响这个应该说回来自首也不影响逃逸的认定。但是那你说是不是那我就不自首了，你就抓着我算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那么再去自首，那么自首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情况下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 他俩是俩事儿啊。有时候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你再回来自首，不影响逃逸的认定。反之，如果确实正常来自首了，按照刑法的规定，那么你本身是这个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自首的话，一样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啊。所以这俩事儿不要放到一起啊。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案例。那么交通肇事呢，应该说这个逃逸直接会导致我们行政上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书的变化，会原则上推定交通肇事一方是全责的。另外呢，在民事上也当然，既然交警部门事故认定，假设真正确定你是全责，那也就会知道你全额赔偿，但是呢却不影响交强险的正常的启动。还有，如果交通肇事逃逸的话，按照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啊，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逃逸的话就3年起啊，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真正是逃逸甚至死亡的话，还会更重啊，就会7年以上。所以，交通肇事逃逸是不可取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真发生事故的话，还是应该按照规定动作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其中第76条。就是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如果真正其他的说，你看我慌不择路了啊，甚至找人顶包了，那这个就像我说，一般可能你一方面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问题，那还有顶包的人可能还会涉及到包庇罪的问题啊，那就把别人也坑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违法行为咱们是不做啊，但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情况的情况下，也要沉着冷静来去应对，以把这个损失和呢这个对社会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才是更加明智的。就这些吧。
9: 好的，那感谢朱律师，然后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0: 好，再见。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来注意了哈！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B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

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那么最近长春这几天呢，也确实是比较干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皮肤的这种养护。那么现在呢，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面呢，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要上1000块钱，但是现在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代理费用，直接源头的采购价格来给到大家。市面上的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一款呢？因为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然后呢，它的这个质地特别的轻薄，渗透力也强，上秒吸收呢是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敏感肌用也都不会闷闭口的痘，然后呢，用这个皮肤肉眼就可以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为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特别适合咱们这边的天气。太阳晒过之后呢，涂能够舒缓泛红的修护屏障。那么秋风天，秋天呢，风天出门涂抹也能够一整天锁水不干燥。现在价格是3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399块，也是非常的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万能油即可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以及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哈，9月11号到13号，我们马上也都会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您可以来关注，就是2026吉林银发抗氧剂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啊，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1个小时来持续的预热引流，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哈、一块儿去看一看。因为呢，您在这样的地方呢，有什么这个烦心事儿啊，包括这种这个跳舞啊，想找个地方说说话呀，然后呢，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活动，都是 OK 的哈。欢迎大家去到银发抗氧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现在也有一个新疆的团来跟大家重点说一下，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啊，这也是名声在外。湖水清澈，背靠皑皑白雪，喀斯那，然后这个白桦林也都属于是漫山金黄，层林尽染。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域三湖北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如果您在9月26号的这个时间感兴趣，欢迎跟着1038去旅行，一块儿去到新疆来旅游。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 400-608-8086，欢迎大家来去拨打这个电话来去关注新疆的旅行。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

0: 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滋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美啊？
3: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状态很好，很漂亮？
1: 阴天下雨打孩子就高兴了。
0: 就是我今天那个洗完头发，我就说人啊，只要你用心，就是导致自己，哪怕就是这周多洗一次头，你都会觉得自己精神不少
1: 啊。
0: 嗯，我今天
1: 就洗完头就不一样了，
0: 洗完头就是立刻就不一样了。然后我
1: 就天天洗一洗，
0: 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1: 不是，那你想啊，你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层次的艺人，
0: 我哪么个层次，哪么个层次？
1: 不是，
0: 只是比你高一点点的层次，
1: 高一点点的就属于是人上人了，
0: 高一点点
1: 就不是 NPC。
0: 我们两个的差距就在于我有头发你没有，
1: 对不对？我你哪怕我是拉，你现在也算 NPC 了，对不对？你高一点点他也是高了，咱就天天出去找个理发店洗一下子，你不也不费事吗？你在那块一躺，然后他给你吹，
0: 就让我出门，就让我迈脚多做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费事。
1: 那啥吧，我们之前学养老的时候有那种上门洗头的，
0: 真的
1: 有家政上门洗头，那老人有的行动不便，那不就得上门给洗吗？你就找着你家社区有没有这项服务啥的，天天上去上家里边给你洗一下子。
0: 这频道多少啊 ？FM 103.8，吉林省范围内全频率，就是全省同频覆盖的，都是能听到的啊。
1: 是频率，频道是电视那边的。
0: 对对对对。FM 103.8 FM 103.8，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数字。
1: 或者现在很多都是车载那种网络的，你就搜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啊。
0: 嗯，哎，就你有没有哪些行为？就今天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很好，但真的懒得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今天那个刷抖音，我就是光刷那条抖音，我都已经累了。就是一个女生，她的睡前护肤就是在面前摆一个小桌子。她先是拿一个菜板切香蕉，把所有香蕉切完放一小罐子里怼碎，怼碎完之后往里兑点什么东西，然后再拿敷到一个就是面膜纸上，然后再贴到全脸，拿香蕉敷完全脸，这是第一步哦。
1: 这不现代的苹果一点红吗？在那块自制啊，
0: 就是把那个香蕉再撤下去之后，拿那个湿面巾呢，再给脸擦一遍，擦一遍之后再敷一层那个就是往脸上刮腻子、刮大白、刮那种清洁面膜，刮一层刮完清洁面膜之后呢，然后再要做那个正常补水的面膜，再做一层补水面膜，完事之后上面还要整一层就是那个面罩，那个面罩应该是各种灯、紫外线灯啊什么的，就是烤你的脸的，
1: 让它吸收更好。
0: 不是不是，就是让你的脸就白啊，就是状态好一点的那一种。然后呢，这个时候把头发的用发网箍上，箍一层发膜，带一个那个什么蒸汽的发包。与此同时铺给在你的床做手术都没有那么复杂，对，在床上铺一层垫子啊，然后铺一层垫子，先给自己的那个穿上一层秋裤穿上秋裤，穿上厚袜子，把自己套到一个蒸汽袋子里，然后摁加气儿加气儿，整个人就胀在里面，加上脸和头发就一起蒸，大概就蒸了个20多分钟之后出来，把那个睡裤再脱掉之后呢，抹那个身体乳，抹白，抹完白之后再把睡裤穿上，穿上之后再给整一层关节热敷，就保养的那一层东西。这个期间她老公就在旁边看着，就是满脸懵，然后
1: 这女的是想长生啊，怎么这么会保养、啊、
0: 真的、
1: 这个、
0: 就是我觉得其实黄
1: 会她这一套的话不至于那么倒霉啊。
0: 然后她做完一样，就剩下的就轮到她老公脑袋上，轮到老公头上，就是这我只是说我能记住的这些项目啊，大概有个12-13项吧。就是光看那一条视频我已经累了，我就想问问上一天班的带一天孩子的人，真的能在晚上把自己做到如此的精致吗？但是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
1: 那你会羡慕他这种生活？
0: 太羡慕了。就是我无数次的问过自己，如果我每天就是能持之以恒的坚持护肤，我现在的皮肤状态会不会好？肯定比现在好很多，
1: 差一兜水，
0: 对，肯定会好很多。但你这么想完之后，你还是今天晚上还懒，我甚至就是每天定时卸妆，有的时候都快做不到了。
1: 就是那个我的抖音的收藏里边啊，有很多的各种什么居家的什么 HIT 啊，什么做到这几点，什么燃脂一整天。我现在就是尽量的，就是点开抖音只看主页，不进收藏，我怕我看着了焦虑。
0: 我就也会焦虑，你看说看见在床上切菜，我就直接滑走了。哎，就是你不仅啊，就比如说你那个每天让你练什么解，就是用膝盖夹那个什么运动器材，然后就会让腿又细又直。
1: 对，
0: 然后每天坚持。 持什么踩十分钟、
1: 嗯、
0: 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像斜坡那个板儿、
1: 嗯、
0: 啊，然后就会让你的小腿肚子就是变小，
1: 嗯，
0: 嗯，然后每天那个练多少次，200次那个腹式呼吸，你的这个皮肤紧致，然后腹肌斜方肌什么都没了，怎么怎么样，我看见就得收藏，看见就得收藏、
1: 嗯、就是
0: 不会再不会再练，但就真的刷到会焦虑，你就会觉得他每次每个都跟你说的渲染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就会让你觉得你每天就抽5分钟功夫你没有吗？10分钟功夫半小时你用来让自己变美不行吗？
1: 对、
0: 哎、很难、嗯、
1: 就是那个每次收藏的时候寻思，哎呀这才5分钟10分钟一天拿出来这玩意儿太简单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就先不做了，反正都已经看了，
0: 是
1: 明天开始，早上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一整天呢我现在做太累了，到了晚上说哎呀都这点儿了就已经不适合运动了，
0: 所以我觉得中年人就有一种气血不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明显的气血不足、
1: 嗯、
0: 动动就觉得累，能站能坐着我不站着、
1: 嗯、
0: 然后能躺着我不坐着，就是明显的气血不足、嗯、
1: 对，
0: 嗯，什么时候那个来广东，我走到广东集训一点都不足了
1: 、啊、走着去啊，这这么大腕儿走着靠腿去，
0: 这不是名字你还是电台主播，嗯嗯嗯，那当然了，我在工作上气血非常的足，
1: 哎，
0: 我所有的气血应该都用在我的工作上了，就是你看我沈阳办完专场之后，
1: 嗯，
0: 我第二天素材给到我手里，我等到我下班的时候得到家已经9点半了，
1: 嗯，
0: 9点半我开始收看，重新看一遍我这些素材
1: 啊、嗯、看
0: 我当天晚上，然后土豆就是欠欠给我发微信说你干、
1: 嗯、
0: 就我说你别跟我说话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剪出3条，
1: 我忙着呢，
0: 嗯，他说我剪一条视频需要那个3个小时，我说那是你笨
1: 啊、
0: 嗯、然后我
1: 现在练出来，
0: 我当天晚上剪了6条出来，
1: 嗯，
0: 剪到2点多，我就不剪完全睡不着觉，是我所有的气血都用在剪视频，都用在工作上了，
1: 你剪到几点啊？
0: 啊，
1: 你剪到
0: 2点多吗？
1: 你剪到2点多，你
0: 从10点开始剪，
1: 你再熬10分钟，把豆哥再剪，
0: 不可能，
1: 你那玩意儿多快呀！接着宣传。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抽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

0: 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这刚才小二美说挺精准的，就是想干的熬夜都要干完，多晚都要干完，不想干的就是懒都干不完，而且就是拖延症不是我们觉得一终身都在克服的一个难题。我最近就有几个拖延症，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我就觉得刚开始让我做的时候，不是说让我做，就是这个事情我刚开始知道我需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呢，可能做起来又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就是不想去做，就一直拖一直拖，拖到今天实在不能再不做了，我今天就是在路上2分钟我就发现给他干完了。但是你要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不想做，你不被他焦虑也可以，我这样天天想到这个事情没做呢，我就好闹心
1: 吧，这段时间
0: 就是好闹心的，就是这个就感觉一直肩膀上有座大山，告诉自己一来微信我就怕人家催我了，我就好担心这个问题。
1: 现在好像挺多人都有这大山，快开学了作业都没完成的
0: 对结果我发现2分钟这个活儿就能干完，立刻就解决了，长舒一口气。哎呀现在我还有一座山没做呢，我今天打算道具厂我就做。
1: 给谁奉陪一下，
0: 解决拖延症这个说这个问题说的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听起来像那种假大空的道理。但是解决拖延症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做。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立刻就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做起来就不会拖延，因为你很多事情你做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开始
0: 很简单，只要你开始做了这个事情就等于成功一半了。
1: 压力都是自己心里给的。
0: 对。
1: 唐乐天说大学时候懒，早上没课就不起，自从早上吃了学校食堂的鸡汁大包子，便宜又好吃，1.5块一个，就有了早起的动力，然后再次起床失败。
0: 哎，我问一下咱们直播间里面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大连的朋友，有大连的朋友帮我扣一个，
1: 不是小二美吗？
0: 他不算，就有没有大连的朋友，
1: 他是不算大连的还是不算朋友？
0: 大连的朋友你帮我扣一个一。因为我现在能想起来就因为食堂，哇真的还有大连的，就是因为食堂而让你自己就很想想念一个地方。我有大连的朋友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就我初恋男友不是在那个大连东软吗？
1: 我寻你在大连上大学呢，你以后说话先把主人公说出来。
0: 就是大连东软什么什么学校，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然后我当时不就是长春大连就是两地通勤嘛，就是一到周末我就去大连。然后他们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芸豆饭，给我吃服了，小小的我吃服了，甚至就是吃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就哭完之后，当时想就是那咋办呢？那以后还能吃着芸豆饭了吗？
1: 那就在
0: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对
1: 啊，
0: 对，
1: 那学校咋的？不处对象不让进啊？
0: 就不是啊，你得用饭卡呀。但是
1: 你就在找，
0: 但你不能因为碗芸豆饭，你从长春去到大连吧？说你初恋不是高中同桌吗？没有，我俩当时高中同桌没恋上，是纯他喜欢我啊。
1: 啊，人家那时候多火啊！
0: 没有，整个青春期就他一个追我，还让我抓住了。
1: 那现在还是想去？你不大连要去演出的就去吃一顿呗。啊，大学现在好像轻易不让进了。
0: 对，是什么时候回长春？每次第一排都抢不到。
1: 那就那啥吧，你把你姑娘培养到那大学不就得了吗？
0: 我
1: 干啥呀？啊，瞧不上你。干啥呀？这小眼一抹，他好像不太对啊，不像。

0: 说啥好话啊？
1: 没有，我不要求他一定能上大学，就是他只要是、
0: 啊、就算考上了，你也得给你姑娘办一个本降专。
2: 我跟你说，好本科不比大专差。
0: 对，就得上的好大专啊。
1: 说，我给你带几个韭菜盒子去吧。啊，东软信息学院民办本科分数不高啊。对，就是他当时分数也不高，就去到那个学校嘛。
0: 对，
1: 但是那学校学费还挺高的。
0: 就因为那个民办的本科，他的学费都会高一些啊，比这个正常的那些普本什么的都贵挺多。
1: 嗯啊。哎，这个男生也值得我做一期故事会，什么时候他能来我专场啊？
0: 他现在干啥呢？
1: 嗯，没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上次联系是他结婚的时候找我去主持。
0: 啊，不想给钱？
1: 没说钱不钱的事儿，我当时单纯是档期不行
0: 啊，就没去、啊、
1: 对，
0: 行吧，
1: 要不哎呀，
0: 现在闫宁就是恨自己之前对象处的太少了，
1: 对，
0: 根本不够用。
1: 对呀对呀、啊、改行了吗？这是我主业，怎么说是改行呢？从何说起呢？
0: 嗯，
1: 啊哈，
0: 哎，今天说的是有哪些你知道对自己好但是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对，其实有很多吃的东西也是，就从小我就知道芹菜降血压对身体好，一口我也吃不进去，那玩意儿买回家了放厨房我就想把房子卖了，就是一点我也闻不了那个味儿、
1: 嗯、
0: 一分钟都待不下去啊。就有很多对身体好的也确实是接受不了。
1: 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现在不仅是气血的一个问题了，我现在成为中灯之后还有一个问题，
0: 岁数大了，
1: 嗯，就是听不进去建议，贼犟。
0: 你要啥建议？谁给你提建议？
1: 不是，比如说谁跟我说点什么
0: 啊？
1: 说你这哪首歌那首歌别唱了，我心里就会触犯我的逆鳞
0: 啊！我必须得唱。唱哪首歌说，你不用铺垫这些，
1: 不愿意走出舒适区、
0: 嗯、
1: 不愿意改变、
0: 嗯、
1: 是我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就
0: 我说上来怎么不聊互动话题呢？憋着要唱歌啊。
1: 我前两天跟那个、
0: 啊、
1: 跟一个同事我俩聊天、
0: 嗯、
1: 然后就聊到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个通病、
0: 嗯、
1: 就是我每天都跟他说，我说你哪里应该改，哪里、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俩其实都有，就是我不愿意刷同行视频
0: 啊。我看
1: 我刷不了一点，我刷到任何一个同行的视频、
0: 嗯、
1: 我就会点不感兴趣。
0: 你怕学去？
1: 就是我怕被别人影响
0: 啊、嗯、对、嗯，因为这个喜剧舞台，你听到了别人的段子，你在自己创作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想起这些东西。
1: 这个其实是很少的一方面，然后我就是固步自封习惯了，我就是希望也不要看到别人的优秀引起我的焦虑，
0: 嗯，
1: 也不要看到别人不优秀然后引起我的不平衡，他凭什么活呀、
0: 啊、
1: 也不要这样，
0: 嗯，
1: 就是我只要刷到同行的视频我就点不感兴趣
0: 啊、
1: 嗯、我就，所以导致我，你看我自己的那个私人的号码嘛、
0: 嗯、
1: 就是一点都刷不到跟脱口秀相关、哎、跟电台相关的主持人相关的内容，我全都刷不到，
0: 全是抽象，
1: 全是搞笑视频、娱乐八卦、
0: 啊、
1: 电视剧解析、
0: 育儿，
1: 对，小朋友、小猫、小狗都是这个玩意儿。
0: 嗯，
1: 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就是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号呢，因为就是做的是这方面内容，所以大数据呢、
0: 啊、
1: 就会一直给你推这个。
0: 对，
1: 前段刚开始呢，兴致勃勃的去养号，就是怎么养一个号呢？
0: 得、啊、刷，
1: 就搜这样的内容，然后你碰到这样的，你坚持看完，看完之后只要不是这方面内容，你就点不感兴趣。
0: 啊、
1: 你刷到比如说50条、100条，这个号就养成了。
0: 把号养成就好。
1: 对，全部都是这个内容，所以导致我现在不小心点进这个号，一点进去发现是什么脱口秀的视频，我都赶紧、嗯、
0: 哎，完了，
1: 不看。我说到底
0: 这晦气、啊，
1: 养完有什么用啊？这号养完有什么用？不敢看。
0: 养完给别人看吗？
1: 会大连会的，大连会的啊、
0: 嗯。给别人用吗？
1: 哎呀，所以就是不光是说那个行为，就是就吃的喝的用的能让自己好的，但你坚持不住，嗯，就是思想上、
0: 啊、
1: 意识上、精神上的东西、
0: 啊、
1: 现在都已经坚持不了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的表现、
0: 啊、
1: 年轻的时候我不是，
0: 啥都能接受，
1: 我就是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现在人家做的厉害、
0: 啊、
1: 我都说哎，
0: 什么类型，
1: 我得学、
0: 啊、
1: 我得整明白，我得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现在就完了。
0: 那时候什么类型的对象都想尝试一下，
1: 嗯、
0: 啊、
1: 也是
0: 南大，哎我试试怎么事儿，哎呦商业精英，哎呦我看看有什么区别啊。
1: 嗯，其实我一直想找商业精英，商业精英也不找我呀。
0: 这不找着了，巨鳄还不算商业精英吗？
1: 那不算，自己做买卖的、
0: 啊、精
1: 才算是商业精英、
0: 啊、
1: 给别人打工上班的、
0: 啊、
1: 都叫臭上班的。
0: 那人家辞职吧，
1: 那不行、
0: 啊、
1: 那我们就家，我们家就没有活路了。
0: 那你看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事儿怎么这么多呢？
1: 主要得1.85米以上，200多斤，黑的，说话乱是乱似的、
0: 啊、
1: 谁乱是乱是
0: 啊对呀、啊、粽子不算商业经营，那不自己做买卖吗？
1: 啊对呀、啊、你说
0: 找
1: 说乱是乱似的纯粽子，
0: 你找过呀，怎么样啊？
1: 他是家族买卖，就是没有什么门槛、
0: 啊、
1: 会投胎就行。
0: 那不也是就商业吗？倒霉精英。
1: 哎，粽子孩子好像快出生了吧？
0: 哎呀，
1: 他五月份，哎，他五月份的时候怀孕4个月，现在是快生了吧？
0: 5月份4个月，
1: 现在7个多月了。
0: 现在是8月份。
1: 对呀、啊，他俩当时奉子成婚嘛。
0: 啊，那也不可能现在就生了，生他能不告你吗？
1: 谁说奉几个月了？
0: 嗯、啊，行了，先接段宣传啊，到时候不得给你起名吗？

叔叔阿姨，还有惦记家里面老人的儿女们，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哈、啊？想给爸妈卫生间加个扶手，换个防滑垫，跑了几家店，要么贵得离谱，要么压根儿不合用。老人一个人住呢，想找个能说话、跳跳舞的地方，又不知道上哪里去。其实啊，这些烦心事儿，下个月有一场大集，能够一次性给您答案。这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是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来持续预热引流，您关心的他基本都会管。想要给家里做适老化的改造，挑康复辅具和视智能养老设备，十大展区一次性看全，平时挂不上号的这种省级名医，现场百名专家免费给咱们看。一个人闷得慌哈，也都可以来到咱们现场来走一走。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盾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盾眼科，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啊。
1: 来，我把这个讲了。我刚才就想在直播间讲，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也不是不能说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刘展宏呢，突然就是有点诗
0: 性
1: 大发了，
0: 哎，
1: 走到我们的这落地窗前说：“你来，
0: 嗯，
1: 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
0: 谁跟你说这个了？我谁跟你说整的就好像那个暗示你似的？什么有病啊？我就说你瞅着今天月亮像假的似的。
1: 对，他说话就比较糙嘛，他其实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哎，你看这个，这个月亮好圆。他说的，哎，你瞅瞅这月亮跟假的似的，你就是。
0: 我要雅一点的话，我就得说明天咱俩一起看日出啊！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啊？
1: 真的就是，你就说文人骚客和这个大粗人，就不一样。然后我刚才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他招呼我去看月亮这一幕，让我想起来张爱玲的有一篇小说，就《倾城之恋》，很多人都看过，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呢叫白流苏。白流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世，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她呢就是在早年在家里面的就是安排下，就是嫁了一个人。嫁了人之后呢，这个人就是总家暴她，反正就是过得也不是很幸福。但是她屡次回来就说我要离婚，可是这个家里面的就是亲人什么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白公馆呢属于就是已经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了，外面还叫一声公馆，还说算一个大家庭一样，对，但其实早都已经空了。其实日子过得已经非常紧巴了，但是这样往往这样的人家呢是最要面子的，
0: 最傲，
1: 对，就是你面子塌了，里面就真的塌了。所以他就不敢，就是一定要维持着表面的风光。白流苏的这个婚姻其实就能给到这个家庭里面一个断账的支持，因为他嫁那个人家里还可以嫁的那个人还可以，但白流苏呢就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这也能体现出来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女人很多人就认了，就摊上啥老爷们儿，他就大概率就认了，
0: 父母之命。
1: 对啊，但是他坚持离了婚。离婚之后呢，他得到了一笔这个财产
0: 啊，巨款，
1: 不是说巨款，但也是不菲的一个数字
0: 啊，反正比自己家现在这个情况强。
1: 是的，但是他那因为他回到家，这个钱呢就自动就是被他的这个嫂子什么的接管了，因为就被他现在这个家庭的话事人给接管了。慢慢的就把他吃空了。吃空了之后，大家看他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眼中中刺了，就你没啥用了。你传出去还挺磕碜的，这离婚回来还搁家住着，还给娘家住着，就相对来说有点磕碜了。就这么一个一个
0: 前情提要，
1: 前情一个提要。然后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就家里面觉得他是累赘之后呢，就总给他介绍对象。给他说介绍这个名，介绍那个。其中有一次介绍对象的时候，介绍到了一个男主，这个男主的名字我刚才有点忘了，特意查了一下，叫范柳原。这个范柳原其实不是介绍给他的，是介绍给他妹妹的，因为在大家的眼中，范柳原虽然是一个私生子，但是是一个非常有钱，非常有身家，而且现在自己事业做得也很好，经常他的主业在香港那边做买卖的一个人，是这个白公馆现在的实力所匹敌不上的，他们就把这小妹
0: 高攀了，
1: 对，贡献出去，然后让这个小妹要是能重走他的路，就重走这个白流苏的这个路就更好了。
0: 还是联姻一下啊？
1: 是的，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呢，整个家庭也非常的隆重，就去到那个电影院里面，然后还去到一个就舞厅，那个年代的舞厅，大家一起跳舞啊什么什么的那种。跳舞的过程当中呢，范柳原恰恰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已经离异的女人，他对上眼神了。就是大家很不理解的是，这个白流苏呢，这又好，虽然好看，但是岁数已经大了，而且还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
0: 他拿什么跟小妹比呀？
1: 是，这个范柳原呢就邀请过他，就是范柳原是一个把渣写在脸上的人，就是说我不太结婚，
0: 纯花花公子，
1: 我不想结婚，我给不了任何女人承诺，
0: 还是个超绝地炮气泡音啊！
1: 哎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
0: 自己都乱
1: 了，我就给大家讲细一点了。然后有不是还有人当真事儿听的？那我家那个业主群里发的事儿，
0: 当时那啥上晚报了吗？
1: 然后那个就是他俩就总之简单说吧，就是他第一次跟这个接触，他就跟他去了香港。去了香港之后呢，就是当时人家还觉得挺有面子 就是说哇，谁能想到他能就是被这个范柳原相中，然后
0: 他吵上了，
1: 对，然后跟他一起去到了这个香港。但是大家都说肯定待不长时间人家玩腻了就会让他回来的。他去了之后，他还有点高傲的这个心情，他就觉得我不可能没命没奋斗就跟你 来，我虽然现在好像在世俗意义上来讲我不是那么值钱啊，咱们物化来讲说不是那么值钱，但实际上我在你这个心理上我必须得这个有点地位，哎，啊，我必须得拿捏你一下子，我们两个在技巧上是能够匹敌的，
0: 我得独一无二啊。
1: 对，但是第一次去沿街范柳园就没吃到这套
0: 啊，
1: 他随即的要走，因为范柳园也没拦他，
0: 哎，啊，打车了还
1: 就那，
0: 啊，说到骑驴
1: 叫车
0: 啊，到骑驴停一下给他送车站去，
1: 说那我给你叫个车你走啊，
0: 嗯，
1: 啊，然后那个反正白流苏就回家了，
0: 嗯，
1: 回家之后这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0: 嗯，
1: 啊，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不是用老话讲
0: 被推回来的，
1: 让人圆回来了，你看我们就说他指定是跟人过不长，
0: 嗯，
1: 你说你这去一趟是跟人干啥了，
0: 就照我这话说的，
1: 其实他第一次去香港跟这个范柳园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关系，他一直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0: 他在那吊呢，
1: 但是他回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名声已经臭了，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已经离婚离异的女人跟人家拿着行李包去到香港，去到人家的城市，
0: 嗯，
1: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俩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没有过任何的肌肤之亲，
0: 嗯，
1: 这个是没有人相信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他无论如何解释，他挨家挨户求，白流苏也刀疤嘛，他没有，他头昏没声，嗯，啊，
0: 对，
1: 挨家挨户敲门去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了。
0: 他也没证据啊。
1: 对，
0: 嗯，
1: 他的名声已经臭了。
0: 嗯，
1: 实际的好处又没得到，因为你这谁就是越有钱越接，你切记，因为范柳园你不见兔不撒鹰，
0: 人家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对，
0: 是自己挣出来的，
1: 人家就跟你手都没拉过，能给你花几个子儿吃吃喝喝那算得着吗？那不算吧，
0: 就给你打一车花的钱，嗯，还是到付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整得挺磕碜，他发现自己名声已经没了，而在本地的话可能会再给他介绍的就是去到谁家里面当七八个孩子的后妈，
0: 就得再降一个档了，
1: 嗯，那他不如说我就不要所谓的那个矜持名分什么的，我就跟着范柳园过吧。
0: 啊，
1: 他就又打包去到那个范柳园的那个 去那个城市，
0: 啊，
1: 去到香港了。
0: 啊，
1: 到了香港之后，就这故事怎么来的？不是说到月亮吗？
0: 啊，
1: 他俩又进行了一轮拉扯。其实来之前，白流苏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是我这次呢，就是要默认我做你的情妇了。
0: 我不要名分了。
1: 对，我就是要做你的情妇了，但是我不能就是进来之后，我就也得给自己点牌面，我不能进来，
0: 啊，
1: 我今晚帮敲你屋子，那以后咱俩搁一堆儿过。
0: 啊，
1: 他不能这样
0: 说，那什么明天早上我擦完地我再叫你起床，
1: 对，
0: 也不能这样，
1: 这时候张爱玲笔下的这个男人的就是他的那个哎呦那个会聊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他为什么能是渣男，
0: 啊，
1: 那个小情话说的，上一次能这样说话就说的，嗯，能够让
0: 撩人
1: 就是这么撩人还不负责任，一听是渣男但你又欲罢不能的是他的第一炉香里的乔西乔，
0: 啊，哎呀你看的不

0: 已经叫刺挠啊。
1: 这男人就是这两种办法，他没有。就是在白流苏哭着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生气，他觉得哄他没有意义，他觉得呢，我给你承诺，我给你不了，我给你什么样的哄你，怎么能哄你呢？
0: 我也不能降低我这边的预期。
1: 对，他知道他在哭，他就跟他说，我想透过你的窗子看月亮。不就想搬你那屋睡吗？
0: 想换个屋。
1: 你他不就咱说白了，他不就是想搬人屋里睡去吗？我讲的是真事儿啊，我家物业群里发的事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0: 因为他这屋不朝阳啊，看不着月亮。
1: 直到他哭了，说你别分儿，
0: 你给我毕业回家，我数仨数啊。
1: 他呢，他就是想，就是其实就是想说咱俩同居
0: 啊。
1: 说的话非常一个，就是非常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跟你同居，就是心里面他俩的这份博弈已经差不多了，就已经知道你这次回来就默认咱俩得过了，我不给你名分你也得跟我过，咱俩还得一个屋里面。
0: 我给你拿捏住了。
1: 对，我就咱俩说就是你没有名没有分，你必须得跟我同居了。但是呢，他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此时此刻的这个白流苏，他还心里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别扭，但是这一句话就是，哎呀，来，我这个拖鞋我给你摆好了。
0: 他好像不说，好像也能让人进。
1: 我一会儿给你泡脚。
0: 他就这种情况之下，好像啥也不说进去，他都不带拦的。他好像都不会锁门那个人儿。
1: 白流苏说：“我今天订的是如家精品，这屋没有窗，我走廊咳嗽一声都能听见，你还来吗？”完了说，最后这吱吱扭扭的想上楼，我不知道咋说，最后打电话，你给我叫梯。对，就张爱玲写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这个小说其实我已经看了得有就是得好多年了，但我现在就是
0: 记忆犹新，
1: 就是因为当时看的时候，我的那个旁边那个弹幕都已经写飞了。我当时觉得哇，天哪，这哎呀啊，这小范柳园，这搁谁都折他手里。
0: 这玩意儿也算是两情相悦，两情相悦，算是就差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你要是不喜欢这边，你爱睡睡，不爱睡滚啊，你就在那屋待着呗。
1: 是因为他那就你看了整篇小说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0: 就坡下驴。
1: 他最后有了名分
0: 啊，
1: 他最后就是
0: 保姆，
1: 不是他最后真的是有了名分，但是经历了一些战乱，在战乱的一些时刻，还有中间的一些故事吧。
0: 他得、
1: 就是、
0: 做点什么牺牲，让人有所改变。
1: 就是他们两个共患难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范柳园他觉得说，其实娶她也能接受，然后他就终于成为了范太太。然后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他说，他现在终于成为了。那个范太太、但是范柳园再也不跟他说情话了、他的话要留给别人说
0: 啊，那还是死性不改呀、
1: 就是这个就是范柳园来讲，他的这些嗑吧、只能是跟这个就是外面人说，跟自己媳妇儿他就说不了，
0: 没用了，说那么干
1: 啥。他终于如愿以偿得到名分，可是再也不跟他说情话了、他两个就是也就那么回事儿，
0: 那离了吧。
1: 就是你就也写得很写实，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大家对那个张爱玲的这个评价，其实有的时候就褒贬不一，有的说张爱玲是最物化女性，
0: 太现实，
1: 然后也有人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是最清醒的，但是你就是哎呀，就见仁见智吧。但是我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存在说两个人是一切都大好。
0: 他就是只美化了辞藻，没有美化结局和现实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我突然这个分享引上来了，我明天再给大家讲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
0: 还有
1: 我他的
0: 没少看的
1: 就是
0: 书，
1: 不是你们大家都听过《第一炉香》，这是张爱玲最有名的作品之一，《第一炉香》。有知道他写过《第二炉香》的吗？
0: 什么？第一炉香我倒不知道。
1: 那我有空我给你讲《第一炉香》他的那个《第二炉香》。其实在我看来比第一炉香更值得咱们、
0: 你看你
1: 电影我也看过，
0: 你天天看这些玩意儿还能跟大家分享，我看那个东西一分享大家说我剧透。我那玩意儿都是手法和杀人手段。我要是一分享了，大家就说这书白瞎了，把河鬼透露出来了。
1: 真的就是我建议大家都看看第二炉香。第二炉香是在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是就是为什么说经典作品，它的这个作品能一代一代流传，是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有更深刻的意义。就第二炉香到今天网暴盛行的这个年代啊，会让你觉得它更值得大家都读一读，都品味品味，就是人言可畏，就是三人成虎的这个感觉，太吓人了。
0: 你就当一个读书分享博主呗，你整一个账号。
1: 我一共读几本书？我就是纯爱看。
0: 能做发誓？
1: 我只爱看搞对象的小说。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

0: 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最近长春这天是不是太干了？入秋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凉风吹得脸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呢，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没两个小时呢，颧骨和嘴角就卡粉斑驳，别再只往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就要上1000块，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呢，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它的质地特别的轻薄，渗透力也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是换季敏感肌也都不会闷闭口和闷痘，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为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了，太阳晒后之后呢，能够舒缓泛红的修复屏障哈。大家如果说对于万能油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您回复万能油来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因为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划算，您在官网上来看到的时候呢，平时都是2550，哪怕是有折扣很划算的时候也要1000多块，但是现在呢3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399块钱，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新鲜放心囤。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能油来进行抢购。

0: 其实读书也是一个好习惯，也多数人。
1: 但谁能坚持住啊？我这两次坐飞机再也没有看进去过书了。
0: 咋的了现在？
1: 啊？
0: 你之前看书就在飞机上看，现在为什么？
1: 因为现在都起太早了，搁飞机上咕咕漏觉啊。
0: 哎，我也是。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这个出去玩，一般下午晚上航班我带本书，来回两个航程，基本一本书就看完了。
1: 嗯、
0: 因为两个航程也四五个小时嘛，够看一本书的。
1: 嗯、
0: 然后上次去济州岛都是红眼航班，都是早起，上了飞机之后我把书往那一摆。枕着就睡着了，你别说，这书还是有用，能当枕头用。
1: 真的，来，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说我不是比一八八帅吗？为什么先发一八八？啊，你等一等吧，你自己对自己没有认识。
0: 现在你这个专场嘉宾都求着发自己呀、啊，
1: 因为
0: 蹭流量。
1: 也不是吧，
0: 互相成全啊，
1: 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给他们剪出来什么鬼样子。
0: 对呀、啊，你在那块你也没有正面角色呀。
1: 小鹿有点壮，他说刚刷到看岔皮了，以为你开了个彩票站啊啊！就我们背景后面确实有点像那个
0: 红红火火的感觉。
1: 我说在哈尔滨咋听不到啊？对，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台。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要是在哈尔滨或是吉林省省外的地方，需要在这网络电台收听啊。
0: 对，网络收听啊。
1: 嗯。说宁子高情商了。
0: 这跟说红虽然没看过第一炉香，以后可以找人整个头一炉烧棍，哎，你看看怎么这玩意儿，这拉黑才快呢，哎，一下子就进去
1: 了，加入黑名单就可以了。
0: 一下就进去了。
1: 怎么？哎，你不会点呢？这有啥不会点？怎么点不上呢？
0: 你看啊，这不怪我啊，拽哥啊，
1: 我帮你呢，
0: 年龄整进去的。
1: 哎，怎么看没看着？等我重新，我还能拉不明白。
0: 你看闫宁拉黑可溜了，一下就溜进去了。
1: 加
0: 上
1: 妹妹
0: 的啊，
1: 哎，那确定间搁哪儿呢？你看，
0: 你应该再点一遍就行了。
1: 你看我苦苦点
0: 啊，不让呢？
1: 嗯，
0: 可能这根是不是开挂了？不让进。
1: 你看它下面那个页面啊，点这个
0: 是吗？
1: 嗯，
0: 然后再点它。
1: 对，
0: 删除用户并投诉。算了，别投诉了，别投
1: 诉
0: 了，
1: 不投
0: 诉
1: 就直接加入黑名单呗。
0: 那好像不让直接加了，不让了。不让了，必须得点一下。算了，不投诉了，给他留个微信号吧。啊，他说 stop。
1: 你挺漂亮的，关掉美颜吧，美颜太重了。哎呀，别管我，
0: 哪开美颜？
1: 别说我。
0: 这能算是开美颜吗？
1: 你来天津了，七号我去现场，我去真实，你去记住我。OK。
0: 操你妈！
1: 嗯，我想投诉。嗯，大冰柜，你等一等，咱们给大冰柜点点关注。
0: 大冰柜谁呀？
1: 大冰柜是我沈阳专场的嘉宾。
0: 嘉宾现在故事儿了、
1: 不是、就是那个上台的叫嘉宾，其实上台之前他们都是观众
0: 啊，就是这个当天选出来的幸运观众。
1: 是这样的，这个大冰柜呢，他是我那个专场的第一个上台的男生
0: 啊，
1: 后来就是玩了他全场，因为他就是
0: 记忆点很深，
1: 记忆点很深。然后那天在后台，有就是有朋友就问我，说哎，闫宁，你专场那些男嘉宾都是固定吗？他们咋都那样，现实中都找不着？
0: 咋这么有？
1: 我说人都是有磁场的，
0: 哎，
1: 我吸引来的人都那样式儿的，
0: 啥样人找啥样人，正常人也不买票嘞。
1: 不是，就是我就是在平时他是正常人，他一跟我唠上嗑，就感觉他像那种平时会流哈喇子，
0: 被传染了。
1: 哎，
0: 就是带着活来的，今天我一定要帮闫宁出条素材，要不然我就白来。
1: 对。来吧，今天还没唱歌，你来唱歌吧，好不好？
0: 哎，
1: 很少有我这样的高冷男神，太对了，我明天必更你。
0: 这么大岔没打过去，
1: 因为我你的素材我已经粗剪完了，我都是自己粗剪，然后我粗剪完了之后交给那个剪辑去剪，他有他的顺序。上场的嘉宾是临时表现还是提前对好词的？你问问那现场嘉宾，就搁着直播间里面呢，从来不整对词的事。
0: 你就看一眼你能上场那些人，你给他死词他未必能念得出。
1: 而且只有你看过现场，你就会知道这玩意儿不可能存在死词，这玩意儿唠的天摇北角的。
0: 你要真给他死词，他们都得拿稿上。
1: 我也记不住啊。月亮之上 OK 挺应景，但今天这个音力咱唱月亮之上啊。
0: 但今天月亮确实是挺圆的，没有，
1: 我们都是对好上去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月亮之上，我唱过月亮之上，
0: 真没有，我骗你。
1: 红哥31号来凑热闹吗？他来啊，吸我耳朵，
0: 真没有，
1: 没有，
0: 我不骗你，这不是，
1: 那我们
0: 不是放上去，没了，那就给大家分享好消息吧。你干啥呀？撅个老嘴呀、不让唱就不高兴。
1: 想唱什么歌？
0: 就非得要唱，就没开嗓就是不高兴。
1: 不怕上场的嘉宾尬住了没台词，不存在。如果嘉、
0: 啊、
1: 你我因为他们不是演员，
0: 嗯、啊，
1: 你不能指着人家话密，人家有意思给你，那人家
0: 那就
1: 演人家呗、
0: 哎。他们互相自己传个局，在那个酒局上面互相唠叨。
1: 是在于你怎么引导、
0: 啊，
1: 你问什么问题，你接他什么话，现场调成什么样子？哎，跟你讲这干啥呀？你坐头啥？
0: 再让你学去。
1: 对，再让你学去。嗯，说宁姐使劲整你啊，不可能冷场。你看看，你看看。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一零三八济南周末派周日版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
1: 哎。
2: 也没给我声音。
0: 哎，
1: 哪个来的？
0: 你换那个什么了？
1: 不对，那边。
0: 你说吧。
2: 大家晚上好，我是
0: 这边是易阳老师控制的。哎，通常都是我这边控制你，你是不是话筒你没拿对？你没
1: 串个的？
0: 你换一话筒回来吧。
1: 串线的。
0: 来试试
2: 就好了。
0: 你看，你的问题，你看
2: 我的问题，
0: 说我
2: 话筒太多了，
1: 乱抓东西。
0: 对对对，
2: 太多。
0: 我们首先要恭喜郑钦文哈，郑钦文确实厉害啊，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确实
1: 有点像开挂的表现，是吧？
0: 对，因为郑钦文在这个从去年吧，一直都状态不好，
2: 怎么感觉像从那个奥运会之后就状态不是很好？
1: 这个运动员有起伏很正常，尤其是这个网球运动员有起伏很正常，因为网球它不像这个一些小球项目，网球对这个体能情绪要求都是很多啊，要求很多，所以说你就是目前他这个状态，我感觉回暖了，应该是啊。
0: 手肘手术休养，积分大量流失啊，他现在没网。开赛前官方公布，他现在排到2026美网啊 WAT 单打名单排121。
1: 你看，你没有积分就自然往后排，你要一直持续那个状态，就是不是说持续那个状态，你一直在打，反正有那啥的话，有积分就往前靠，往前排。
0: 你知道孙凯他现在是那个世界排名121名，100开外了。你知道他最好的时候，就是奥运会那时候得金牌，你知道他最好的世界排名第几吗？
1: 猜
2: 第五。
0: 差不多。哎。再往前进一个，
2: 第四，
0: 世界第四。
2: 那他这是退步，感觉退步了。
1: 不是退步，
0: 没打，
1: 没打，他就有伤，没打，
0: 没打，
1: 参加比赛没有积分。
0: 对对对对
1: 对，别人在打，别人在往前走的话，那肯定是。
0: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击败了这个凯斯，闯进16强之后，现在实时排名来到了80位。你看，一下从121干到80，
1: 如果再往前上的话，那你有可能是40、50。
2: 那就很快了。
1: 那对呗，
0: 对。
1: 但是这个快啊，就是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体能上也付出很大代价。
0: 对。这个排行榜啊，每周更新一次。
2: 天哪！
0: 就跟咱们那个收听率，
2: 比赛的
1: 这
2: 种强度还是很大。
1: 这个跟WTT也有点像，
0: 对 对, 对
1: 啊，也有点像，
0: 每周一次啊。所以现在目前为止，这个一下干进这个前100，前进40名，我觉得也不容易。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说郑钦文这次他这个为什么说赢得特别艰难啊？总共总结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手的实力加主场氛围的压力，因为凯斯本身就是暴力进攻型高手，发球重，正手击球力量极强，美网又是他的主场，全场观众偏向本土选手，那肯定主场，
1: 那对，那很正常，
0: 美网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每一分凯斯得分啊，肯定现场就巨大的欢呼啊，超了把火的，
1: 正常。
0: 所以就是首先就是两个人的打法比较接近，硬碰硬，但对手当天开局进攻状态完全打透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对手实力加主场氛围
1: 啊。
0: 第二就是郑钦文自己开局发球彻底崩盘，第一盘一发成功率只有29%啊，频频失误，
1: 慢热
0: 啊，频繁双误，发球郑钦文最重要的武器，结果到这场比赛直接哑火，仅仅23分钟就1-6输掉首盘，完全被凯斯压制，进攻打不出来，失误很多，就按照第一盘这么打，第一局这么打，这局也又废了。结果
1: 能第二局，
0: 哎，没想到啊，扳回第二盘抢七之后，决赛盘一上来就是他第二局他赢回来了，双方1-1，
1: 对，
0: 结果决赛盘一上来又被对手连拿5局，0-5落后，
2: 哎呦我天，这个心态都得崩盘，
0: 这0-5就是赛点了。对吧？网球决胜赛0-5嘛，意味着对手再拿一局比赛就结束了，啊，所以职业赛这个局面，绝大多数选手就会直接就输了。就是要想赢球，要连赢7局几乎不可能。
1: 你得咬牙，
0: 对吧？
1: 你得咬牙。对，
0: 0-5赛点，你连赢7局，你开玩笑？结果0-5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心态压力多大？然后一分一分重新找手感，居然
1: 7-5吧。
0: 扳回来了，当打到4-5的时候，我觉得凯斯压力就大了。
1: 那肯定一样，那肯定大呀，就是
0: 压力就给到对方了。
1: 一他主场，二想赢怕输，就这两个心态就够了，
0: 对，
1: 绝对够影响他的。不像这个郑钦文，反正都在那样，破釜沉舟干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个网球像叶老师讲，不仅考验体能啊，包括心理啊，
1: 对，
0: 抗压能力啊，就方我觉得啊，这个真是就对一个人的要求极高
1: 极高极高。
0: 所以
2: 我
0: 个人认为，
2: 现在觉得这个体育就是压力特别大。
0: 所以我个人认为，郑钦文这次赢绝对不是侥幸，他具备这个
1: 有这个实力
0: 翻盘的实力。
1: 对，有这个实力，
0: 嗯，
1: 他绝对是有这个实力。
0: 对，
1: 啊，
0: 就体育运动员，尤其是单项赛的，你包括这个田径，
1: 嗯
0: 啊，包括网球，乒乓，
1: 对，
0: 啊，就小球啊，
1: 都有每个项目上，就是之前
0: 羽球，
1: 对，很多节目上，很多期节目上都说过，
0: 嗯，
1: 就是到最后实际上就是玩的就是心理，
0: 对，
2: 嗯，
1: 就是心理，你的技术，你已经都能站到那么高的一个舞台上了，
0: 对，
1: 你的技术肯定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心态，
1: 对，
0: 包括这个足球当中的这个点球，
1: 嗯，
0: 啊，包括篮球比赛当中的罚篮，其实这个都很重要啊。哎，要说罚篮的话，叶老师觉得在东北虎这个罚篮就是心态准星，你觉得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是？
1: 之前是大江，
0: 嗯，
1: 小江也可以，然后李安也可以，
0: 嗯。
1: 大中也没问题，反倒是这个国内球员一般来说罚球都问题都不大，最差最差是一个两中一，或者是四中三或者这样，但是外援一般来说就罚球稍差一点，有两不中的
0: 啊，
1: 或者是四进二的四进一的也都有，都有。哎，你说到这儿，我再从篮球再跳到足球啊，那个吴亚科首发了。
0: 啊，对，吴亚科昨天本赛季第一次首发，
1: 快一年了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去年伤了之后，
1: 对吧？
0: 对，
1: 快一年了，
0: 本赛季第一次首发。
1: 而且我认为吴亚科在场上的话，然后吴亚科在场上啊，杜振宇
0: 灵魂对手吗？怎么的？
1: 对，这两个人场上有一个坐镇，场下有一个坐镇。昨天晚上的节目啊，这个正好是咱们节目结束之前，这个第一节打完啊，上半场打完，0-0，当时我跟小周说，我说你看下半场20多分钟和最后。啊，最后这个等到90分钟左右，肯定这两个时间肯定会有进球。哎，让我说着了，78分钟一个吗？那不就下半场20多分钟吗？
0: 对对对，
1: 然后90、92分钟，
0: 决胜，
1: 反正就是又让我蒙准了。啊，
0: 亚太打得不错啊，
1: 不错。
0: 亚太打得有多好？这个龙顶稍微怎么这两三场子，我当时跟杨老师都是规划的非常的
1: 算的，这叫没场，能啥样啊？
0: 前景一片光明，
2: 前景一片光明，
0: 未来冲超之路美如画。
1: 对，
0: 结果这三周之后，整不会了。
1: 不是，但是现在吧，就是有的这个延平球迷就是
0: 所以又输了。
1: 昨天晚上也说了，就是
0: 客场
1: 龙顶是否存在这个咱们。纯体育聊天啊，我们都是小道小鸭，大道我们这没有，全小道啊。龙顶是否存在资金压力的情况？这个就说白了，你冲超过程当中，你每一场球赢球之后必然有奖金，这是职业体育带来的必然结果啊，这个没无可厚非的啊，无可厚非的。这是一。第二，打进中超之后，那么你的投入。那中超的准入资金一个小目标吧？是不是？
0: 对。
1: 那个中甲那好像
2: 一个亿吗？
0: 对
1: 对啊。
2: 哎，我的天！
1: 然后中甲好像是半个吧，是不是？
2: 5000万，
0: 对，一半。
1: 你看，那就不一样。

0: 呗，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个
1: 对对那差，咱们是用嘴一说，那一个亿五千万，那中间差那多钱上哪赚去啊？
2: 是是，真是
1: 开玩笑呢，
2: 太难了。
0: 这个事儿就是冲超这个事儿，当然是我们不想看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
1: 嗯，
0: 这个。咱们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说咱们没法去说的那么透。
1: 对，就是作为球迷，肯定是希望这个本队的主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但是你成绩好，你真的得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包括东北虎也一样，都想让进那个季后赛。
0: 那季后赛不必然要喊，
1: 都想要这个拿好成绩。快点，资金给位，就是说白了，资金到不到位就两件事。第一件事，外援水平怎么样？
0: 对啊。
1: 第二，赢球奖金，
0: 赢球奖金
1: 动力
0: 你怎么发？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这
0: 你这就
1: 钱不到位，
0: 就像上个赛季我们赢北京那场，那场赢球奖金很高啊，很高。然后这哟，海牛降级了，被大连踹下去的吧？
1: 海牛昨天在大连的这个大连昨天来63000多人，那也没法放。大连现在中超排第二，海牛到第一，你这咋放啊？
0: 没法放，
1: 进了不？海牛昨天进了一个球，先是1-1。
0: 进了也没用。
1: 对，但其实昨天那个球是怎么进的？大连，你看那个苏玉湾哈，就像小瑞在群里讲的，确实啊，这个人很多，也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这个魔鬼主场。但是这个草坪啊，确实是太次了。
0: 被谁霍霍的？
1: 主要就是，那咱也不敢说。主要是什么？孙凯，草坪呢不平，不平之后球的上面就各种弹地啊、滚地，它这个。就会有很诡异的走向，守门员就白扯啊。
0: 嗯，
1: 昨天被海牛进的那个球，就是大连10分钟先进一个，然后半小时左右被海牛进，那个球球速特别慢，但是因为地不平，守门员就眼睁睁看着他
0: 变向，
1: 对，他就那球速老慢了，就哎呀妈，这简直
0: 一跳，哎，够不着了。
1: 然后等到下半场，大连进那个远射也是弹地之后。
0: 变向
1: 那个地不平，弹来的时候也是变向了。守门员就是
0: 那没法整，没法
1: 就是东北话，孙凯写招没有，你能懂这意思吗？
2: 无力感，
1: 对，无力感，还得是人
0: 没毛病，没毛病。
1: 说一说说那玩意儿，说
0: 哟，这，
1: 所以我觉得吧，
0: 你这个你了解的很多呀。
1: 嗯，
0: 说杨哥，东北虎和山东同组了，对。啊，这个同组呢，这个
1: 同组啥意思？
0: 就是在这个是季前赛
1: 啊，
0: 季前赛同组，然后之后的这个对山东高速之后的这个常规赛也是同组，
1: 嗯、
0: 啊也是同组，
1: 嗯、
0: 大连那场就是一个，就是从一个长腿美女、
1: 嗯、
0: 哪儿都可以，唯独是腿毛太重了，
1: 嗯、
0: 他那个草皮质量相当于美女的腿毛，
1: 他这个比喻。
0: 哎，你很形象啊，毁三观的。
1: 但是你整点脱毛膏什么的，激光是不是？对不对？反正什么我不太懂啊。
0: 你这样啊，咱们把那个篮球放在第二节啊，第一节咱专攻足球啊。
2: 嗯，
0: 不跑题了。
1: 但是你看哈、啊，还是那句话，
0: 嗯，
1: 就是说俱乐部的这个资金要雄厚哈。
0: 对，
1: 资金雄厚之后，它场地它也要投入的。
0: 场地投入、赢球奖金的投入，包括你冲超之后你的准入资金的投入，这是都一大块。如果说我们非要是硬算的话，别硬算啊，咱不用仔细算。
1: 嗯，
0: 你这些得个一点几个小目标吧？
1: 对，你看那个咱们去年主场，因为这个大冬会，咱们回到试管了啊。
0: 嗯，
1: 之前在那个五环那个场地费，不便宜，对不对？
0: 不，他俩差不多
1: 是吗？跟
0: 他俩差不
1: 多，
0: 他俩差不多，基本上等于不用。
1: 不，咱还有灯光秀呢，还你不得投入啊？场地布置、大横幅，对吧？你场地维护，你这费用都很高。
0: 那是别人送的，
1: 送是那不能总送、啊。
0: 头一年到这个五环的时候是别人送的，
1: 是那不能总送。
0: 然后第二年还想让别人送人，别人不干了，你知道吗？是这么个意思哦。
1: 所以说是场地，其实对于一个球队来说也很重要，
0: 对
1: 啊，包括周边，就诸如此类的吧。
0: 你看，
1: 反正
0: 哎呀，大雷这个评价啊，足球今年吉林足球就看长春在这个
1: 东北超
0: 能不能拿冠军了。职业联赛也没得看了，
1: 拿冠军？
0: 职业联赛咱先不说，
1: 东北超现在长春，你要是说让长春拿冠军。我们感觉有点悬呢，
0: 也不好说。昨天晚上咱客场沈阳踢啥样？
1: 昨天没有，昨天就是延边对大连，大连是踢这个、
0: 那就是今天晚上是
1: 我下周。
3: 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来吧，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二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1: 你在这看啥呢？昨天呢是大连去这个延边踢了一场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输了啊，1-2输的。啊，先让人延边进俩球，咱们大连我们大连咱们搬回来一个啊，
0: 这个、
1: 但是因为半决赛是主客场制啊、不是主客场制，是这个打两场嘛啊、互相交替嘛，所以说我觉得，先在这个客场大连输一个，回来之后回到梭鱼湾，打平是肯定不行的，啊，至少要多，
0: 至少也得是2-1。
1: 对，
0: 至少对吧？因为客场进球的时候一个算俩，
1: 嗯，也得打2-1。但是如果要是都双方都是2-1的话，之前打小组赛的时候大连是有优势的，所以说也能晋级啊。所以这个但是梭鱼湾主场，我感觉大连应该会打出相应的。
0: 现在你就一个事儿，就像刚才说那个美女的腿毛似的，
1: 嗯。
0: 别有坑就行，
1: 嗯
0: 啊，别有坑就行。然后这个第二节了，咱来点篮球了。那这有人问我这个，这谁问的？我看看啊，董伟超不算客场进球啊，如果打平的话，直接罚点球。对，我记得有这个事儿，有说过 啊，
1: 直接罚点球。
0: 这个好心理店问了一下，东北虎8号、9号外援到位有这事儿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之前说过，如果说在这个附加赛当中两队的进球持平的话，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不往前查，
1: 嗯，
0: 不往前查，确实不往前查。我刚才也是一下懵住了，因为之前这个国际大赛是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客场
1: 外援8号来俩，9号来一个，完了后面写一个字准什么？就是你同意了吗？是这意思吗？准，来吧，
0: 看吧。反正现在没有官宣啊，啥都不准啊，没有官宣啥都不准。
1: 嗯，
0: 你到现在你看看，张罗3个外援都已经就位了，有一个官宣的吗？没有。
1: 嗯，
0: 所以不准。
1: 嗯
0: 啊，不准。
1: 嗯，
0: 就没法说。
1: 新征程，你是东北超的这个叫什么？东北超组委会的吗？你怎么对这个东北超的规则这么了解呢？
0: 就是呢，嗯，
1: 半决赛和进球数也无关，就是看胜负啊。
0: 哎，那不是半决赛不是一主一客吗？就这
1: 对呀、
0: 啊，两场吗？
1: 嗯，
0: 和总进球数没关吗？
1: 嗯，
0: 对，没官宣，没准失去，都没准。所以说，现在我告诉你们各位啊，
1: 嗯，
0: 没有大道消息的时候，小道消息都不准。
1: 嗯
0: 啊，你今天现查的，嗯，之前也说过这事儿，之前说过这事儿，我记得我查过说过啊，但是这个那是一个娱乐赛。娱乐赛，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找面子呢也可以，但是我们拿它当一个娱乐赛来看啊，
1: 嗯、
0: 不要去。过多的那啥啊，
1: 对，
0: 然后还说到篮球，这个那谁走了吧，
1: 嗯，
0: 说这个我们和广东互换吗？杨腾飞去了，黄明一走了，嗯，这里边有说道啊，有说道。怎么说有说道呢？昨天晚上这个有一位朋友，有一个我的粉丝就在群里说了，
1: 嗯，
0: 可能是钱儿上没谈拢，
1: 嗯，
0: 钱儿没谈拢，因为杨腾飞去的是签的1+1合同，那么加一合同的是球队的选项，
1: 嗯，
0: 然后咱们想让黄明一呢直接租借的话就是3年，直接租借3年，然后广东不太同意，然后还说如果说要那个黄明一直接转会的话呢，可能还要一部分钱啊，可能啊，可能，但是接下来不是接下来，就是之后再怎么操作咱就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一系列这个热身赛来看的时候，就是黄明一在场上也是眼神，
1: 嗯，
0: 也是眼神，所以说不留也正常、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留了之后呢，我们想这样一个事儿啊，这个薪资这块那就有一定的余量了，
1: 嗯，
0: 这个余量 能否积攒，能否滚动？如果说能滚动的话，明年小将的 B 类合同到期，明年小将能否签上 C 类合同？
1: 嗯，
0: 啊，如果说能给上 C 类合同的话，小将很有可能就不会走。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俱乐部，试训的啊，或者说是，好像那就是那谁吧，孙子尧算是官宣了吧，剩下其他的好像没有官宣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东北虎俱乐部啥样？啊，就是整个。场上我们这些队员情况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心里没底。
1: 嗯，
0: 说实话真的心里没底啊。这个你怎么能让我们有底，你俱乐部得尽快官宣的。昨天小瑞说这么一件事，说你俱乐部新闻官是不是得换换了，啥都不往外说，就让球迷搁这乱猜。你看人别人家俱乐部人来一个人说试训行啊，就来试训，不行那我们官宣一下走了。
1: 嗯，
0: 省得有那么多谣言。但是呢，
1: 杨老师
0: 啊，
1: 咱孙凯不是有人嘛，咱内部也有人啊，你不让孙凯问问呗。
2: 我主要
1: 人家就是最接近核心的
0: 对
1: 资源。
0: 对
1: 啊，孙凯你发个问，你说那个9月8号今天6号后天周二来不来人，你问一下
2: 他也不知道。
1: 他不可能，
2: 真的，我问他啥他我都感觉他一问三不知。
0: 他不可能说
1: 啊，
0: 一是不可能说，
1: 嗯，
0: 啊，这是这个我们第一点，作为球队的助理教练来讲的话，他不可能说。
1: 嗯，
0: 二一个他真不知道。
1: 嗯，
2: 我觉得他不知道，
0: 他
2: 对于这件事儿，
0: 就说白了，我交给你这些牌，你看怎么打。你
1: 不
0: 用问我，我还给我还会给你提供什么？
1: 我想
2: 他也不在乎这。
1: 我想让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故乡的云给我科普一下啊，科布斯是谁呀？科布斯是谁呀？
0: 东北虎和亚太新闻官是一个人吗？不是。东北虎和亚太新闻官，东北虎的新闻官
1: 科布斯是谁
0: 呀？怎么能是一个人？
1: 有人知道他吗？
0: 不是不是啊，八号来俩小外，九号来一个大外。哟，
1: 嗯，科布斯是谁？有人认识吗？还有这个库克，
0: 啊，
1: 你们认识吗？
0: 你这，我发了那么多，你一个没看呢？
1: 有
0: 科布斯91年的，
1: 那个。这样啊，就是如果要是说9月8号来的话，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个他还在海外。
0: 如果说是9月8号和9月9号，这
1: 签证啊、机票啊、流程啊，还得走一段时间啊，好像是两天时间有点仓促。
0: 那不用，我告诉你，签证肯定是完事儿的。
1: 嗯，
0: 签证肯定是完事儿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位要到的话，看看啊，咱们看看是否能和之前传的一样。
1: 嗯，
0: 啊，
1: 摩尔和威尔逊肯定不签了，
0: 摩尔肯定不要了。
1: 嗯，
0: 威尔逊跑了吧？
1: 啊，
0: 嗯，威尔逊是不是跟洛夫顿一块去以色列了？
1: 嗯，
0: 对吧？啊，对，35岁，双能卫。
1: 哎呀，
0: 科布斯。
1: 其实我觉得去年这俩外援吧，我感觉就是，
0: 摩尔一般，
1: 性价比还行，
0: 性价比挺高了。
1: 对对对，你看花多钱呢
0: ？DJ 要150啊。那 DJ 不是踩着驴的后尘向我们走来了吗？驴第二年就要150，完了没同意走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说把一去掉可以
0: 啊，
1: 把一去掉
0: 不可能，
1: 可以留，
0: 不可能
1: 啊！如果要是三位数加个一，就 see you。
0: 紧张，爱哪儿哪儿去啊？爱哪儿哪儿去？
1: 去年
0: 琼斯都拿不到，琼斯是去年是70吗？琼斯最高才拿120吗？琼斯第二年，琼斯头一年来的时候也是70，第二年要150
1: 美金啊，家人们都是美金，
0: 对，140。然后孙老大没干吗？
1: 嗯
0: 啊，孙总没同意吗？然后就是孙总当时说，我要着落了，你人家不，
1: 哎，我发现这些外援也是，你们就觉得中国钱好挣是吗？你们也要客观点儿，对不对？你们这半天要价，我觉得也
0: 不是。你们这 NBA 的这些兄弟，去中国 CBA 联赛人傻钱多，
1: 对不对？
0: 你只曾经一度有过，
1: 这个
0: 曾经一度有过
1: 这个，对对，李电师傅说的，150 DJ 不值了，
0: 不值，真不值，他可不值。如果说就是说白了，就是去年如果70的话，今年如果想留他的话，给他涨到80就不错不错的了，
1: 80
0: 不少了，
1: 哪差那10个呀？
0: 差
1: 85，为5个这么砍价，好像有点掉价哈。但是我觉得吧，是这样，就是说你翻番儿，我个人觉得你们稍微有点拿不住。
0: 廖
1: 永芳
0: 说的贼准啊，除了琼斯，没有人能在东北身上拿到三位数的美金。
1: 冯硕说，琼斯现在在辽宁打野球呢。
0: 对，
1: 在泸西高强集团，打野球，
0: 打野球呢，
1: 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一个
0: 这就是外场，
1: 外场
0: 啊， 他这
1: 不
0: 至于沦落到
1: 也不能说这完全就是外场，就是说白了就没有职业球员。
0: 啊、

0: 为什么呀？这也那肯定也是
1: 挣钱呢，
0: 也是有出场费，
1: 挣钱呢，
2: 对
1: 不对？
2: 嗯，我在你那，对，
0: 嗯，
2: 他俩姑娘呢，能不打吗？对呀、啊，没招啊，
0: 琼斯啊，
2: 嗯哼，
0: 那人家也不至于说为俩孩子，这快四十了，还那身体，
2: 他得挣。
0: 嗯，
2: 他得挣，
0: 嗯、
2: 一个是俩孩子，一个大的那个很大了嘛、
0: 嗯，
2: 小的才出生嘛，
0: 嗯，
2: 然后这第二个媳妇儿也得养啊，
0: 嗯，
2: 那咋整？不就靠他？
0: 那能不能让媳妇儿和姑娘都省点花？那爸爸在外边多辛苦，那老公搁外边天天就一球一球那么投，
3: 一球一球投，
0: 一篮一篮那么打，就挣点钱。你们这今天买个包，明天买个那个什么面膜的，能不能就是让那个男人在外边省点心？
2: 哎，大的挺大，小的先反而不是，
0: 嗯，
2: 不是小的是后来的，
0: 嗯、
2: 就后这个、
0: 嗯、
2: 结婚那个媳妇儿，
0: 我们是开玩笑、啊，
2: 这个别唠人家里八卦，
0: 人家不至于那么寒酸，就
2: 钱是
0: 可以的，我个人认为就是热爱篮球，情怀放不下。你们这说那些又挣钱养家，
2: 我告诉你，论拔高度谁也没有姚老师，
0: 是不是？那人家琼斯，人家还差你那仨瓜俩枣的呀。
2: 差、
0: 嗯，是不是？嗯，
2: 琼斯能带队干到4万元美金，换成 DJ 应该二三年。嗯，不能说横扫啊、
0: 嗯，
2: 不能说横扫吧。你看，都说你是主持人的境界高，你看看吧，
0: 也
2: 绝对的拔高没问题。
0: 也不说境界高，就确实是这样。就是到了琼斯的这个年龄、这个程度，他再打球，我觉得，多少会赚，但赚钱是次要的。
2: 嗯，我如果说你钱给不到，他也真不来。
0: NBA
2: 他也真不来。
0: NBA 总冠军，那他不是郑钦文一个人干下来的。那
2: 琼斯来吉林带青年队的，带不了，
0: 嗯，
2: 带不了。你说带哪个青年队？是在东北虎的青年队，还是吉林青年队？
0: 嗯，
2: 两个系统啊。
0: 哎，我不是给我儿学校打广告啊，因为我儿现在在省实验嘛，省实验篮球厉害呀、啊，我这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啊！
2: 你这样吧，
3: 不一直厉害吗？
0: 不，你一直厉害，只是你们觉得厉害。我真真正正到了省实验那个室内那个篮球馆，我一看，那赛场周围全挂的是那个各个年度的冠军，
2: 啊、
0: 挂满了围整个的篮球馆一周全是，
2: 对呀、啊，
0: 围一圈啊，孙凯，就那个震撼就是。
2: 啊
0: 触目惊心呐、
3: 啊！触目惊心，
0: 真的，全是写的冠军，就是全不是省内冠军，人根本都不往上挂，最次也是东什么北部冠军什么玩意儿、
2: 嗯，对
0: 是吧？
2: 对，东北大
0: 区
2: 的
0: 地区的冠军，
2: 东北大区
0: 的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都整这个，哎，这个省实验真是有篮球传统，真是、
3: 嗯、
0: 哎，他那个地板就在节目上不能说啊。某宁给赞助的
3: 啊啊啊！
0: 闹呢，
2: 省实验女不是吉大，不是这个师大附中女篮，省实验男篮啊，
3: 嗯，
2: 黄，
3: 对、
2: 啊，那黄，
0: 嗯，
2: 师大附中是女篮，省实验是男篮，然后省实验小雨是十一高的，小雨是和这个邵天刚是十一高的，剩下全是省实验的，
0: 对，
2: 嗯，哦，记错了吧？是不是记错了？
3: 十一高的也很厉害。
0: 嗯、
2: 十一高这些年不行了，
0: 对、
2: 哦、十一高这个出了刘晓宇和邵天刚之后，就是不太行了。然后后来起来的就是省实验和长春市二实验啊，长春市二实验就高速口那个，
0: 真挺厉害的
2: 啊、哦。这两个，你要是那个，
0: 对，都是省实验冠军。我认识，我去了，我一看，哎呀妈，
2: 这样吧，就是
0: 挺厉害
2: 的。因为我不怎么关注，哪天我把孙教练、把孙凤龙、孙老师找来。
0: 是谁？他是省实验的，
2: 省实验的
0: 篮球队的
2: 篮球
0: 主教练。
2: 主教练，
0: 哦，
2: 哎，哪天商量商量。
0: 你说这儿，我想问一下，燕老师，你认识东北师范大学的教篮球的主教练吗？篮球教练吗？
2: 你可以找
0: 你认识吗？
2: 我不认识，但是可以找。
0: 你听说过有一位吴老师吗？东师篮球教练
2: 有，
0: 姓吴，
2: 有口天吴。
0: 对、
2: 嗯，
0: 对对对
2: 对。
0: 行，一会儿下节目咱们说实话。嗯，就是，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我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咱们整个的吉林省啊，
2: 嗯，
0: 这个篮球的群众基础，包括这个青少年基础是非常厉害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联赛上还是有待提高，还是要加油。
2: 其实你看刚才这是谁说的啊？谁说的？我看看啊。廖有无妨说的，说听说何总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想跟省实验深度合作，然后就挖咱们的孩子，得给吉林留点，是不是？
0: 我就是有时候省实验有这么多苗子，不能往上输送。
2: 哎，大
0: 金，
2: 你也是省实验毕业生吗？啊？
0: 嗯，
2: 我居然不知道。
0: 就不能咱们就不能就是把这个通道给他打通了，然后输送一点，
2: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省实验毕业的孩子都一般都是输送到东北师大或者吉林大学，
0: 对对对，
2: 这两个院校，然后呢，人家去大学打这个 CUBA，
0: 对，完了选秀，完了、
2: 对
0: 通道、
2: 啊，王博是你学长。王博，我怎么不知道他也是省实验的呢？不是吧？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来吧，19:30，济南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2: 各位好，我是易阳。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2: 行，别说话，姚老师，我要降一个事儿啊。大记者说了，说这个王博啊，必须省实验的。你知不知道我也是省实验毕业生？知不知道？
0: 哟，那
2: 我也是省实验毕业生。
0: 这么算的话，燕老师跟我家儿子还是校友呢。
3: 校友，
0: 这是学
3: 长，
0: 大学长。
2: 94年。94届
3: 大学长，
2: 94届毕业生，就那时候，那时候
3: 省实验才建校多
2: 少年、啊？不是，我是94届省实验的高中毕业生，
0: 省实验。
2: 沙溢呢是94届省实验初中的毕业生。
3: 现在省实验有
0: 省实验，
3: 有。
2: 然后又说王博也是省实验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0: 省实验1948年建校。
3: 哎呀妈！
2: 我都是化石了，对我骨灰级的。我是骨灰级的。这个刚才姚老师说到这个到省实验这个体育馆去看那个这个场馆的时候啊，因为去年耐高联赛吉林赛区啊，这个
3: 你去主持的，我记得是吧？
2: 对，就是我到场内一站的时候，我自豪，我自豪，
3: 对。
2: 然后我跟着场内的观众说，我说各位学弟学妹们，
0: 我回家了，
2: 真的很自豪。就是你往那个场地一站着的时候，你就感觉这就是在我家比赛，就非常真实。王博真是啊，我一会儿下了直播我就问问，下直播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听说你也省实验毕业生，你哪届的？
0: 王博目前为止我查到他不是吉林省，他不是省实验的啊，他是这个6岁进体校训练，16岁直接上调到东北虎一线队，没有类似的走过什么所谓的高中这种。
2: 对，
0: 他就直接从铁线，
2: 我认为是
0: 进到了这个一线队。
2: 姚老师查的，
0: 没有在省实验有过其他的。
2: 你如果说你要说
0: 求学的
2: 踪迹，你要说非说一个人的话，那谁是赵泰龙是？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也省实验毕业生吗？他说哥，我不是毕业生，我在那儿待了，赵泰龙在省实验待了半年多吧，一个多学期。
0: 省实验目前为止走出来的就是赵泰龙。
2: 如果说进名人榜的话，王博进名人榜的话，很有可能是初中，很有可能是初中，他不是高中，肯定不是高中。
0: 就是目前为止，我能查到从省实验走出去的 CBA 的著名球员赵泰龙，
2: 你看
0: 李苑昕
2: 啊，
0: 张博元，
2: 对，
0: 许维石，
2: 丛瑞妍，
0: 这五个人。
2: 丛瑞妍去年我曾经找过孙老师，就是我想那啥找，
0: 目前 CBA 青年队重点培养对象，小丛啊。前锋啊，前锋，省实验出品，你看人家不是省实验出品，人家这么说，
2: 所以说对他肯定是待过，肯定待过。就像我刚才说赵天龙，我问过他嘛，他说我就在那待了一个多月期啊，就那样，就这样也算。
0: 李
2: 月
0: 新是宁波的
2: 啊，
0: 张博元山西的，
2: 张博元去山西了吗？张博元这不是直接从这个省实验就直接就去了吗？丛瑞妍直接是跟耐克签的吧？因为人家是耐克的这个代言人的一份啊，Mr. 黄他不是啊，他在吉林市啊，
0: 好，
2: 他在吉林市啊，
0: 出人才， 挺好，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确实，这个咱们还是那句话，
2: 网传花了2000万，
0: 吉林省有光荣的这个篮球的这个传统啊，所以我希望今年的这个
2: 一山不容二虎
0: 联赛啊，

0: 我还是希望，比去年，因为今年有升降，
1: 你咋也得往前提一提，对不对？
0: 今年有升降级了嘛？
1: 啊、uh-huh.
0: 啊，吉林队还是要好好打。我前两天跟谁交流？他们家有一个小朋友是东北虎的球迷，在今年上、
1: 嗯、
0: 就是今年这个上个赛季的后五场比赛
1: 啊，
0: 让小朋友看得非常伤心啊，就是打得没有斗志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最后五场比赛也是导致大中离队的主要原因，啊，这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1: 对，嗯、然后你看廖伟光说的是，李昂没去亚运会，今天中午回的长春、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昨天晚上看了吧，那天姚老师发了吧，那张图吧，就是整个今年亚运会的这个教练组里边
0: 对对对对
1: 没有李昂、
0: 嗯，
1: 没有李昂，王涵在列啊，王涵直接是第一主力教练。
0: 那今年 CBA 也得等到十月
1: 那十月
0: 中下旬，
1: 中下旬
0: 等亚运会完事儿。
1: 对，一是他完事儿，二一个就是这个季前赛现在已经定了。刚才这个谁说了？刚才一个山东球迷说的吧，说这个，啊，说和山东队同组嘛。
0: 嗯，
1: 在季前赛的时候也是同组。
0: 嗯，
1: 然后那天呢，我一个朋友就问我了，是说，因为他办比赛之前办比赛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个 DJM 级的都是我来做，但是今年这不 CBA 公司推出一个新的政策嘛，说。
0: 嗯
1: 所有的夏季联赛也好，季前赛也好、
0: 嗯嗯，
1: 必须要有去年的 DJMC， 就是 CBA 联盟的 DJMC 培训的证书才能上岗。所以说我没机会。
0: 嗯，
1: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看我找谁呢？”我说：“你找谁？这几个人价都不低。”
0: 嗯，
1: 价都不低，
0: 因为得有一个去年的一个上岗嘛，所以说确实不好整。
1: 嗯哼，嗯然后啊，用纪委的话是呵呵，用小强的话说明年呢？那明年呢？说白了就是你看上周大上周就说过要找小江，我左思右想，我怎么跟他开这个口？我一直没跟他说，我跟他说他肯定会回复啊。今年夏季联赛打的火气挺大，张宁，哎呀，就提他干啥？提他干啥？去年挺恶心的，这不提那事儿，咱就说今年目前来讲，我们球队这个状态，哎呀。国内球员现在定了，啊，国内球员定了，外援没定。国内球员目前看这个形势啊，不太明朗。对于接下来这个赛季的成绩不太明朗，看外援吧，啊，看外援吧。如果说外援，你就像刚才这几个朋友说，八号两个小外援，九号一个大外。如果说这三个外援到位是之前我们所猜测的那三个，也就是小道消息上传那三个的话，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就是确定的。
0: 库克。
1: 很有可能就是确定的。如果说一旦确定下来的话，那么也有
0: 按照大家的说法，八号、九号三外援全到位了。
1: 对，
2: 不还有九号，还有三天。
1: 不是，还有三天。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打破了东北虎的一个惯例，就是说联赛开始之前半个月外援才就位。那么说今年就基本上等于提前一个半月，将近两个月，
2: 就为了要融合呗。
1: 对，
0: 嗯。
2: 那你这不也得付钱吗？
0: 那肯定是
1: 玩了、
0: 哦、你来得早肯定那
2: 来得早这个
1: 对呗
2: 费用和负担不少、啊、
0: 也有可能试训完了觉得一般
1: 真从来没有外援来这么早的时候、
0: 嗯、
1: 破天荒头一次、
0: 啊、
1: 破天荒头一次这个我认为和何长江何总到来有关和李昂上这个坐到这个教练位置上也有关
2: 他想提前磨合一下
1: 对、
2: 嗯、
1: 因为何总在新疆的时候就是非常会操作球队的这个球员的心态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非常会就是我说这个会是褒义啊就是说他操作的非常好那么从何总这个商业运作的角度包括球队磨合这个未来成绩的这个角度我认为何总出现的话出现了何总带来的这种情况是合理的那么接下来就刚回到刚才那个说的这个季前赛的时候啊然后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你看我找谁呀、啊？我说一看这几个组，我说别人都贵呀、啊。你知道现在整个 CBA 的这些主持人要价是啥样吗？
0: 一场500，
2: 四十，
0: 什么玩意儿？可别闹！
2: 五千啊、哦！吓我一跳！
1: 一场五千，
2: 那确实是，那就
0: 你找不着啊！你不想花这个、
2: 嗯，
0: 你不想出这个价，你找不着、啊。
1: 你不想出这价，真就找不着。后来说这商量去，我说你就在。因为今年这个吉林队那组的这个季前赛在浙江绍兴打，我说你就直接找这个广厦的阿亮得了。

0: 啊，
1: 本土队不用，外地队一旦用呢，不也行吗？
0: 我觉得
1: 是不是杨老师？到时候咱上外地呗。
2: 不是，跟各位说啊，我现在不怕各位笑话啊，我前一阵曾经有过这个想法，我
0: 考个证，
1: 到外地去。
2: 对，
0: 到外地去
1: 解说其他就是对解说，
2: 我通过其他的这个途径去后，但后来我再一
1: 想去其他的主场，
2: 对，但是后来我一看，
1: 还是深爱着我们的故土难离，
2: 不行，我有过这个想法，
0: 不行的点是太折腾了，
2: 不光是折腾，不光是折腾，孙
1: 台你想
2: 是
1: 底钱没到位
0: 啊，钱没到位，一次给你十万哥。
1: 疯
0: 了，是
2: 不是？不是给我，
1: 你想让叶老师上场啊？
2: 不是给我，
1: 你想让上场打球吧？
2: 是给我的话，那简单了，对不对？
0: 简单。
1: 你想让叶老师上场，直接就是换上队服上场干，是不是？
0: 哎，杨老师，我一直有一个。
2: 米
0: 泽
2: 里，你这话，你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可以发，我在这儿不能读。我读的话我就掉坑里了。
0: 那个外教
2: 不是你的坑啊，
0: 就是那个 John 他们那个，对，他的这个月薪是多少啊？
2: 不知道，不知道。
1: 不是，你怎么能问我们的？这事应该是你打听的。
0: 我问他，他也不说呀。
2: 嗯，婚礼主持也不少挣，是不是？要不我试试，不用保证。哎，你先别说，你接不接婚礼？
0: 接。
1: 婚礼倒是，但是婚礼没有那个。
2: 我也接婚礼。
0: 你也接婚礼？
2: 我也接婚礼，但是我这个接婚礼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都是周围的朋友，朋友家的孩子，我不光不要钱，
0: 还得倒贴，
2: 我还得红包必须得包吗？
1: 那这种活还是少接点为妙。
2: 没办法，你看去年是什么时候啊？去年年初啊，去年年底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哥哥，他儿子就是
0: 结婚，
2: 就是从小学初中开始一直看到大，完了跟我说，兄弟你看
1: 像长辈一样，
0: 结婚了，
2: 对啊，然后就说让我主持，儿子跟我说，叔啊你来吧，我不找别人了，那去呗，你去你红包还得拿呢，然后回过头来我跟我大侄说，我说大侄啊，你弟字写的不好看，你教教字吧，我这个大侄字写的非常好，是谁的徒弟呢？是大可的关门徒弟，
1: 大可，
2: 对，
0: 哪个咱台的？
2: 不是
0: 啊，
2: 不是
0: 啊。
2: 我说的大可，就那个，是我同学的父亲。
1: 90后，看了2年亚太比赛，到现在还没结婚啊！大G，你咋整的你？
2: 那你别说大G咋整的，大G人非常好，非常实在。
1: 怎么到现在还没结婚呢？都30多了，前半生净跟球过了，是不是啊？找一个也喜欢球的，哎，我跟你讲啊。喜欢体育，尤其喜欢球类运动的，我真的建议你们找另一半的时候，这个不开玩笑，最好找一个。
2: 你跟大G跟我说，我接呀、啊，你婚礼我去，我来主持没问题啊，
1: 就是、
2: 没问题、啊。
1: 关键是先有没有对象呢？你别先主持人定了，
2: 哥不光给你主持，还给你红包，
1: 你看，
2: 我不像某些婚礼司仪
1: 又随出去一份，
2: 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一定就是志同道合呀、啊。这个真的不是光说一说，如果你是一个狂热的球迷，狂热的体育迷，
2: 那你这个，
1: 你真的找一个，起码他不是说跟你一样狂热，但是他起码你不会说半夜的时候熬夜看球啊，
0: 不允许，
1: 穿着这个队服去看比赛的时候啊，他总这么拦着、
2: 哎。你看我这些
1: 扫兴，
2: 你看我这些粉丝好不好？你看看啊，廖有无方说：“杨老师别上当，一个菜没点还让你搭一个，没事，这个我愿意搭，这个我愿意搭。大G的婚礼啊，一定找我啊，说准了啊，说准了，说准的。”
1: 那个大G说：“哪个司仪你参加过一次都要睡着了
2: 啊？”
1: 他说：“
2: 那个司仪，
1: 哪谁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你看，这个只有咱们三个人懂。”全世界刚刚这句话只有我阴阳老师和大G我们三个人懂，
2: 对，
1: 是吗？他应该还我看过那个司仪还挺司仪
2: 啊，不是你看你
0: 那是谁呀、啊、那我不知道、
1: 所以你看孙凯，我觉得什么叫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是
1: 就是一定要给到
0: 那个点上，
1: 另一半喜欢体育的人那个情绪价值，
0: 要不然就说一定要三观正确呢。你无论是这个
1: 不用三
0: 观，
1: 就体育这一关正确。
3: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来，我们第四段节目开始之前呢，有这样一个口播啊。哟，这么多节目都得播哈、啊，各位，我叫就是大哥大姐们。
1: 对你这么说没毛病、啊，
0: 没毛病吗？还有惦记家里老人的儿女们，您家是不是也这样想啊？想给爹妈卫生间加个扶手，换个防滑垫，跑了几家店，要么贵的离谱，要么压根不合用。老人一个人住，想找个能说说话、跳跳舞的地方，又不知道上哪儿去。其实这些烦心事儿，下个月有一场大集，能一次性给您答案。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老化。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预热引流，您最关心的他基本都管。想给家做适老化的改装，挑康复器具啊，是智能养老设备，十大展区一次看全。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家啊、省级名医，现场都有百名专家给您试看啊。我们这个广告的下半页呢？
1: 时间啊，9月11、12、13这三天啊、嗯，其实就是本周的5、6日了啊、
0: 哎。
1: 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吉林广电啊。
0: 哎，咱主持人去多少？
1: 主持人能去进去。啊，能去都去，
0: 好像我不用去，
1: 这指着你呢，啊，指你跟那个大哥大姐们交流一下。
0: 是，关键我到了，我得先给自己挑挑。
1: 好的，就是我刚刚说到哪儿呢？啊，说到三观哈，
0: 嗯，
1: 不是三观正不正，是三观要一致。
0: 对，
1: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喜欢体育的人三观应该都会很正，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拼搏的、进取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一个内容，一个项目。所以说，哎呀，我们希望本届这个亚运会的时候，中国队依然能够在。其实亚运会吧，我真是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紧张的感觉，因为在亚洲这个范围内，
0: 一是
1: 就是老大，
0: 二一个今年的亚运会在日本办，所以国内目前因为这个国际这个关系的问题啊，目前国内没有大肆宣传，
1: 对对对，
0: 对吧？没有宣传啊。三观不同不等于不正，对，三观不同是可以，但是三观都正，可能我们正的每个角度不一样，就是人的手，你说这是不是手？
1: 嗯，
0: 对吧？那五个手指指向不同的方向，你不能说每个方向它就不是手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不正可以，但是两个是手要合拍的话，如果说这两个人要是这样的话，嗯
1: 嗯，
0: 这是完全可以的啊，这是互补的，抓得更牢啊。
1: 长春亚泰啊，在本周六依然坐镇主场啊，继续。哎，我感觉自从这个杜总上任之后，亚泰好像就是复活了啊，感觉就是突然之间就醒了，
0: 精气神来了。
1: 对，
0: 哎、你这个这几场主场你没去啊？这个其实现在长春亚泰主场下边还有一张大照片，
1: 嗯，
0: 刘玉明刘总的照片，
1: 嗯
0: 啊，因为刘玉总已经逝去很多年了，然后球迷把这张照片放上之后，
1: 嗯。
0: 确实也是很激励人，因为老亚太球迷看亚太十年以上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啊，十年以上的都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刘总那个时候给亚太的帮助实在太多了，而且那个时候小杜的这些人这一批队员啊，都是在刘总的这个呵护下、
1: 嗯、
0: 啊，想想不是那可不是十年的，那是20年的，
2: 嗯嗯嗯，
0: 那是20年的，那就不一样，那真不一样。
1: 哎，亚太不是换总经理了吗？亚太换总经理了。
0: 你看，这个刘总，亚太的魂，嗯，球迷都叫他刘总老爹。
1: 亚太，你看赢了两场之后，马上第九名了。啊、
0: 对，我刚才说错了，岂止十年，就是
1: 昆城了。
0: 我说这个十年，就是看亚太足球十年以上的都知道刘玉明刘总都知道，而且也会多多少少了解一些20年前的事儿，因为亚太拿冠军是2007年，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大概是2005、2006年嘛，我跟亚太跟了2年，
1: 嗯
0: 啊，正好赶上那时候是中国足球的金元足球时代。
1: 哎呦，那好啊，那时候真是
0: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多了，
1: 阅尽千帆呐。
0: 对，那个时候我知道东西多了，后来我就不看了。
1: 嗯。
0: 啊，就是我这个人就这么傻，就这么直，没办法。
1: 9月12号下周六，长春亚泰在主场对阵是定南干联啊。

0: 济南干联现在排22分，长春亚泰排第9，25分，一场球，差一场球，
1: 差一场球，那差几场球无所谓，赢的才是硬道理，赢的才是硬道理。其实，
0: 你看长春亚泰啊，昨天是2-0。广州豹那个就不说了，
1: 那
0: 客场零比三，你广州豹现在50分的，那确实整不了。
1: 对，
0: 完23号主场这个是佛山6-0啊。
1: 其实广州豹就这么说吧，我们输了，我们不是在给自己找补说啊，我要放了一场。其实面对他的时候，我没必要去拿自己的这个脚下的这些活去跟他硬趟，人家肯定是升超的，然后我们去跟他硬趟硬拼的话，那拼的是我们自己的体力，那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办？策略性的放弃，我认为是可以的，可以的。定南干联好几轮没赢了哈，所以说来接下来接着干他。
0: 长春亚泰，哎呀，
1: 咋了？
0: 行，龙鼎啊，排第5了，你说说。
1: 龙鼎现在打了22轮了吧，对不对？然后前面还有一个20轮的呢，广西恒晨啊，
0: 恒晨对，
1: 20轮的，
0: 30轮。
1: 所以说这个今年。目前来看，昨天那个大雷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大雷还在我这个抖音直播间吧？是不是？颜面今年冲超有点费劲了，对吧？有点费劲了。
2: 你们不都预测了吗？就是说今年就为了省点钱。
1: 不光是这样。如果说今年不成的话，明年看看。因为亚太俱乐部呢曾经说过，在中甲沉淀3年。啊，沉淀3年，
0: 3年太久了吧？
2: 太久了！
1: 不，你不
2: 要，
1: 主要
2: 是省点钱吗？
1: 都有，因为现在球队内部没有几个老将，谭龙还能踢吗？我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啊，不是质疑韩龙的那个谭龙的能力，但是随着他年龄增加的话，你想想，就算明年踢上去了，他还能在中甲踢吗？在中超踢吗？体能啊，对吧？姚老师，是不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如果说，就算明年亚泰踢上中超了，踢回中超了，谭龙多大岁数了？39了吧，40了吧？
0: 我看了一下，还剩8场比赛，易阳老师。还有8场比赛，目前为止呢，咱们龙鼎是积分35分，虽然排第5啊，但是第3、第4就只比咱多一分，36分。第二名深圳青年人也就是39分，其实都是2-3抢球。
1: 所以我说现在啊，
0: 2-3抢球，其实
1: 我认为颜面
0: 还是有机，就是理论上想冲还是能冲。
1: 但是如果说现在踩刹车的话，也没毛病。
0: 你看，用8场比赛啊，1、2、3。8场比赛中还有4个主场，4主4客，
1: 12分吧，你就算12分。
0: 对啊，
1: 对吧？
0: 而且
1: 10月6号
0: 那场，虽然延边是打客场，但是延边是跟长春踢，也算半个主场。
1: 对，
0: 所以8场比赛4主4客。
1: 我真建议，如果说延边来长春踢的话，这个我们现场亚太球迷。没事，倒下歌好吗？如果说啊，我这话没别的意思。如果说这个延边龙鼎到时候真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善意性的倒戈一下。
0: 8场如果拿15分到20分，还是有可能冲的。
1: 8场，那至少要剩下
0: 20分，剩3场，赢3场，9分，还剩6场，6场再平3场，12分
1: 啊。
0: 不，12分不够，就是
1: 你怎么也得赢4场到12分，
0: 对，这8场
1: 再平4场，再16分，
0: 这8场不输不起，
1: 输不起，哪场都输不起，
0: 不能再输，顶多输1场，就是9月18号主场对阵广州豹那场，但是咱们延边咱们还是主场呢，
1: 那你不好，
0: 那场可以允许你输一下，其他场。那10月6号跟长春亚泰，
1: 你就可拉倒吧！长春能冠着延边，还半个主场，
0: 长春不能放。
1: 吉林德比啊，是踩刹车的时候了，上去会很难受啊！钱从哪儿来呀、啊？对不对？哎，延边和长春的关系，咱就这么说吧。这个别说太多，我这别说太多了啊。
2: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别整太多
1: 了。没到点儿呢，你着什么急？着什么急？我这留言没读完呢，
2: 没读完，赶紧读哥。
1: 最底保底的冲超怎么也得56分吧？你看吗？不行，
0: 冲超56分，现在深圳青年人39分，56，
1: 不可能的。亚太球迷帮谁都不带帮延边的，
0: 不用那么多吧？
1: 这个事儿跟前一阵儿。

0: 我们去NBA客场打比赛有关系啊。
1: 就是现在这个玩意儿不是说谁帮谁，就是还是要凭自己的能力。你说你要这么说，昨天大连和青岛海牛那场比赛，你说从这个关系上讲都是山东老乡，因为大连也都闯关东的，是不是啊？海牛跟大连也没啥过，
0: 这
1: 是吧？
0: 姚老师，这时候别去讲那个了，没用。
1: 那你说大连跟长春的关系呢？那年大连把长春给整降级了，是不是？那年保卫大连嘛，整十个大巴拉球迷到现场，完了2-0，卡拉斯科进一个，完了，就那场比赛就是谁胜谁留，谁输谁掉，大连主场赢了，长春亚泰降级了，上一次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这个玩意儿怎么帮啊？这
0: 没
1: 都是
0: 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啊，你想想我们这个目前长春那个这个亚泰啊，在中甲是带着负分出现的，
1: 嗯，
0: 咱别玩那些了，行不行？咱别玩那些了，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对，你就把球踢好，你实力强，你现在像那广州豹似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啥时候没有？
1: 嗯，
0: 就是生。
1: 嗯
0: 啊。
1: 行，反正页面理论上还有八场比赛，还有四个主四个客，理论上还有继续冲。
0: 理论上有，我告诉你，四主四客，
1: 嗯，
0: 他要能赢下五场，
1: 嗯，
0: 有戏。
1: 五场
0: 赢五平仨，
1: 嗯，
0: 赢五平仨十五分吧，赢五是十五分，平仨是18分，嗯，对吧？
1: 那够了，行了，孙凯可以下班了，
2: 嗯，
0: 那不上天了吗？
1: 来，有请孙凯来对今天一小时节目做一个结束语，开始。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长春是小雨转阴的天气，0-9度到0-20度。吉林市小雨转阴，0-11度到0-24度。吉林市小雨转阴，11度到24度，延吉多云转小雨，0-10度到0-23度，四平小雨转阴，0-10度到0-23度，通化小雨，0-12度到0-26度，白城阴转多云，0-8度到0-22度，辽源小雨转阴，0-9度到0-25度，松原小雨转多云，0-10度到0-1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0-12度到0-26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0-11度到0-25度。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在微信公众平台有人留言说呢，今天是白露节气啊。是的，今天的20:41啊，9月7号的20:41，我们将正式迎来白露节气。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从今天开始呢，冷空气转守为攻了，白昼上热，但傍晚后的气温呢将会很快的下降，昼夜的温差呢也会逐渐的拉大。古人说呢，白露有3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
0: 我们所熟悉的大雁呢，会一起从北方呢开始往南飞了啊，躲避寒冷，这也就标志着天气开始真正的转凉了。啊，然后呢，燕子呢，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哈、啊，这个也是象征着白露节气的。
1: 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
0: 那么在民间呢，白露呢有收清露、饮露茶和品米酒的一个习俗。
1: 带到你的身旁。
0: 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呢，昼夜温差较大，天气正式转凉。尤其是入夜之后呢，阵阵的秋风吹来，大家记得要添衣保暖。同时呢，此时节燥令当时，燥气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导致口咽干苦、皮肤干裂等。在白露时节呢，我们要滋阴润肺，多吃梨、银耳、蜂蜜、萝卜等食物。

白露时节，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这个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据高主任介绍呢，夏季、秋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呢天气温度还尚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到现在的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长春医科医院，报名热线04318056166，8056161616。

6:40，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资讯。在昨天，2026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建立统一调度联动处置工作机制，有1152名志愿者和1000余名公安、交警、消防、应急等保障人员，87名医护人员全程护航。跑者在山水之间畅享运动乐趣，也为长春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带领省内53家重点企业组团参会，500平方米的特装展馆集中展示了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等优势产品。此前呢，吉林大米、鲜食玉米品牌价值已超2700亿元，白金名片、黄金名片等吉林粮食品牌矩阵持续亮相。

再来关注，近日呢，在韩国釜山落幕的第23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上，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团队凭借网联环境下纯电动汽车热管理策略设计项目，以综合成绩第一名荣获赛事的唯一金奖，在世界学术舞台展示了吉林高校的科研实力。

昨天奔跑吧少年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趣味运动会在长春启幕，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上赛场，在两人三足、趣味拔河、腰旗橄榄球、飞盘等项目当中体验运动的快乐，磨练意志品质，推动青少年养成常态化体育锻炼的习惯。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1: 如果离别是为了梦再见一面，
0: 长春世界雕塑园所有的室内展馆将于今天，也就是9月7号临时闭馆一天，暂停室内展览参观、室内服务等相关业务。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上，歌手海莱阿木献唱的歌曲《生死不离》表达了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的牵挂和祈愿。
1: 春天已开始落叶，七月里也会下雪。
0: 在本周末啊进行的中甲第22轮的比赛当中呢，长春亚泰队主场2-0是战胜了宁波队。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不敌无锡无。

八月三十一号，为期62天的暑运圆满收官。长白山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是816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12605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6%和4.9%。

再来关注六号，从公安部获悉，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将正式上线。

九月七号啊和九月八号这两天呢，我们的爱听商城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啊也正式的返场团购了。在专柜呢，五十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呢，平时是价格要在3000加啊这样的价格，白绷带呢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呢是6000加的价格。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产品非常好，因为它主打一个修护嘛，但是呢觉得它价格高啊。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临期的清仓的捡漏价，五十毫升的黑绷带加五十毫升的白绷带啊，价格是999，日期呢也还可以，我觉得啊，到2028年的黑绷带是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到2027年的9月份，白绷带的日期呢是稍微近了一点啊，但是也还好，到2027年的9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呗。黑绷带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都是五十毫升的正装，一个黑绷带，一个白绷带，然后现在呢只需要999元。赫莲娜他们家的产品其实就是主打一个高端抗老嘛，然后黑绷带和白绷带呢正好就是高端抗老的一个组合啊，夜间的深层的修护，再加上日间的一个维稳的一个防护，24小时呢可以说是一个接力护肤，嗯，强韧肌底一步到位。嗯，他们家呢护肤品的主要成分就是玻色因，有这个提拉和紧致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我看他这个是回复给力。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黑绷带的有效期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啊，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有人问说有没有礼盒礼袋啊？它是下单即赠礼盒和礼袋的，送人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自用或者直接送礼都可以，不需要再自己再搭配包装了。

6:55，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9月5日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民政部发布数据，目前呢，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13.5日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慈善事业在参与社会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来关注9月5号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在中央歌剧院启幕。9月至11月14部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法国、巴西等国的优秀作品将在北京十大剧场轮番上演，涵盖物剧、京剧、粤剧等多种戏剧形式。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6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比赛当中顶住压力，决胜盘连赢7局，强势锁定胜局，成功晋级女单16强，继续创造个人在大满贯赛场上的佳绩。

节目的最后呢，提示大家呢，我们的新疆的旅行团啊，跟着1038去旅行，还在持续的报名当中。出发的日期呢是9月26号。具体的行程之类的，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啊。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的湖水澄澈啊，还可以看到雪山啊，漫画的山林，我们课本上的层层浸染啊，都在新疆的9月能够感受到，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这次呢，我们还可以吃到正宗的新疆的大盘鸡烤串啊，民族特色宴也会轮番上映，地道的新疆风味啊，供大家来尽情的品尝。价格呢是7999元。大家想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1038路况信息。
0: 早间的7点整，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东新路的东向西，从福安街到栋盛大街的方向出现了缓行。简阳大路此刻的通行压力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西向东，从西环城路到春城大街的方向。那么临河街现在看到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的方向等候的时间偏长。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南部快速路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长春晴转小雨，17度到20度，吉林市晴转小雨，16度到24度，延吉多云，12度到25度，四平晴转小雨，17度到23度，通化晴转小雨，15度到26度，白城大雨转阴，11度到22度，辽源晴转小雨，13度到25度，松原小雨，15度到19度，白山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风景。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齐。
6: 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农历7/26。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以及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
7: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8: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9: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位员工负责。
8: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盛社区宣讲。

0: 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1: 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们用红油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2: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0: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3: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4: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0: 在四平市铁东区积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5: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6: 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8: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9: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赛的赛事 IP。 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
10: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17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11: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10: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12: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连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10: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百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百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13: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境。

0: 业，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1: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4号和5号连续两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
2: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悬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4: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2: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5: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6: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7: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3: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将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8: 央媒看吉林。
1: 9月5号，人民网推出长春向光电要发展，跑赢转型换档期，报道长春市把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一城七元产业平台、光电集群的攻坚力量拧成一股绳，加速构建光电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光电的融合发展生态。
9: 9月5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吉县国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临江站收官。报道介绍，本次活动以骑行中国最美边境为主题，将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与边境文旅深度融合，以体育加旅游加文化形式吸引选手参赛。
1: 9月5号，央广网推出吉林粮食品牌组团南下闯市场，报道近日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带领省内53家重点企业从松辽平原奔赴湘江之畔，组团开拓全国市场，其中展示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等优势特色粮油产品。
10: 中秋礼小罐茶，
1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1: 详询0431-58458。
12: 每一张

0: 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资讯。9月4号，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
3: 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滨江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吉林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惠及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4: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模式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 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
5: 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6: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5: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7: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5: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8: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0: 十年前的今天，尹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八万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八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灌区百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1: 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尹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尹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依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2: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1: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尹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尹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 90% 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80% 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尹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3: 在尹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尹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1: 依托尹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2: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呵呵，现在是人见人爱了。呵呵，
1: 尹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尹松手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余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4: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尹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5: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土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10余年间，她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

0: 渔家文旅门店。
1: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50年前，八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2: 刷手机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颈椎却在悄悄承受压力。专家表示，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肩颈腰背疼痛，还可能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胀等症状。
3: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4: 脊髓里面有点变线，那么像他这个年纪，这时候做效果最好。
5: 对吧？
4: 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3: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4: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3: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4: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3: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6: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7: 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看得久了眼睛也可能会吃不消。专家表示，老年人本身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盯屏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可能会诱发急性眼病。
3: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1: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就是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8: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3: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9: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集礼送香米干红。

0: 运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里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7: 接下来和大家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8: 叔叔阿姨哈，还有电机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10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完适老化的改造、辅助的康复的辅具以及智慧养老设备和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远距引领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那么老年的文体展演和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开展，9月11号至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7: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熬夜呀、换季呀，皮肤是很不稳定的状态啊，总感觉这个皮肤真的是差一口气，想要抗老又要恢复它、修护它，选对面霜真的很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面霜界的鼎鼎大名的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大套组，日夜分工啊，给肌肤全天候的一个护肤体验。那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那两瓶加在一起呢一共是6000多块钱，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但是今天宠粉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50毫升的黑绷带加是50毫升

0: 送的白绷带只要999块钱，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而且呢这个有效期的完全是够大家来用的，限时福利，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资讯。9月5号 ,2026 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经过90分钟鏖战，延边队以2-1战胜对手，在两回合的淘汰赛中先下一城。
3: 比赛开场仅一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抢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击，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4: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以全力以赴杀进决赛吧。
3: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5: 希望我们东北超越战越勇。
3: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0: 北方多地的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6: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三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7: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2: 和春季的花粉过敏相比，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这就需要大家的格外警惕了。
6: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蛮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8: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0: 入秋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相似的外在表现，该怎么样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6: 可以从4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 花粉过敏有些

0: 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1: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气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2: 最近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了肝功能损伤。那么肝吸虫病主要感染的途径是什么？感染后又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肝吸虫病是华支高吸虫在人体内寄生引起的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食用被幼虫污染的淡水鱼虾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介绍，我国肝吸虫病多发于广东、广西和东北3省等地，就与当地喜食鱼生的饮食习惯有关。
4: 肝吸虫的幼虫叫做囊幼，它主要寄生在鱼肉中，人吃进去之后，这个囊幼实际上先是通过肠壁钻出来，然后移行到肝脏，最后定位在胆管系统生吃，或者说还有一种就叫做涮一下的那种，这两个都是有高风险的。
3: 专家介绍，肝吸虫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多表现为胃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容易和胃肠炎混淆。而随着寄生虫在胆管内长期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早在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署就已将华支高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
4: 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都非常重视肝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它是胆管癌的高发因素。另外的话呢，它对于胆管是一个长期刺激，他们是反复的吃，然后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寄生，这样这种胆管癌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就会很高的。
2: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是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黄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那么本次呢，也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以及全程的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块，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的国庆团期同等品质的要卖9000块，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金秋北疆的行程感兴趣哈，欢迎大家来拨打咨询的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5: 中秋里小罐茶，
6: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

0: 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性狂欢，电性扭扭乐，娱乐童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北京时间的7:47，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的9月份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11: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12: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0: 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的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城市更新、IP 打造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文创孵化和新型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3: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想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天定山青少年越野赛呢？这个赛事呢，在9月26号，也就是周六哈，就开始了。好多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呢，都在问我们，那直接告诉大家怎么样是最划算的一个走法，只有通过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才有那个赠品啊，别的渠道是没有的，包括场馆门口扫的码也没有，就这一个，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关注，然后你回复越野跑，跳出来的才是咱们的专属页面。为啥跟大家说这个呢？因为通过咱们这个通道来报名的话呢，前50名我们会送您一双专业的跑山跑鞋，像安踏呢361度的儿童款，就是专门的跑山地抓地好的那种，孩子直接穿着上赛道，省得大家呀自己再去买，价值呢也是将近200块钱。所以说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就真的没有了。我们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这个比赛是完全不累的啊，也是不难的，就6公里，初秋啊，林子里面去跑一跑，包括上坡下坡都是风景，不是操场那种非常枯燥绕圈的哈，所以让孩子们跑进山里面，感受一下回归大自然的感觉，跑完浑身都非常的舒坦，真的比窝在家里面看一天的平板要强太多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别乱扫码，认准我们的专属通道，微信您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关注之后，您回复越野跑来抢这个跑鞋的名额，前50名才会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吧。
4: 嗯，如果家里面这个面霜组合呀，然后有缺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这个组合呢，确实也是鼎鼎大名嘛。然后呢，现在的价格也非常合理，可以适合入手。很多的朋友呢，在熬夜换季之后呢，皮肤很容易状态不稳，然后松弛暗沉，护肤总感觉差一口气。那么想要抗老又想要修复。那么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这样的一个正装大套组，是日间夜间分工护理，给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在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块，白绷带呢也要差不多这样的价格，两瓶加起来是6000多块。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但是今天呢是限时的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块，精美的礼盒礼袋给您配齐了。黑绷带效期呢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效期呢是到27年的9月份。限时福利，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齐，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